0: 契丹奸细被爱虎撞见之时，留在韦馆之内兵部官员的名单。
1: 我们可以从名单里想办法查出兵部的内奸。
2: 这名单里共有八个人，还包括了叶森在内。
1: 如今，那名契丹奸细已经不可能再公然出现，又如何去查？
0: 既然不查，那包大人今天来韦馆还有别的事吗？
3: 比武竞技就快结束了，大人要跟主妇考官一起评出六名武进士。

0: 本科大考已经全部结束，新进的6名武进士也已产生。孝文，宣布名单。
1: 是。
0: 综合文试兵法策略及武试骑射竞技成绩，考选出凌云、纪磊、苗军、郭胜、徐广、张放6人为新科武进士。
2: 名单的顺序，也就是名次的顺序。3到6名，各位的看法一致。只是这头2名，各位有所不同的认定。所以本座请3位副考官以及展护卫，大家一同来研商。
3: 是需要研商，否则5科大考就不公平了。
2: 鲁将军，何必这么着急呀？
3: 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凌云和纪磊的各项成绩都不相上下，我们就先从文试开始。叶大人，
4: 综合所有参与考评的士官意见，
3: 在兵法战术与策论上，凌云略胜一筹。
4: 哼，纸上谈兵怎么算数？
2: 真正上战场，骑射战绩才是冲锋陷阵、两军交战不可少的本领。鲁将军，兵法战术与策论，看似纸上谈兵，但却是战场上制胜的关键。至于骑射战绩方面，本座与鲁将军同在现场观看。如果说他们俩势均力敌、平分秋色，鲁将军不会否认吧？
5: 不错，他们可以算是平手。他们将来都是领军作战的将才，心性为人必须列入考虑。包大人有何看法？
6: 他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所谓将才，各有不同需要。保准持平而论，凌云若是一员虎将， 则纪磊可称得上是一名猛将，两者皆能为朝廷所用，却不宜相提并论。包拯认为，他们二人不分宣制。
7: 又是一个平局。至于比武竞技方面，不妨听听展护卫怎么说。
8: 他们两个人的武功
2: 的确在伯仲之间，两个人同时打进了4强，却从来没有交过手，很难判断优劣。没有最后让他们4人同台竞技，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求胜心切会伤及了对方。为了保护这些新进的将才，这也是情非得已啊。听大家方才之言，我倒觉得凌云略占上风。
4: 不，我不服。鲁将军因何不服？他们两个没有分出胜负输赢，就判定武状元是谁，这对所有参加过5科大考的人来说，怎么服气？如果枢密院做出这种决定，我就去面见皇上，说明这次5科大考无效。
3: 鲁将军，
5: 枢密使。

0: 鲁将军既然有意见，何不再征询众人的看法？
1: 包大人说得对，叶大人，你有何看法？
2: 我站在不折损新科武进士的立场，下官不同意鲁将军的意见。
3: 叶森，你
1: 鲁迪，本座还没有问完。

0: 包大人，你的看法如何？包拯向来就事论事。如果凌云不能以武功胜过纪雷，纵使夺得武状元，也难以服人。
1: 我会在他们比武之时多加留意，以防他们真正伤害对方。狄将军，请容展昭说一句重话。
2: 朝廷考选出来的武进士，也担心受伤折损，那武科大考不办也罢。好吧，就依各位的意见，明天让他们俩再比一场，胜者为新科武状元。
3: 眼看凌云的武状元就要到手，偏偏杀出个鲁迪，真够急死人的。
4: 问题是包拯，他明知道凌云比纪磊更够资格，他为什么会赞同鲁迪的意见，让他们再比一场呢？
5: 展昭也站在鲁迪那一边，他不是对纪磊出手太狠有意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论原因何在，凌云和纪磊终究还得再战一场。至于鹿死谁手？
4: 那就难以逆料了。为防万一，要不要把萧石找来？找他来干什么？让纪磊上不了场。不行，现在下手太迟了。如果纪磊出了意外，不能上场比赛，那凌云就是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况且以现在的情形分析，
1: 他还是不尽为管比较安全。可是，不能冒着计划被拆穿的风险。就看凌云有没有取胜的实力了。
6: 什么？还要再比一场？展大哥，你为什么要赞成呢？
1: 我是以江湖的立场来看，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服人，谁的武功好，谁当武状元。
7: 输的人也心服口服，将来一同上战场，也会少些麻烦。展会的说法不无道理。然而大人明知道纪磊的心性过于残忍狠毒，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个机会呢？
4: 公孙先生难道不认为这样比较公平？
8: 大人，武状元势必比其他武进士更受到朝廷的重用。学生认为，凌云
4: 还是比纪磊合适些。
8: 他二人的身家背景都有一些模糊之处，在没有厘清之前，恐怕都不合适。
7: 大人是想拖延时间，等候张龙赵虎查证的结果回来。
4: 正是。可是那也只能拖一天啊。
8: 拖一天是一天，能暂时不公布大考结果最好。
7: 大人，这一点只怕很难做到。
9: 本府也知道有其难度，故而一请王丞相前往府衙，一同研商对策。不可能，绝对不能那么做。
10: 相爷，
9: 包大人，武科大考乃是皇上亲颁圣旨核定，非但朝野重视，更为邻国一邦所瞩目。倘若大考结束， 迟迟不向外界放榜发布，不但会引发诸多揣测疑虑，更会有损皇上威仪，实在使不得呀。
4: 可是状元榜眼的身家背景都有待查明，万一其中真有问题，而皇榜一发又岂能追回？那要比暂缓发布更要严重千百倍。
10: 包大人，

0: 老夫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他们的身家背景真有问题，也该早就查明，又岂能迟到今日才查？枢密院责成包拯清查吴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包拯责无旁贷。
1: 包大人误会了，老夫并非责怪包大人。 吴举人的学籍资料是地方官府所提供，包大人才接手几日，岂能将30名吴举人进阶查明？能察觉有异已经不容易了，只是暂缓发布，的确不易。包大人的提议，老夫不能不予以驳回。
0: 相爷，包拯对此事实在难以释怀，不知相爷是否同意包拯提出变通之法？
1: 包大人有何变通之法？
0: 既然放榜发布势在必行，封官派将是否能够酌予延后？等包拯查明之后再议。
1: 这。
0: 荆轲武举旨在选拔将才，充实边防军力。若是延后，
1: 相爷，倘若守边数将所托非人，岂不是贻误军机，祸及国防？
0: 包拯所谓酌予延后，不过是多争取几日，以便查明真相罢了。还请相爷鼎力支持。好吧。
2: 老夫答应包大人尽力延后，可是包大人必须要快，可不能耽搁太久啊！是，多谢相爷。
3: 爱姑娘，你可来了！狄婷这几天都快闷出病来了，你来了也好和她做个伴儿。
2: 你别听姑姑说的，我才闷觉得闷呢，
3: 还不闷呢？
4: 我看你恨不得和艾姑娘一起跑去围馆，看他们5科大考。
5: 狄娘娘知道我在围馆？
2: 当然知道。快说，那个凌云考得怎么样？
5: 我都告诉姑姑了。哇，你也真够大胆的，这种事情你都敢。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2: 哎，今天是5科大考的最后一天，包大人准你出来吗？
5: 没有我的事了，我还待在那里干什么？我是特地跑来告诉你结果的。
2: 他真的考中武进士了？
5: 当然，我说过绝对没问题。
2: 那个武状元是不是他呀？
5: 他输给积累了？
2: 没有，明天他们两个还要再比一场，谁赢了谁就是武状元。

0: 我知道这场比武对你们两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我只要你们分出胜负就好。如果我发现有人继续伤害对方，我会马上插手阻止。明白了吗？明白。 狄将军，我已经跟他们两个交代清楚了。
1: 比武开始。

喷。

0: 你们两个人武功实力相当，就算拼个两败俱伤也不会有结果。狄将军，
1: 展护卫说得对，你们二人不必再战，本局平手，不分胜负。
2: 我还能再战？我胜得了他？
1: 放肆！身为大考主考官，本座的裁定谁敢不服？武科大考进士及第，就要封官派将。身为枢密使，本座的话就是军令，有违抗军令者，军法论罪。还不把兵器放下！武科大考全部结束，所有武举人静候朝廷放榜。
3: 他们二人站成了平局，
0: 他们两个人实力相当，谁也赢不了谁，狄将军只好判他们不分胜负。
4: 这该是自有武科大考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形，接下来怎么办呢？总不能有两个武状元吧？
0: 狄将军要我回来，请大人前去商议，做出最后决定。
1: 凌云和季磊在比武竞技上打成了平手，不知各位有何看法？
5: 为什么不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肯定会有一个人获胜的。
0: 我说过，再打下去，他们只会两败俱伤。
5: 没有打到最后，谁也不会知道。
0: 一直分不出胜负，会让季磊采取拼命的打法，而凌云也绝不会退缩。我所谓的两败俱伤，不是普通的伤，而是他们两个人会因此而送命。难道这是你愿意看到的结果？
1: 平局已成定局，无需再做争议。关键是，我们只能选出一个武状元。
6: 枢密使，在武士方面，他们两个都是平手；在文士方面，却由凌云胜出。依照大考规则，这武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
1: 各位可有异议？
3: 原本就该由凌云夺得武状元，为了公平起见，才让他们做的最后一场比武。既然比过，包拯同意叶大人的看法。
1: 卢将军，
5: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季磊派到左近武卫来，我会重用他。
1: 我们只负责武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5: 哼，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
7: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

0: 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我们有黑色。

0: 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都可以来选择，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都可以来选择，
0: 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
0: 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
4: 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3: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6: 秋高气爽了，
3: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5: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3: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都可以来选择，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
1: 都可以来选择。
3: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5: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3: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5: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3: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5: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3: 都能够轻松应对，
5: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3: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

0: 客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

0: 3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运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

0: 介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雅就是不粗俗，怎么才能雅呢？就是举手投足给人以美感。你这个样子就不雅，站有站样，而不是九曲十八弯，头要正，眼睛平视，下颚微收。
1: 可是公主，您怎么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你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呢。
2: 公主就该是这种做派。
1: 哦，你那意思说公主就不是淑女是吧？哦，我明白了，这公主啊就得盛气凌人，专横跋扈，目空一切，自以为是是吧？
0: 哟，你会的词儿还不少呢。
1: 哎呀，还行吧。
0: 到底是我教你还是你教我？
1: 当然是您教我了，不过呢，你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是按你说的做呢，还是按你做的做。
0: 你先别管本公主怎么做，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都是按皇宫礼仪练出来的。
1: 哦，我明白了，练到炉火纯青啊，就像你这样了，扬着下巴斜眼睛看人是吧？
0: 你能不能按照本公主说的做？
1: 不是，你主要是没说清楚，你要是说清楚了，我就会做了。
0: 那我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样行不行？
1: 行行。
0: 我说的，公主。对，眼睛平视，下颚微收，脖子直挺，这点儿你做的还可以，
3: 还凑合吧。
0: 本公主说话你别打岔。
1: 哦哦哦。
0: 两肩自然下垂，微微含胸。
1: 哎，这个公主啊，这个可不好，这女人含胸啊，就是弓背，这弓腰塌背的不好看，像乌龟。
0: 你
4: 哎，怎么样？
1: 哎呀，
4: 他没欺负你吧？
1: 切，别说他一个人了，他就是来个百八十个的，我照样给他撂翻了。喝水。
4: 礼仪举止你不是都会吗？
1: 切，我不但会呀，我比他赵淑颖做的强一百倍，你信不信？不就是做吗？
4: 嗯，
1: 是不是啊？用茶具不是这样吗？
4: 多美啊，我看比赵淑颖强多了。
1: 我告诉你吧，谁不会走字呀？十年前我爹就教过我了，不就这样吗？你看着啊。咋样啊？
4: 既然你什么都会，你干嘛还装不会啊？
1: 我不是装不会，他赵淑颖不是想治我吗？我刚好有时间，我就陪他玩呗。不过说心里话，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盛气凌人的样子。他老觉得吧，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是他们家的奴才。
4: 就是，要不他明天来了，我干脆把他赶走。
1: 那可不行。宗本儿，习武之人呢，应该吸取百家之长。我跟你说心里话吧，跟他打交道这几日啊，我还真见识了不少呢。再说了，真把他赶走了，你娘他能高兴啊？哼哼。
4: 委屈你了啊。

0: 我说心里话，自从进了这天波府，我就像是鸟折了翅膀一样。
1: 等打完仗，我们回木柯寨。
2: 真的？
1: 嗯。
2: 宗宝，等咱回了木柯寨，我白天带你上山逮蝈蝈、下水摸鱼，晚上带你去抓蛐蛐儿，把你儿时那点童趣啊，全给你补回来啊，
1: 嗯，
2: 好不好？
1: 好。
3: 别看昨天你对本公主抵触，但我想我的话你还是听进去了。你说这弯腰弓背不好看吧，这我也承认。可你得知道，现在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昂首挺胸，岂不对男人不敬？要知道，打天下劳作的都是男人。
0: 哎，那可不一定，在我木柯寨呢，那就有女兵，那下地干活种地的，那也不都是男人。
3: 那是你小小的木柯寨，本公主说的是大宋。练姿势举止，并非练动作，而是要明事理。不明事理，即便你练成，举止依然粗俗。你看你，又抵触了不是？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我觉得不对。
3: 你要想练淑女做派，必须要脱胎换骨。要知道，村姑的做派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哎，难道你还想反驳？你说，这山野之人的做派，能跟王公大臣们相比吗？
0: 你说什么王公大臣啊？你的祖辈上不也是山野之人吗？我爹不管怎么说，那是北汉名将，我穆桂英也是堂堂正正的将门之女啊。
3: 可是，我父皇乃是至高无上的圣上。
0: 哦，你的圣上那么伟大，为何久久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木柯寨呢？
3: 你，哼！
4: 公主，我们还是别去天波府了。您教的再好啊，都是对牛弹琴，还是眼不见心不烦。
3: 教他是我提出来的，打退堂鼓丢人的是我。再说，我就不相信我驯服不了一个村姑。
5: 桂英啊，公主教的如何呀？
0: 还行。
5: 什么叫还行啊？说来听听，
0: 他呀教的挺细挺明白的，桂英长了不少见识。
6: 哎，那你为什么还对人家不恭呢？
0: 没有不恭啊。娘，怎么问都不能问了。奶奶，公主说着，淑女啊得平眼看人，微收下巴，可她呢？老是翘着下巴，斜眼看人。那我是按他说的做呢，还是按他做的做？总该问问吧。
3: 前几天给你讲了站姿，今天给你讲讲坐姿。坐姿啊，你差得更大
0: 啊！
3: 怎么做我就不想说了，郡主已经说过。我只想告诉你，注意姿势，别那么随意。今天咱们坐着说话，你不能变姿势啊。咱们对过诗，我知道你懂诗书，可你的诗和你的做派一样，都不雅。
0: 那你说来听听啊。
3: 你那句“疆场厮杀，硬碰硬，未享宾格出真情，方知路险欲退却。”无奈情思牵心境，平仄就不说了，语言太俗，俗的没有意境，诗作要雅。
0: 公主啊，诗作呢，那得先有真情实感，有了真情才能有意境。
3: 用礼言俗语，岂有美感？
0: 此话差矣。这好的诗句呢，从来都不做作，像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他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难道这些流传至今的唐诗都晦涩难懂吗？
4: 公主。那穆桂英喧宾夺主，自

0: 自己倒把自己当成老师了。不，我过去看轻他了。他的诗就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他还自以为是呢，真是井中之蛙。不，他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本公主的诗再镇不住他，他就更不服气了。看来本公主是降不住他了。
1: 公主，您的女工当今无双，看穆桂英那双大手就知道，她肯定拿不起绣花针。公主，桂英让你受累了，受累不要紧，就是她长进不大。这孩子看着也挺聪明的。 怎么就学不进呢？我想了，要是想让他学进呢，必须得改变方法。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为了让他静下来，应该让他学学女工。
2: 他哪能学得了那个呀？他那手怎么拿得起绣花针呢？
1: 越是这样，越应该磨磨他的性子。
2: 啊，费心了。

0: 木姑娘，本公主苦口婆心，你不是听不进就是反驳，看来再教也未必有成果。
1: 我这儿
0: 为了让你平心静气，你得学学绣花，收收心。
2: 什么？
0: 绣花啊？
2: 绣花？
0: 这是本公主画的最简单的图，你一针一线把它给绣出来。
3: 我看你就是故意刁难我，这学礼仪跟绣花有什么关系啊？
0: 关系大了，心不平，学不进啊。
3: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让我出丑。
0: 做女工，乃女人必会技艺，大臣将军的夫人哪个不会？
3: 本姑娘那是上阵厮杀的，学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0: 它能让你心静。
3: 静什么静啊？
0: 你。
3: 我到这天波府没有一天心静的。
2: 行，你教礼仪吧，本姑娘就将就着跟你学了。绣花甭想。
0: 本公主让你学你就得学。
3: 我就不学。
0: 你要是还想反驳，
2: 你学那手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0: 找郡主说话去。
3: 你别什么事儿就。
0: 绣去。你先给他绣几针，让他效仿。
4: 是。
0: 看着啊。

0: 别动！
1: 可是你看，
2: 别帮我，你帮我，他笑死我了。
3: 我来绣吧。
0: 哎哎，真的，真不见
1: 了。林超，
4: 不是吗？哎呦，那去看看啊。
0: 绣的对吗？啊。

0: 哎呦，公主，奶奶，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坐下。老身听说公主教桂英学刺绣，甚是吃惊啊！她那双手能耍得了大刀，未必能拿得起绣花针呢。啊，
1: 奶奶，穆小姐人聪明，手也非常巧。 她学了一会儿，就已经有些模样了。
0: 嗯，
1: 快，海棠，你把穆姑娘请来。
2: 哎，
0: 哦。

0: 你休会儿吧。哎呀，比练功还累。哎呀，
1: 来了。穆姑娘，老太君让您去趟凉亭。
2: 真的？
3: 太好了，可解放了。
4: 桂英啊，
0: 沈娘，娘，
4: 桂英啊，
0: 哎，
4: 嘿嘿，公主还夸你呢，夸你啊，薛女公也有灵气。哎呀，我的孙媳真不简单呐！啊，
1: 穆姑娘，你就给奶奶、沈娘们绣几针看看嘛。
0: 是啊，我会绣。
1: 你学得挺快，比初学的人强多了。
5: 哦，桂英啊，这不是科举，绣就绣嘛。初学乍练，绣不好也不会有人笑话你的。
0: 是啊，我这真不会绣，我是刚开始。
5: 绣不好，我们也不会怪你的。来，绣两针。
0: 哎，你们聊吧。
6: 就是啊，
0: 我回去了，我真不会绣。嗯。那绣两针。
5: 嗯，哎，快绣吧。
0: 哎呦，断了。
4: 咦，

0: 哎呦！
1: 哎呀，小姐，没事吧？
2: 我说了我不会信。现在啊，我就是心疼。我看他呀，就故意让我出丑的。
3: 这不是折腾你呢吗？我去跟娘说，咱不许了。
2: 说也白说，你娘本来就看不惯我的做派，听他这么一说吧，就已经入了他的套了。再说了，我还不愿意求饶呢。
3: 那怎么着？那不能就让他这么折腾吧？
2: 折腾就折腾呗。

0: 没想到你还能主动练。
1: 公主来了，你教我教的那么认真，我要不好好学的话，我都对不住你。
0: 来，我看看。
1: 来。
0: 有进步。
1: 哎呀，主要是你教的好。
0: 你现在知道了这刺绣学问有多大了吧？
1: 我真挺佩服你的。我听海棠跟我说，你竟然是海棠的老师，海棠已经绣得够厉害的了。
2: 不光是我，公主还是皇宫里所有绣工的老师。
1: 真的？哎呀，那我就更佩服你了。
0: 你可别恭维我，好好练吧。
1: 不过呀，我觉得这刺绣啊，博大精深，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练好的。我这今天呀，我觉得我练得够有进步的了。哎，公主，你能教我点别的吗？
0: 行，我教你行走。
1: 哎，不，我行走呢练得差不多了。就是我娘老说吧，我这个，就是，端酒杯吧，像个男的。我都练了好多次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
0: 光这个姿势，本公主就练了千百遍。你那姿势啊就不对，这端酒杯啊不能屈胳膊，
1: 屈胳膊
0: 得往前伸。

0: 一来也就完了。
1: 对，嗯，
2: 该。谁让他老给桂英使坏呢？
1: 冤冤相报何时了？哎，我告诉你，你们再挑事儿，那可就没完没了了。
3: 我真没想到他那么不惊吓。
4: 你娘和大娘、三娘已去宫中探视公主了，圣上要是知道了，还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3: 罚就罚，我才不怕呢。
4: 嘿，哼，你再不杀死野性，准惹出大乱。
5: 桂英这个疯丫头，害得你摔成这样，我们杨家人呢，都坐立不安的。
6: 当时只不过吓了一跳，摔得并不严重。
7: 啊，这就好，这就好，没摔伤，那就算万幸。
8: 桂英不懂得礼仪，公主啊，您别跟她一般见识啊。
6: 我无意中让她出了丑，她报复我一下没什么的。
5: 我对这个儿媳算是服气了，以后啊，她闹成什么样子，给我们杨家丢多少人，我都认了。
7: 公主，她是学不出来的料，我看您就别再为她费心了。
8: 就是啊，她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6: 这可不行，御寮前锋的夫人不懂礼仪，先不说给杨家人丢脸，这也不利于出兵御寮啊。再说这兵将不尊重杨家人，岂不坏了御寮大业？其实穆姑娘现在已经入了门，再稍微努力一点就会有长进，先让她心静下来，学礼仪就一帆风顺了。
5: 可是她让你摔成这样，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啊？
6: 这有什么，闹闹就过去了。
7: 啊，她让您受了惊，我看您还是先不要去天波府了吧。
6: 那就让穆姑娘到皇宫刺绣部看看
7: 啊，
6: 这对他会有帮助的。
7: 这
5: 娘，公主让桂英去皇宫刺绣部，您看这是怎么应付啊？
1: 桂英，公主让你出了丑，忍了就得了。
7: 按理说，公主不是治人的人，怎么也变着法的学着治起人来了呢？
9: 桂英啊，你跟宗保成了亲，恐怕公主啊这一辈子都想不通啊，你不也摔了他吗？也报复他了，行了吧？
2: 不去。凭什么让桂英去就去啊？桂英想学就学，不学拉倒，她算哪门子钦差大臣？
5: 你就别火上浇油了。
9: 以老身之见呢，去还得去呀。啊，公主她毕竟是皇上之女啊，是有教养的，不会做出过分之举。
10: 我去，别说他做不出过分之举，就算他做得出，我也不怕。奶奶，您就放心吧，我保证不给杨家丢脸。
9: 嗯，好。嗯，
11: 公主，您是叫穆桂英过来羞辱他的吧？
6: 哼，他自恃武艺高强，在习武人当中受人敬重，可他刺绣一窍不通，哼。在刺绣高手面前会受到耻笑，我想让他尝尝受辱的滋味。
10: 哎呦，
11: 快点。这边。公主，少夫人来了，
6: 请。
12: 公主啊，您想让我陪您今儿玩个什么新鲜的呀？
6: 穆姑娘想多了，上次本公主让你在天波府绣了两针，并无意让你出丑，你却报复本公主。啊，不提这些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看看吧。
12: 还刺绣呢？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啊？上一次本姑娘在这府上做了一幅画，

0: 公主可否还珍藏啊？
1: 不许无礼！
0: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行了行了，不提了，咱们还是去皇宫刺绣部吧，请。
3: 公主请。
1: 公主驾到。
4: 见公主。哇，公主请。
2: 你们绣你们的。
5: 是公主。哎呦，
2: 穆姑娘，请。
4: 哎哎，请请。哎呀，啊，
2: 他们都是从民间选出来的啊，又经过专业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手艺。
1: 他们的老师啊，
3: 不错，
1: 可是公主。
4: 啊，是啊。
2: 你这绣的还不够细腻。
3: 哎，挺好的呀。

0: 赵飞，赵飞，喊什么喊？公主把桂英招进宫去了，啊，不知道，赶紧去宫里看一眼，我担心她为难桂英。好，走。嗯，
1: 不错，确实不错。嗯，哼哼。哎呦，
2: 今天我为你们请来了一位高手。嗯。 你们虽然技法高超，但和他比还稍显稚嫩。你们当拜他为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您是天波府的少夫人，本公主岂能不恭维？啊，五姑娘，来来来来，你就坐这绣吧，知道吗？ 这可是技艺最高绣工作的位子，就好比是将军中的将军，你坐在这儿，当之无愧呀。过去你做头把交椅，可是他来了，你不得不让位。你好好照顾他，他要是受了委屈，我拿你试问。哎呦！
3: 恭送公主，您别摔着。死公主！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
4: 品牌享，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却药，所以。 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 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

0: 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然后被人体吸收
0: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也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品牌响、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营养。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

0: 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0: 迅速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0: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0: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0: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还没结束。今天我们也是来做宣传，只需要再加1块钱，多送2大罐，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对，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既然公主这么抬举您，你一定是身怀绝技呀！啊，给我们露两手吧。
1: 其实我……
0: 哎呦，大家都是姐妹，你太客气了。他们虽然来得早，但在这儿啊，谁的技术好，谁就受尊重。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不会。
0: 您太谦虚了，难怪公主抬举您。高人都这个做派吧，
1: 我真的不会。
0: 哎呦，您就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真的，
2: 别客气了，
1: 我真的不会绣
3: 吧。

0: 哎呦！哎呦！
1: 父皇。
2: 嗯。
1: 辽军已经退兵200里。
2: 嗯。
1: 您就没必要愁眉不展了。
2: 嗯，表面上是撤退，实际上是暗藏杀机呀。
1: 杨将军正在准备，您没有必要过于操劳。
2: 我儿现在会说话了，父皇见到你高兴啊。
1: 父皇，您要是心情好的话，皇儿想陪您去秀工部散散心。
2: 嗯，现在去那儿不合适。
1: 养精蓄锐，调剂一下精神嘛。
2: 那好吧。
3: 圣上
2: 啊，起来。张飞啊，来看你妹妹啊。
3: 是。
2: 嗯，
1: 才不是来看我呢，是看穆桂英。
2: 哦，

0: 砍木鬼婴？
1: 啊，父皇，杨家人托皇儿教教他礼节礼仪。皇儿教了他也有些时日，可不见他有长进。皇儿想让他收收心，学些刺绣。既然你那么关心他，就一起去瞧瞧。
0: 好，去瞧瞧吧。凭什么？
2: 谢圣上。
0: 你就是穆桂英吗？
1: 穆桂英，圣上驾到，还不叩拜？
3: 快叩拜圣上！圣上，穆桂英她吓傻了。
0: 穆桂英，朕早就听说你了，知道你武艺高强，还要随杨将军出征，朕感到欣慰啊。学礼节礼仪，不太习惯吧？可是既然入朝为官，就非得学不可。公主让你在这学刺绣，用心良苦啊，朕看看你绣的怎么样啊。哎，别挡着。嘿呦，看来你还得下点功夫啊。虽然说你是一员武将，但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要精通女工啊。
4: 圣上
0: 啊，
4: 我虽不精通这些刺绣，但是本姑娘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
0: 哦，
4: 这些雕虫小技。
0: 你能带领他们绣出宏伟巨制，那朕倒要开开眼界了。
4: 笔墨伺候。
1: 本公主见过你的画
0: 啊，
1: 知道你没什么画工，你如何能画出波澜壮阔之图呢？
4: 这个就不劳公主费心了。三日之后，我定让你们看到我的作品。
0: 那朕倒要想见识见识了啊！笔墨伺候。
5: 我给你们学学桂英啊，不要说公主不会怎么样，就算会怎么样，我也不怕。娘，
6: 应该说奶奶。
5: 不对，奶奶，我穆桂英绝不能丢脸。
7: 太君，
6: 怎么了，小王爷？
7: 出事了！穆桂英答应圣上，三日之内一定能绣出宏伟巨制。
6: 三日之内？
8: 这桂英她充什么能啊？她根本就不懂刺绣，还在圣上面前夸下海口，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5: 就是这个穆桂英，也太没有自知之明了。也惯了，到哪儿都无拘无束的，岂能不惹事儿？
8: 就是，
6: 娘，
9: 那我们怎么办啊？
6: 我想吃石榴。
1: 不知道天高地厚，连针都拿不稳，还妄谈什么宏伟巨制？
10: 就是，连绣工们都瞧不起他，谁听他瞎指挥啊？
1: 他不说三天吗？三天后。本公主倒要看看她能画出什么宏伟巨制。哼，无稽之谈，看我到时候怎么羞辱她。
11: 少夫人，我们都听说您武功高强，可这儿是绣工部，您拿得动偃月刀，未必拿得了绣花针呢。好啊，趁着我不在，你在皇上面前夸下海口要制作宏伟巨制，这宏伟巨制要是做不出来，您是少帅夫人，大不了失些脸面，可是怪罪的是我呀。
1: 这可怎么办呢？
10: 是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10: 怎么这呢？
4: 你怎知本姑娘就画不出宏伟巨制呢？
11: 宏伟巨制，你知道宏伟巨制需要什么吗？它需要画匠先绘出画稿，这要求画匠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和精湛的技艺，这两点恐怕您都不具备吧。
4: 你作为一个刺绣头，你要干的事儿就是带领这帮姑娘们执行本姑娘的命令，待本姑娘做出图来，你带着她们干就是，别的休得多嘴。好了，你们先出去透透风，一个时辰之后再来看本姑娘的宏伟巨制。走吧。

0: 哎呦，好了好了，哎呀，气死我了！哎呦，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 了，哎呦，别
1: 急了，别急了。

0: 一个时辰到了吧？
1: 到了，
2: 到了，
3: 到了，
4: 到了。
0: 咱们呀，去见识见识少夫人的宏伟巨制。嗯、
1: 好，
0: 走
1: 走，
5: 咱们去见识见识，
1: 见识见识，
5: 走，
1: 见识
5: 见识，
1: 对，
5: 走。
1: 走走。
0: 少夫人，您的宏伟巨制呢？
6: 圣上，

0: 圣上。嗯嗯嗯
1: 嗯啊，来来，坐坐坐坐坐。皇兄啊，我请你来是想问问，这穆桂英见了皇上不下跪，这什么道理啊？
0: 此事已经过去了。嗯，圣上的大度实在令人敬佩。再说，穆桂英不懂礼数，圣上不降罪于他，他肯定会感恩戴德。
1: 朕不是耿耿于怀，朕是认定这里边必有隐情啊！啊，沐浴占山为王30年了，不能归降于我大宋，朕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这穆桂英今天不仅是山大王的女儿，还是我大宋元帅的儿媳妇，是我御辽前锋的妻子，所以朕想知道为什么。

0: 看见公公。请。
1: 八贤王请少夫人到御书房说话。
2: 请。
3: 你真有趣。
4: 真
3: 有
4: 趣。
5: 穆桂英的。
4: 去去去。
6: 是。
4: 哎呀。
2: 八王爷。
4: 免礼。请。
2: 哎。
4: 可否勾出了画图？
2: 嗨，小菜一碟儿。
4: 小菜一碟儿？你不是要勾出宏伟巨制吗？
2: 那对于我来说呀，就是信手拈来。
4: 哦，少夫人果然才华出众。
2: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哎，这里可是皇上的寝宫啊。
4: 你怎么知道啊？
2: 这龙椅岂能是他人做的？
4: 少夫人既然知道圣上是真龙天子，权力至高无上，那为何见到圣上不跪？

0: 要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呀！
1: 家父跟圣上势不两立，我岂能向家父的死对头叩首啊？
0: 大宋建朝几十年，绝大多数债主都向圣上臣服，令尊为什么不接受纳降？缘由王爷想必知道吧？本王。
1: 还真不太清楚。你父王起兵时，我父乃北汉名将。你父亲平息了其他部落，向我父还有一些将军招降。我父亲见你父亲确实是一世英才，也想归顺于他。可就在这时，也就是见大宋没几天，他却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将往日里同生死的兄弟们请出了朝纲。 我父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也就断了归顺的念头了。父皇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宋的稳定。也许吧。可是我父亲不顺祥，也不该指责。太祖将皇位交给你叔父之后，你叔父和当朝皇上十几次围剿穆克寨，王爷，您可曾想到？ 那穆柯寨的乡民们饱受战乱之苦，所以，我断不能向圣上下跪。明白了。哼，马上就要看到穆桂英出丑了，本公主自然高兴。
2: 哎，公主，两天后想想穆桂英她尴尬的样子，多解气呀！还宏伟巨制呢，我看是拙作中的拙作。
1: 站住！你怎么在这儿？哟，是公主啊！我还以为是园子里的花呢。哦，我那宏伟巨制啊，已经完成了，绣工们正忙着绣呢。我这不闲来无事吗？嗯，这挺好。嗯，
2: 你说画完了图？
1: 对啊。
2: 怎么可能？嘿嘿，
1: 本姑娘啊。
2: 画画跟用刀那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字儿，快。本公主看过你画的癞蛤蟆就知道。穆桂英，你的画技并不娴熟啊。这晚上作画确实不怎么样，不过我告诉你吧，要是在白天呐，我这就咔咔咔咔咔，一定是精美无比呀。哎，公主。
1: 咱可说好了，三天之后才能看。你可不能偷偷的去打探我的秘密啊！哼，
2: 本公主根本就不相信你能画出什么构图，更不屑去探听什么秘密。
1: 哈哈，那就好。哎，反正呢，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该做的呢都做完了，
2: 请公主带我到这皇宫大院里转悠转悠。哼。
1: 放肆！你也太不识礼节了吧！对呀，本姑娘就是不懂礼节，才想向公主呢多学习学习。啊，
0: 好，本公主就带你转转。走，公主，跟上，跟上，跟上。圣上，圣上。
3: 这，下去，下去，下去！哎呀，皇兄啊！哎呀，穆桂英说的那个事儿啊，朕想了一宿，觉得太宗和朕的确对穆羽的做法有点不妥呀。过错在穆羽身上，天下所有人都归顺了圣上，他自然不能例外。但是。 如果办法要是委婉一点儿，或许情况就没那么复杂了。毕竟穆羽是个刚烈之人，现在圣上没必要担心他了。他女儿嫁给了杨宗保，想必穆羽也不会再和圣上对着干。穆羽是个难得的。

0: 将才，朕想召他入朝为官。
1: 这事儿好说，等穆桂英和杨元帅凯旋归来，臣前去劝说。这事儿应当顺理成章。
0: 哼哼，这件事能办成，朕也就心满意足了。但等凯旋之日，你得告诫穆桂英要守礼仪，在非正式场合不给朕跪，朕也就原谅他了。但是在厅堂之上，非跪不可。
1: 臣会提醒他。
0: 朕再睡会儿，你先下去吧。啊，
2: 这皇宫的房子呢，确实比木克寨大点儿。这大是大吧，可是这个花花草草太少了，缺乏生气。还有，你看他们，跟木头一样，一点神气都没有。在我们木克寨呀，那乡兵见了乡亲们都微笑打招呼呢，可和气了。你看看他们。你看木头。这时候也不早了，我该回这个刺绣部吃饭了。谢谢公主陪我逛这么一遭。
3: 穆姑娘
2: 啊，
3: 你看这把你请来，你就是客人，我也该尽一下地主之谊嘛。你就在这吃吧。
2: 在这儿吃啊？
3: 嗯。
2: 哎呦，这不大合适吧，我还是回刺绣部吧。
3: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就在这吃吧，别客气穆姑娘。
2: 那谢谢公主了。
3: 请。
2: 哎，公主请。
3: 请。这就是我的房间。
2: 你的屋啊，到这儿来干嘛呀？
3: 这是给您备好的饭菜，用膳吧，请坐。
2: 哦，哈哈哈，这话是送你了啊。哎呀，哎，且慢，等公主一起来吧。
3: 少夫人，您可说笑了，公主岂能来奴婢的房间呢？
2: 哦，我明白了。看来不是公主要请我吃饭，是你海棠要请我吃饭。不过公主迟早会来的。
3: 虽然您现在贵为少夫人，但过去也就是个山野村姑，咱俩的身份差不了多少。所以啊，奴婢在这里尽地主之谊，不叫失礼吧？
2: 不失礼，不失礼，不失礼。来，咱俩干一个啊！哎呀，你说这公主真够体贴的哈，她怎么就知道我喜欢这一口呢？
3: 那好吃，您就多吃点啊。
2: 好吃。海棠，你怎么不吃啊？
3: 你看看这菜，这么粗糙，跟猪食差不多，看着人就心烦，哪能吃得下呀？
2: 这怎么能是猪狗之食呢？我告诉你吧，这比天伯府的饭好吃多了。
3: 是吗？
2: 不信你尝尝呀，尝尝。哎呀，本姑娘知道了，你为什么咽不下这饭菜？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啊，你命贵。
3: 我就是一个奴婢，谈何命贵呀？
2: 啊，不，你是贵人之相，
3: 是吗？
2: 哎，我到皇宫之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你想知道吗？
3: 什么秘密呀？
2: 当今圣上是你亲爹。
3: 不可能，这不可胡说，不可胡说的呀。
2: 我没胡说， 圣上啊，

0: 真是你亲爹？
1: 不是，绝对不是。
0: 你那说话的声音跟手势跟你亲爹一模一样。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的呀。
0: 你看这走路都跟你爹一模一样的。
1: 不可能，我求求你了，你别说了。哎，
0: 放心，你别紧张，我看你紧张的快哭了。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我保证不跟任何人说啊。
1: 别说了，我不听了。
0: 我就不明白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这圣上是你亲爹，你怎么就不敢承认呢？啊，
1: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我家在闽县，根本就沾不上皇亲。
0: 这孩子怪可怜的。哎，当然了，这事儿你肯定不知道，这圣上啊，去闽县微服私访过，才有的你，或者呢是去打猎。才有的你，
1: 别，不是，不可能啊！少夫人，
0: 当然不知道了，不信你去问你娘去。
1: 哎呀，少夫人，您快吃东西吧啊！难道吃饭还堵不上您的嘴吗？
0: 那行，别紧张了，咱不说这事儿了啊。哎，我跟你说个别的重大秘密吧，就你家那小姐，公主啊，
1: 公主怎么了？
0: 是假的！
1: 啊！少夫人，你可不能乱说啊！这公主绝对是真的。明妃可是她的母亲。啊，
0: 这我知道。这事儿啊，关键不是我发现的，是我婆婆柴郡主告诉我的。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当初啊，那个妃子生了一个儿子，皇后一怒之下就用自己那个奴婢的丫头跟这个皇妃的儿子给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丫头啊就是你家的主子公主。
1: 啊，公主，
2: 你说什么呢？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公主啊迟早会来的。来，走，
2: 我问你，你刚才说什么呢？
0: 我说什么了？
2: 你信口雌黄，你该当何罪？
0: 哎呀，我跟海棠闹着玩呢，你还当真了？
2: 你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0: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不用送了。
1: 你，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
0: 嗯，
3: 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
3: 你喝茶，少夫人呢？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哎，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嗯，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4: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6: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啊！这如何是好啊？
4: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7: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4: 好，
7: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

0: 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他怎么办？
1: 是是，
0: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2: 哦，娘，你真行啊！
3: 奶奶，你再吃一块，
0: 吃。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4: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4: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6: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4: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4: 4980直接是5折。
6: 是，
4: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6: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4: 没错。
6: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4: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6: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

0: 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
2: 电话。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骑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
4: 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3: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嗯，
9: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呢，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啊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
0: 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嗯，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 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嗯，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 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8: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1: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

0: 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

0: 早买呀，早享受。
1: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2: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

0: 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

0: 一毫，思欲自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拿本公主开玩笑，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你罪该当死。嗯，
1: 公主，别的且不说，我堂堂一个少将军夫人，朝廷命官，你却在奴婢房间招待我，你心里怎么想的不用我说出来吧。不过说心里话，我倒是不介意，但是如果我将此事告知天波府的人或是朝廷大臣，你看看他们会怎么想你这个公主呢？

0: 口口声声自称自己是公主，却做出如此龌龊之事，以后就不必再谈礼仪之学了。
1: 不用送了。
2: 你，公主，公主你。
3: 哎，赶紧的啊。
0: 哎，这一块得快点啊。
3: 哎，抓紧赶制啊，快点。
0: 来，没事没事，
3: 您喝茶。少夫人呐，我对您佩服的真是五体投地呀。在您的带领下呀，他们的长进都不小呢。
4: 奶奶，您吃一块。
5: 也不知桂英最近吃什么呢。
6: 这皇宫我去了，卫士说刺绣部一律不让人进。
7: 怕是真的惹出什么乱子了。
8: 啊，这如何是好啊？
6: 早知道这样，当初你们就不应该答应公主。
9: 宗宝，你冷静点儿。那公主提出来，我们不同意，岂不失礼？桂英不懂礼节，已经冒犯了圣上。圣上虽然未治罪于她，很可能借着刺绣来惩罚。
5: 明天到了日子，我们一块儿去刺绣部。
6: 好。
9: 娘，如此兴师动众，圣上会不会不高兴啊？
5: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不过桂英再冒犯圣上，圣上若想治罪于她怎么办？
10: 只是
5: 不怕，老身自有办法。
7: 哦，娘，你真行啊！
6: 奶奶，你再吃一块，
5: 吃。
11: 今天是看穆桂英作品的时候，父皇还记得吗？
12: 那当然了，穆桂英夸下海口，真是真想见识见识啊。
11: 他说话一向不着调，父皇千万不要听他的。
12: 哎。可朕听说他真是有本事啊。
11: 那是武艺和用兵，在刺绣上他一窍不通。孩儿的意思是，您要真看见了他的拙作，可千万别计较，千万别治罪于他呀。现在他是杨宗保的夫人，又要即将随杨元帅出征，父皇治罪于他不利于出兵的。
12: 朕早就想到了。哎，
9: 您慢走。
5: 啊，叩拜圣上。
12: 哎呦，免礼免礼。
9: 圣上，
12: 薛太君，哎，请起身。
13: 谢圣上。
12: 薛太君，穆桂英来宫中学刺绣，把天伯府搅得不安呐。
5: 啊，我这孙媳呀，刚刚入朝为官呢，不识宫中的礼仪礼节，她要是再冒犯圣上，望圣上恕罪呀。
12: 哎呀，太君。朕知道您担心穆桂英的刺绣不入朕眼，您要处罚她。皇儿已经为她呀求情了。
9: 哦，谢公主。
12: 穆桂英生性争强好胜，说点儿言过其实的话，朕也都理解啊。
5: 谢圣上。
12: 太君，去看看你孙媳妇的作品。
5: 好啊，不过桂英惊动了圣上，老身深感不安啊。
12: 来，请。
5: 请。
0: 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
14: 圣上驾到。
0: 叩见圣上。
13: 叩见圣上。
0: 吾皇万
13: 岁万岁万岁万岁。
8: 桂英，你怎么还不下跪？快跪下。
12: 啊，穆桂英刚刚入朝为官，不要太苛刻嘛。不过到了厅堂之上，可不能这样了。啊，凭什么？
13: 谢圣上。
12: 穆桂英，你说三日之后请朕来看你的宏伟巨制，朕来了，能看看你的作品吗？
0: 来。
12: 真是不可思议啊！
8: 秀英
12: 啊！哈哈哈哈
8: 哈！
12: 啊。

0: 穆桂英啊，你让朕刮目相看呀！来，穆桂英，这幅刺绣起名了吗？
1: 请圣上赐名。嗯，
0: 海浪长空，山川河流，大漠孤烟，花鸟树木，应该叫锦绣河山呐！啊！
1: 谢圣上。
2: 少夫人，本公主见过你的画工，知道你的画工不高，你如何能在短时间内画出波澜壮阔之图？是不是他们帮你的呀？
0: 哎，怎么讲话？哼，
3: 来来来来，啊，嗯。

路。比。

0: 奶奶上座，哎，奶奶不上那儿坐，就坐这儿。哎，来，哎，好，桂英啊，哎，你的大作堪称是精彩绝伦呐，被圣上誉为锦绣山河，这都挺好的。可就是礼上还有所欠缺，你想啊，公主她心里犯堵啊，在无所顾忌。 岂不是有过分之嫌吗？
1: 哦，他给桂英使别推，哦，桂英就不能讽刺他啊？哎呀，
0: 就算是他对他这样，他也不该对他那样。桂英啊，奶奶说的不过分，你想想啊，公主打小就喜欢宗保，如今呢是你们两个成了亲，她心里伤心至极呀。况且此事一波三折。
2: 搅的
0: 是满城风雨，他又失了大面子。你说，无论从哪方面说，他想出出这口气都不为过。嗯，郡主，过两天你请公主再来教桂英。
2: 啊？嗯？什么？
0: 只有让她出了这口气，此事方可平息呀。奶奶，
2: 您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胆小了？
3: 嘿，奶奶可不是胆小之人，奶奶是教导你们呐，以宽厚之心去待人呐。我觉得奶奶说的呀，有理。嗯，
0: 奶奶，嗯，
3: 您放心，我保证让公主呀，好好的出了这口气。
0: 好，
3: 奶奶吃苹果啊。
0: 好，奶奶吃苹果。
4: 娘，公主，那穆桂英不来学，正好顺水推舟，省得见了她心烦。
5: 怎么能叫顺水推舟呢？她画出了宏伟巨制，锦绣山河，出足了风头，这事要不了了之，丢人的是我。
4: 那这么说，公主还要去天波府啊？
5: 怎么去啊？天波府的人。 一看出我为难穆桂英，还能再来请我吗？公主，郡主来了。啊，哎呀，公主，公主，这些日子身体可好？
6: 已经没事了。坐，
5: 这就好，这就好。我们杨家的人啊，都担心着呢。
6: 谢谢。
5: 看到公主身体康健，我们天波府的人啊，也就都安心了。这样吧。 今天中午您过去，这样奶奶他们看到了也就放心了。您也好，再教桂英。
6: 我。

0: 姑姑，我谢谢您，还有老太君，我跟姑姑亲如一家，就没必要客气了。我想，我还是不去了吧。这穆姑娘在皇宫大展风采，连父皇都赞叹有加。我再去，岂不是无自知之明了？
1: 公主，您言过了，您去天波府啊，我们都高兴。再说，这桂英得到了皇上的赏识，还不是您给创造的条件？要不是您教导她，她如何造得出锦绣山河呀？别管你愿不愿意的，公主啊，她都得教你。你不要以为你在皇宫露了脸、出了名，就飘飘然起来了。这礼仪礼节，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再说了，圣上他能表扬你，那也是公主给你创造的条件。圣上他只看到你一时，这要是出征打仗了，跟士兵朝夕相处，不懂礼仪礼节，那不是露馅了。
2: 是是是，娘说的是。
1: 再说你不要以为公主是为难你，她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咱们杨家。
0: 姑姑，您就别再指责少夫人了。有些事儿啊，我做的也不好，以后我和少夫人商量着来。姑姑，这儿啊，您就放心吧，我会用心的，少夫人也会努力的，对吧？
1: 疏影啊，你这儿我是100个放心，我就是担心桂英她冒犯您，又得罪您啊。
0: 就算是有点矛盾，一会儿也就烟消云散了。
2: 是是是，公主说的是。
1: 桂英，你看看公主多大度。桂英，你要向公主好好学习。公主，这桂英我就交给您了。
0: 姑姑慢走。
2: 您慢走，娘慢点儿。
0: 穆姑娘，从你制造出锦绣山河，本公主就知道你确实是聪明过人。只要稍肯用心，就会掌握礼节礼仪。现在的关键呀，是你内心抵触。
2: 你说对了，
0: 你肯定觉得呀，天波府的生活习惯呆板繁琐，你觉得这种生活习惯又不如以前在乡村的舒适。这我得跟你说，你习惯的东西可不是最好的。
2: 公主啊，其实本姑娘不是不懂礼仪之人，只是本姑娘是习武之人，宫廷里的做派和习惯不适合我，所以本姑娘认为适合我的那才是最好的。您听明白了吗？
0: 那你替天波府的人想过吗？他们的想法是否和你一样？太君也许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可是郡主和那些婶娘们却大相径庭，她们都出自大户人家，怎么可能适应你的习惯？我现在也不给你讲礼仪礼节了，我只想告诉你，这城里的东西啊，就是比你乡村的好，宫廷里的礼节礼仪就是比你木柯寨的习俗强无数倍。
2: 错，不信您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本姑娘能改变他们。
1: 桂英啊，你给奶奶说说，公主劳心费神的来天波府教你礼仪，你怎么就这么抵触呢？我们都知道老太君疼你，可是他没有纵容你不学礼仪呀。出征迫在眉睫，你这个样子怎么随杨将军一起出征？
3: 就是，桂英啊，你现在已经被杨元帅收在麾下，到时候肯定会让你带兵的。这应有的礼仪礼节，如果不懂，如何服众？
4: 对呀，他们不服，如何听你的令？河辽对阵，岂能不败？
2: 哼，你们怎知我不会带兵？我穆桂英15岁便开始带领穆柯寨的男女乡兵们拼杀，他们对我是唯命是从。
4: 哼，那是你们穆柯寨的乡兵，不是大宋的正规军。
3: 就是，这乡兵的战斗力岂能与我正规军相比？
2: 那为何这正规军久攻不下穆柯寨？

0: 兄弟们，我有点不明白哈，你们本来是完全可以战胜他们的，可为什么输了呢？哦，是不是怕进了突击队战死不成？
1: 不是，
2: 我们打不过。
3: 打不过吗？
4: 我的对手块这么大，我打得过他吗？
0: 我的对手力气比我大，我实在抵挡不住。
4: 他就是他。
0: 他棍法好，没有多少破绽。你的对手呢，确实坨大，但是你要攻其不备，攻其下三路。能？你知道刚才我看到什么了吗？他坨是大，力气也大，可他动作慢呀。刚才我看到你只格挡不躲闪，如果他劈你的时候，你跳到一边，趁其不备袭击他，你不就得手了吗？ 啊，还有你，就那个厉害吧。

0: 确实厉害，但是往往这种厉害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破绽的，而且他都有致命的弱点，腹部就是他的破绽。他举棍之时，你趁其不备点他的腹部，马上见效。
1: 不可能吧？
0: 你们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我保证你们几个必胜。你们知道作为一个战士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荣誉。这么好的机会如果丧失了，那可太可惜了。怎么样？
2: 打！
3: 打！
2: 打！
0: 打！那就随我去战胜他们。
4: 猴子别玩了，走，喝酒吃肉了。
5: 宗宝，桂英，应该叫杨将军。
0: 杨将军，哎
6: 呀，娘，你看这么不稳重，如何建立威信？怎么带兵啊？
0: 您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啊？
4: 喝酒吃肉啊。
0: 这好像没到喝酒吃肉的时候吧？他们刚才呢，只是侥幸获胜。如果他们就这么入选了，对他们那就太不公了。
4: 他们都是胜者，刚才你也看见了。
0: 我是看见了。如果再战的话，未必能胜吧。哦，别是又不敢吧？
4: 你们敢不敢？
2: 敢。
0: 那请。
4: 请。
7: 走
8: 走
7: 走
8: 走，
7: 哎，走，快，快。
0: 奶奶。
4: 兄弟们，刚才我夫人说了，如果再打的话，这边可能会胜。我不信，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4: 那就证明给他看。开始。
2: 呀！
9: 谢谢少夫人，
10: 谢谢少夫人。
0: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快快，请起。
9: 少夫人，您的办法太好用了。虽然他块儿比我大，可这次我两个回合就把他拿下了。
11: 刚才啊，我从心里怵他，那家伙劲儿那么大。现在啊，他打他的，我打我的，他一下没打着我，我捅了他六七棍呢。
12: 少夫人，正像您所说，他确实有破绽。你看，他刚要举棍，我就对着他小腹一击。倒了，
0: 这明白就好啊。双方交战，不光要使蛮劲儿，还要动脑筋呐。就刚才你们那个样子呀，连我们木克寨的女兵都打不过。现在看着是士气高昂的，刚才我真想踹你们一脚。
9: 少夫人，您手下的女兵一个比一个长得俊，能不能说给我们做媳妇儿啊？
10: 对啊，就是啊，就是。
0: 行。啊。不过木克寨的姑娘啊，看不上熊包孬种的。等你们从前线建功立业回来之后，我保证他们都嫁给你们。
11: 好！少夫人，能否让我们当您的部下？啊？这求你了，少夫人！少夫人！
9: 少夫人！
11: 少夫人！我们求你了！
9: 求你了！
12: 少夫人，我们愿为您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2: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1: 没出息的东西。
13: 集合，都给我站起来，站起来。面对敌人，一定要视死如归，不管对方。

0: 住手！你！你为何打人？他们都是逃兵，何谓逃兵？城池被攻破，他们没有与辽军拼死抵抗，而是弃城而逃。城池被迫，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这将领都已经逃走了，这士兵如何抗敌纷争啊？
1: 我不管那么多，他们就是逃兵。你看他们那个熊样，能有战斗力吗？他们会将瘟疫把失败的情绪传染给所有人，不惩罚他们，难以服众。给我过来，你！
2: 你岂有此理！
3: 我，
2: 你什么你？要我说，这些士兵个个都是好样的。将领先逃，怨不得他们。再说了，他们既没有逃回家乡，也没有投降辽军。要我说，他们对大宋是忠心耿耿。可是你呢？你在干什么？你如此羞辱打骂！我告诉你。
4: 要是在我们木克寨，我早就宰了你了。你鬼英，每个人带兵的方式不同，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了。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
5: 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4: 我，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
6: 我孙儿宗宝虽说是玉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包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您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政治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
7: 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6: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7: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6: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再来，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美术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跑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
0: 平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

0: 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哎、
3: 防风对吧，
1: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这会更休闲一些，
3: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3: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嗯、领部显

0: 那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原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 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

0: 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啊、
0: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价格都是1280。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4: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

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

0: 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原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手正直而配仁义。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于都尉做的确实有点过火了，可是他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他再恨铁不成钢，也不能对士兵这样啊！如此下去的话，这士兵怎可能心悦诚服的去攻城啊？
1: 对不起大家了，对不起了啊，对不起！哎呀，我孙儿宗宝虽说是。 御辽先锋，可是他却不懂得如何去训练士兵啊！老身呢，感到惭愧呀，在这里向大家赔罪了。
2: 是我们对不起元帅，对不起老元帅。
1: 老身这就去向杨元帅，说明这里的实情。
3: 哟，娘。
4: 嗯，
3: 娘。

0: 娘，您怎么？那些从前线逃回来的士兵，遭受了侮辱、谩骂和殴打，你身为元帅，为何视而不见？
1: 哦，娘说的是他们呢。哼，这些兵士被辽军吓破了胆，不仅自己士气低落，他们还把这种悲观消极的情绪在军中散播，而身为元帅，肩负着御僚的重任，我岂能放任姑息？所以，儿同意宗保让于都尉对他们严加管教的做法，
2: 元帅。 穆归英以为弃城而逃的责任应该在于将领，而不在于他们。那逃回来的将领都没有受罚，而将气撒在他们身上，实在不公。
0: 哎，这些将领，元帅，有话直说。现在大敌当前，我绝不会传话。娘，这些将领和皇亲国戚、
2: 朝廷重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奈何不得他们。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服气呢。将他们封闭起来，那就跟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是一样的。哦，战事打响之时，再将他们轰入战场，怎可能士气高涨啊？以儿媳之见呢，对他们啊，应该是宽仁厚爱，不但不对他们打骂侮辱，还得给他们自由。
3: 这些士兵啊，都是有经验的，应该让他们到各个兵营去，讲授战场的情况和失败的原因。这样呢，就可以让士兵呢早些的熟悉辽军，不但士气不会低落，还会鼓舞士气呢，团结一致，共同御辽。
4: 哈哈，桂英说的太好了，言之有理呀，就派桂英前去鼓舞士气。
5: 哎，娘，那是宗保的队伍。
3: 让宗保去顺理成章。你是怕桂英夺了宗保的风头吧？
2: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桂英去说就更自然，士兵们也更乐意接受。他们是宗保的队伍啊，他们鼓舞士气，同仇敌忾，就是对宗保最大的支持。
2: 奶奶，还是让宗保去说。
6: 这样利于他带兵，可是宗保，他的态度瞬息万变，他们难以接受。
2: 奶奶，宗保是个坦率的人，只要他心里想明白了，很真诚的给人家道歉，他们会谅解的。嗯，
0: 爹，我去。
1: 好吧。

0: 是我对不住各位兄弟，我没有深究根源，而且还怨你们，是我杨宗保失职。 太君和我夫人一席话，使我猛然觉醒。城池被破，责任不在你们。将领都跑了，你们怎么可能拼死抵抗？当官的没有受罚几个，谁又能服气？我杨宗保从小到大最厌恶的就是恃强凌弱，今天。 却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对不住大家了。刚才我夫人说，你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处罚，还应该得到尊重，因为你们没有逃回家乡，更没有投敌叛变，你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过去，我用变相的方式囚禁你们，是我太蠢了。你们都曾经和辽军作战，有经验，你们可以去跟其他的士兵传授经验，介绍情况，并且总结教训。所以本将军决定。
1: 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位都可以像其他兵营的士兵一样，自由的进入和交谈。好，真的呀！杨宗保能够自行悔悟，这番话句句在理，本帅心中甚感欣慰啊！将士们，杨宗保作为先锋官。 缺乏带兵经验，采用一些不恰当的手段，使诸位兵士受到了身心的伤害。本帅在此深表歉意，并决定对杨宗保进行处罚。
2: 处罚？
3: 这事不怨杨将军，
4: 不怨杨将军。杨元帅。
1: 我们愿随杨将军赴汤蹈火。将士们，我杨延州多年前就曾挂帅御辽，而今蒙圣上隆恩，又重新执掌帅印，虽不敢自夸，但是，请将士们放心。 我杨延州绝不会像前任的元帅和将领们自己弃城逃跑，把将士们甩给辽军。我们杨家将一定会与城与大宋同在。
5: 好！
1: 宗保，你是御辽先锋，给大伙说两句。 我杨宗保虽然没有什么作战经验，可是本将军有血性。上阵杀敌，我一马当先。如果我临阵脱逃，在座的任何一位，都可以用箭把我射杀。我相信，通过战争，我们会积累经验。只要我们的心里想着大宋和百姓，我们一定会奋力厮杀。
6: 直至全胜！大家认识这位吧？八贤王之子小王爷赵飞，这次也同我们一起出征。小王爷，也给大伙儿讲几句吧。
7: 我的武功、兵法不如宗保，但是他。

0: 也有血性，我赵飞一样有。这位九穆桂英，大家都认识吧？认识。桂英，
1: 在。
0: 他可是先锋官杨宗保的夫人，也是朝廷命官。桂英，你也给大伙儿讲几句。
2: 桂英，
3: 讲几句吧。
2: 是，
1: 去吧。
2: 好，
4: 将军。
1: 穆桂英愿与各位兄弟们同生共死。说好！不说这些废话了啊！哎，不是有人说要娶我们穆柯寨的姑娘为妻吗？哎，那几个兄弟在哪儿呢？站出来吧！啊！什么样的？啊！什么？那总得有个谱吧？不能全都要了吧？
5: 穆柯寨的女兵个个都那么漂亮。
1: 但是我就喜欢那个大高个儿。瞧瞧呀，你小子眼睛够毒的哈，挑了我们穆柯寨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啊！我看那个
6: 翘鼻子挺对眼儿。哟，
1: 对眼儿了？
6: 我怎么记得你们对阵那会儿，我们姑娘都是闭着眼睛睡觉呢？这就对眼儿了？不用看眼。 光看那个鼻子，我就相中了。
1: 还有谁呀？还有谁呀？啊！好，都有。奶奶，咱今儿高兴，咱要不跳舞吧？
7: 哦，跳吧！
1: 跳啊！跳舞啊！

0: 桂英啊，昨天和你到了兵营，我们这心里都有了数。你的做派不但没有引起大家的反感，还与士兵相处得非常融洽。不过呢，你现在已经是朝廷命官了，早晚呢要和大臣将军们打交道，一些礼节还是要学的。
1: 要学也不能在出征之前学，以后有的是时间。
0: 这再早不再晚嘛。再说了，现在有公主这么好的老师，以后啊还怕请不到呢。
1: 哼，娘，我看您就是想让公主把这气给撒出来。
0: 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公主对桂英已经刮目相看了。
2: 哎呀，娘，您就放心吧，说心里话，我理解她。这些日子呀，我保证跟她好好学。
3: 我要求你注意坐姿，是为了集中精力。你可以闭上眼睛，来，跟我学。

0: 乐太美妙了，哎呀，弹得好。
1: 本公主说的，你就是听不进，听进了就不会呼呼大睡了。
0: 其实公主啊，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可是我就是不能按照你说的那么做。
1: 为何？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宗宝那么喜欢我吗？
1: 哼，
0: 就是因为我自然洒脱。
1: 别跟本公主说这些，我不爱听。
0: 嘿嘿，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哎，你平常是怎么教导我的？说那人要有礼仪，怎么我穆归？

0: 说话你就不听了？况且我保证，我今天说的话对你都有用。确实漂亮。哎呀，可惜了了。你说这个宗宝他怎么就偏偏不喜欢你呢？
1: 别跟我说这些，我早就知道。
0: 不不不不不不，哎，你也别瞪眼，别瞪眼。我不是想挤兑你，公主，我今天呢就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的话，旁人从来没跟你说过的话。你说你这个人吧，诗书读了不少，可对这道理呀，懂得浅了那么一点儿。当然这个不怪你，你呢高高在上，那旁边有几个敢跟你说实话的呀？所以呢，你就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别说宗宝对你退避三舍，就是那些别的什么将军呐、大臣的儿子，他也不见得喜欢呀。
1: 照你这么说，本公主就嫁不出去了。
0: 哎，不不不不，你别生气，稍安勿躁啊。嫁是肯定嫁得出去的，你是谁呀？你爹是圣上啊，那些人巴结还巴结不上来呢。再说了，你爹一句话，谁敢不从啊？但是你觉得这样的婚姻，它有意思吗？你瞅瞅，你瞅瞅，就连你身边的使唤丫头都这么专横的。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看看，你看看，这说都不能说了哈。哦，对了，还有，你老说什么含着胸收着腚，那人的体型不就变形了吗？咱们做女人的呀，哦，为了讨好男人，就得当牛做马呀。你还年轻，没结过婚，好多事儿呢，你不懂。垂头丧气、弯腰驼背的，看着多不精神啊！
1: 你大胆！
0: 哎，行了，你别生气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1: 看来本公主说的话，你是听不进去了。
0: 哪有哪有哪有啊！其实说心里话，我跟你学了好多东西呢，真的。你是公主，宽宏大量一点儿，我们一介草民，这哪儿说的不好，哪儿做的不对，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哎，其实啊，你教的真的挺好的，你别看我这表面上不学，我回去偷偷练呀。连宗宝都说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真的。
0: 但是呢，你的教法呢，如果再变化一下，别这么死性的话，我恐怕学的会更好。你就说我吧，我一习武之人，我深知其中的道理。这个如果心情不好啊，环境不好啊，这是很不利于练功的。你就说我吧，啊，我现在啊，秋在这房子里心烦意乱的，你说我怎么可能进步啊？是不是？
1: 那你想怎么样？
0: 你就说咱们要练行走，是不是？这地方多小啊，外面多宽敞呀，这空气又新鲜，心旷神怡的，我肯定进步大呀。
1: 你是说花园？
0: 哎，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2: 快走吧。
0: 哎呀，出来太好了，
1: 真是村姑不懂得礼数，还不让公主走在你前面。别和他一般见识。
0: 选什么呢？
1: 我去。哎，木姑娘
0: 啊，
1: 开练吧，开练吧。
0: 好好好，
1: 来吧，抬头，
0: 行吗？
1: 往后走。
2: 哎，我发现那边有野菜。
0: 啊，你先去。
1: 哎，你这练的什么呀？啊，你这练的还不如在阁楼练的呢。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越走越差了呢？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越练越差了呢？啊，我知道了，公主，
1: 啊，
0: 咱是不是刚从阁楼到现在一

0: 叔叔都没歇着呀？这不歇着吧，进步肯定不大。
1: 公主，就为了我有更大的进步，再歇会儿行吗？脚疼。
2: 你这……
0: 哎，彩云，哎，福公主，回阁楼歇歇。哎，
3: 公主，哎，不用，不用你服侍，那你来，你来。
0: 那你歇会儿啊。
3: 那你快点。
0: 好好，公主，你也好好歇会儿啊。
3: 走吧，走。
4: 哎，等等啊，等等啊。哎，公主啊，哎，你给桂英传授礼仪，老身还有她娘还有这些婶娘们可感谢你了。
5: 奶奶，我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再说这方面我也没有经验，教了有些时日效果不甚理想。
0: 哎，甚是理想。奶奶，我觉得我最近进步特别大。哦，
5: 是啊，娘，我们都感觉桂英进步了。
6: 是啊，
7: 娘，我这桂英进步的确很大。公主，你看，桂英比以前文雅了许多。
8: 是啊，哎，娘，您看，桂英这做派呀，真的好了很多。
0: 哦，这呀，得亏了公主。
8: 是啊，谢谢公主。
0: 娘，我说句不公的话啊，你教的比公主差远了。
5: 那是，娘哪能跟公主比啊？
0: 我得好好的谢谢公主。
5: 是
0: 奶奶、婶娘，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愿意学了吗？
4: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公主啊。不但公主的做派吸引了我，主要是她教的方法好。哦，他让我学呀，我学累了他就让我玩儿。今天上午他还让我挖野菜了呢。哎呦，
9: 台风，哎，可好了，谢谢公主。
3: 台风啊，这是什么？
9: 这个是少夫人和彩云挖的野菜，然后蒸成菜团子了。
3: 端下去，咱们娘家怎么能吃这个？
4: 哎呀，咱们娘家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来一块儿，来一块儿。
0: 奶奶，你尝尝。
4: 好吃。多少年了没吃菜团子了。告诉你们，老身当年在山寨里就得意这一口。
10: 你也尝尝，我也尝吧。
0: 大娘，
4: 傅宗宝啊，你也尝尝，
0: 你也尝尝。
10: 好。
3: 是挺好吃，
8: 真的很好吃。
11: 香啊。再来一口。娘，你也来一块儿。
3: 这东西肯定拉嗓子。
4: 又不是刀，又不是剑的，拉什么嗓子？
3: 就是，
9: 郡主，
3: 娘，
9: 你吃一
3: 口吧，
9: 小口，
3: 挺香的。
11: 你尝尝。
8: 怎么样啊，
5: 公主？要不你也尝尝？
2: 不，我就
4: 给他拿过来。
2: 来，
4: 公主。
0: 好吃吗？
2: 公主都说好吃了。
11: 我还想吃，再来一盘吧。
0: 没了。
3: 这么少？
0: 就是这么少啊。
4: 大伙要得意这一口啊，吃过饭咱们都跟着桂英挖野菜去。
0: 哎呀，我现在就去，我先去了啊。
4: 慢点儿。
0: 饭后方可去。
4: 对。
11: 吃饭。
9: 来，
3: 公主，
0: 你也吃。
5: 好，有进步。再往前走，
0: 怎么样啊？
5: 手要这样。
0: 哎呀，我也觉得我进步特别大。
5: 放得好。
0: 哎，行了，别练了。
5: 怎么了？
0: 你坐。你也坐。公主，你也坐啊。公主啊，您喝茶啊。公主，咱能好好聊聊天不？哎，您觉得昨儿那菜团子怎么样啊？
5: 我正叫。

0: 你礼节呢。
1: 我这又不是扯闲话呢，您就说好吃不好吃。
2: 那怎么又谈到吃了呢？哼哼，
1: 这呀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公主，您就没悟出点什么来吗？
2: 你想说什么呀？
1: 公主啊，这千篇一律的东西啊，让人看烦了也吃腻了。
2: 可是耳目一新的东西未必长久啊，天天吃彩团子也受不了啊。
1: 那可不一定。哎，你怎么知道吃菜团子的人比不上那个吃白米白面的人呢？他们比他们强壮多了。您要不信的话，去我们客栈看那些乡民。公主啊，你说你教我的时间也不短了，说实在话，我挺感激你的。我想也改变改变你呀。哎，这就跟俩人切磋武艺一样，你说你把诀窍都交给我了，我总不能藏而不露吧。我呀就先教教你站姿，来来，起来吧，都起来看着啊。你看啊，现在是这么站着的啊，你要是这么站着，你看这样感觉好多了。你说你才18岁你就驼着个背，那哪个男人看着不心烦呢？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到30岁的时候你就变成佝偻老太太了。这话呢虽然不好听，但是有理呀，您想想是不是。您再试试。公主，这扩胸大步走，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身体舒畅，呼吸也顺畅了呀？公主，你身子这么弱啊，就应该常做运动，等回头啊有空的时候我教教你拳法。你知道吗，这扩胸大步走啊，不但对身体有好处，对咱女人呢也有好处。
2: 真的吗？
0: 来来，我告诉你该怎么走啊，抬头挺胸。
2: 这能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不好看能教给你吗？
2: 你哼。
1: 哎呀，行了行了，别生我气了，我是个山野之人，说话直，但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可不像你们朝廷中人心口不一的，别生气了啊。哎，彩云，哎，你也去教海棠去，我在这儿教公主啊。
3: 好嘞，
1: 来，公主，我们再来。
3: 嘿嘿，来，挺胸。嗯，对，走走两步，大步，手举起来。对，好，来，
2: 哎，
3: 对，往前走。
2: 到底是我教你啊，还是你教我？
3: 举起来。
1: 你教我，我也得教你呀。
3: 再来。
1: 说心里话，你教我那些礼仪，我确实在很多场面上也用上了，我感激你。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4: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

0: 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

0: 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

0: 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六百九十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六百九十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1: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锯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
2: 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
0: 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步伐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
4: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
5: 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4: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5: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6: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9月18号表示，当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根据现场视频证据显示，此次菲方的挑衅行动中，飞船因操作不当导致两船相撞。
1: 视频显示，飞船在10分钟内两次接连斜插我海警艇船首，挑衅意味明显。在非3015号船第二次穿越我方船首的过程中，首先是加速行驶，在抵近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之后，飞船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还有意加速行驶，碰瓷三艘澳艇。而中国海警三艘澳艇始终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全程操作规范。据了解，菲方此次参与侵权的非3015号为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其吨位约300吨。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

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

0: 上，发言人郭家坤也予以回应。
1: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6年联合精准导弹射击18号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现场进行了多项精准导弹射击及联合作战课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练台军首次加入多型无人机。
0: 报道称，2026年台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自16号开始，于屏东演训3天，在18号的操演中进行天宫3型防空导弹、小牛导弹、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以及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等射击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列修攻击型无人机与美制弹簧刀无人机也加入演练。台媒称，这是台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赖清德当天也到场，颁发加菜金。他声称将持续支持台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强化战备。针对台军的所谓操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一份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指出，由台防务部门支持的台防务安全研究院违规发放奖金，甚至有研究人员违规搭乘豪华经济舱赴海外交流。
0: 本月初，台防务安全研究院主办所谓台北安全对话，大谈所谓印太区域安全。不料刚落幕，就被爆出这场对话开销超过700万元新台币，比以往多了100-200万元新台币。其中，午餐提供的便当每份就要950元新台币，再加上一程服务费，便当单价高达1045元新台币。岛内舆论痛批，简直是浪费。而且，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爆料，类似情况还不止这些。调查发现，2021年起，台防务安全研究院发放间接人力工作费超过5%，本应纳入行政管理费的余额，则被以工作费形式发放给员工。台防务部门却没有效督导。台防务安全研究院也坦承，2019年至2024年工作费重复领取者有66人，应追缴的金额超过280万元新台币。
3: 常常会有院内的不明的奖金就进到大家的户头，那不确定是哪一笔科目在被监察员做追讨。
0: 天外飞来的奖金似乎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摊开台防务安全研究院近年的剩余情形。2020年时，收入1384万1113元新台币，年度剩余还有224万1011元，而到了2023年，仅剩825元新台币。2024年，即使收入超过1800万元新台币，剩余却低到只剩421元。
4: 怎么样来讲，你要发一些奖金也好，工作费也好，它有一个限度。
0: 除此之外，调查还发现，台防务安全研究院研究人员近年多次前往欧洲交流，违规搭乘豪华经济舱，而且费用没有追回。
3: 是在院内，就是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但当事人是认为说是长官口头允诺让他就是。
0: 台媒指出，现在看来，台防务安全研究院这样的模式已行之有年，而正因它是台防务相关研究单位，所以如何使用这些钱一直没有被爆出台面。
2: 据台湾媒体报道，9月18号，台经济部门召开电价审议会，表明受到中东战事影响，国际油价与天然气波动，成本大增。但为了稳定台湾地区物价，台电吸收燃料成本约711亿元新台币。今年第二次的电价审议拍板暂时冻涨。
5: 本期的电价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发过电业的燃料成本的大幅增加。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所以经过讨论之后，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
0: 台经济部门称， 战争导致国际油价以及天然气价格大涨，每桶价格波动落在

0: 68到132美元之间。在中东战事后，台电吸收燃料费成本，3月到8月间成本约711亿元新台币。为了避免发电成本增加引发物价波动，才会决定等到12月第三次电价审议再讨论电价涨不涨。台媒指出，这也就意味着台电今年全年累计亏损起码将突破711亿元新台币以上，而目前已累计亏损于4000亿元新台币。
1: 台电公司的评估，而若是没有中东战争的话，那台电公司它的成本的控制，还有各项的这个支出，委员都认为相当合理。若没有战事的影响的话，应该有机会保持盈余。
0: 岛内舆论质疑，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今年12月并入第三次电价审议会审议输配电力费时再行讨论。而台湾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也就是说，最快调整电价的时间点将落在选后的明年1月。这其中难道没有配合民进党的选举考量吗？
2: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近期狂吹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阳带动所谓洋流，然而他近日出席参会致辞时，台下却狂喊蒋万安动算，场度极度尴尬。18号，沈波阳到市场扫街，尴尬一幕又在上演。有人揪出沈波阳根本是营造假洋流，发现绕着他转的都是同一群人。
0: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7号晚出席活动，挂满笑容在台上致辞，但台下支持者却当他面狂喊蒋万安当选，现场十分尴尬。
3: 跟大家打招呼了，所以我这边就废话不多说。今天大家之所以
0: 台下支持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及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当选的声音喊得响亮，几乎盖过沈柏阳讲话的声音。
4: 通常这样的一些场合，大家都是在酒桌敬酒，倒觉得还好，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0: 但不止17号晚超尴尬，此前在北投和蒋万安同场时，同样也被现场民众的蒋万安当选声盖过。而18号，沈柏阳到市场扫街，现场再度听到这个声音。
5: 蒋万安。
0: 台媒指出，绿营为沈柏阳营造的所谓洋流根本是假洋流，因为近几日沈柏阳几次被民众簇拥的情形被发现，全部都是同一批人。
6: 沈柏阳的洋流的确一开始都是同一批人不断的重复出现，重复的围着他制造的洋流好像很热闹的一个假象哦。因为很多人去把这个洋流比作面对的是寒流，当时寒流其实是民众从下而上自发性的愿意支撑过于。
0: 台媒称，面对绿营持续吹捧所谓洋流，蓝营蒋万安和李四川组成的万川连线则是持续跑基层拼选战，最终究竟谁输谁赢，民众心中自有一把尺。
2: 岛内九合一选举正酣，民进党侧翼网军和绿营媒体集中造势，把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包装成能带起一股所谓新潮流，能翻转台北选情的黑马，刻意放大街头造势画面，制造所谓人气爆棚的舆论印象，试图先在声势上压过争取连任的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被外界戏称为造洋流。只是线上造势不等于民间认同，网军热度不等于基层温度。到了沈柏阳与民众面对面的公开场合，台下直接响起蒋万安动算的呼喊，让绿营刻意制造的所谓洋流高人气现了原形。绿营这一套遏制选战套路被当众戳穿，绿营似乎长期迷信靠名词包装、流量灌水、话题带风向就能营造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假象，以为一套舆论造势、认知施压、裹挟民意的流水操作就能占领网络版面，给中间选民制造大家都在支持他的错觉，却不知这套操作已让不少选民心生反感。大家要的是解决交通、治安、养老、住房的市长，不是一个被流量捧出来的所谓舆论网红。沈柏阳在自己造势场合反被喊蒋万安动算，这样的反差恰恰说明绿营和侧翼可以买来流量，可以制造声浪，可以吹出浪潮，却永远买不到岛内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可。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

0: 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

0: 吃10天，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为纵深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深化闽台视听文化交融，夯实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根基，东南卫视持续落地会台文化新政，放大对台交流区位优势。继9月15号播出优质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后，24集治愈系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定档开播。9月18号起，该剧正式登陆东南卫视黄金档东南剧院，每日19:35播出，以双剧接续播出的创新形式，打造闽台影视常态化、深层次交流新样板，引发两岸同胞热烈反响。
4: 《童话故事》下集，其实我在台湾已经看过一遍了，然后这一次呢，在大陆这边可以看到它上映，其实我心里是还蛮开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也没有办法去到台湾玩嘛，那通过电视剧可以看到我们实际在台湾的生活样貌，我觉得还蛮好玩。其实我很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台剧可以在大陆这边播放，然后我也很希望说大陆的电视剧可以到台湾去热播，然后让更多人看到就是大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通过戏剧是一个最好展示的平台，而且这一种诙谐幽默的展示方式可以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5: 像我母亲也是很喜欢看大陆的戏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台湾艺人的一些作品也能够得到大陆同胞的认可，这个绝对对于这个两岸融合发展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
6: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到两岸融合啊很大的一个迈进。我们能够去看到一些台剧呢，尤其是感受到一些台剧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氛围，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福州的这个百姓啊更加了解台湾的一个感受啊，这种情感啊，
7: 非常感动说我现在在福州，我坐在家里打开东南卫视，我就能看到台湾电视剧，那非常的方便。我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电视剧、台湾电影可以在我们东南卫视播出。
8: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剧引进到我们大陆来。像我们东南卫视最近推出的这个片子，我们都非常爱看。像我这个年龄呢，像包青天啊、什么流星花园啊，都是我们看过的。引进之后，我们更多的人去看这个台剧，也了解线下的这个台湾的一些状况。我们希望两岸的这个更多的交流会更好起来。
9: 在东南卫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观众纷纷留言评论，有网友对于东南卫视引进台剧表示支持，有网友称赞这部剧很好看，还有网友希望以后多多引进精品台剧。
3: 9月18号，以探寻龙江两岸同行为主题的两岸青年短视频创作营在哈尔滨正式启动，来自海峡两岸的40名媒体记者、自媒体达人齐聚槟城，以镜头记录龙江风貌，在采风创作中增进交流。
10: 3、2、1，启动！
11: 启动仪式上，黑龙江省台办副主任田尊师表示，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15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举办此次短视频创作营，希望搭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交流互动的平台，让青年创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增进了解，并以影像记录在黑龙江的所见所闻。对于此次采风活动，现场台湾青年也充满期待。
12: 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两岸青年短视频的创作营，真的就是说心里非常开心，大家来共同创作这个的视频，来让更多的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祖国的河山跟我们的黑龙江的美。
13: 透过这样两岸交流，跟当地的人互动，还有当地的博主们一起创作影片，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氛围，而且是满心期待。
11: 当天创作营还开展短视频创作培训，围绕选题策划、镜头表达、内容传播等进行交流。据了解，本次创作营是探寻龙江两岸同行系列宣传活动之一，活动将持续至9月23号。接下来，两岸青年创作者将走进哈尔滨文化。

0: 划地标、城市街区和产业一线，通过短视频作品记录当地的民族文化、城市生活和产业发展。
1: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0: 俄罗斯外交。

0: 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评论说，俄方已于本月3号就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说，尽管俄方已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中导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坚持部署。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最近几周燃油价格急剧上涨，使得法国公民和家庭面临困难局面。法国加油站的燃油价格已升至历史高位，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加剧了购买力问题。天然气价格和整体能源形势也令人担忧，而这些情况完全是由战争和国际局势造成的。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马克龙表示，法国方面正在尽一切可能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取决于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协议。从短期来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大。菲律宾媒体18号援引非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的话报道，该省一所高中当天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稍早前，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发表声明称，这一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17人受伤，随后又撤回了声明。枪击案发生后，当地宣布全部停课。当地时间18号下午2点多，古巴能源和矿产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全国电力系统完全断开，恢复供电相关工作已启动。这是古巴今年以来遭遇的第7次全国性停电。法新社援引古巴电力联盟消息称，此次停电由输电线路故障和不稳定天气状况引发。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发生全国大停电。
1: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0: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1: 我去给你拿药。

0: 别跑！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大姐夫，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3: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
3: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嗯，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0: 什么？那平贵他？
2: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1: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
2: 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1: 你没事吧？
2: 哎呦，我没事。
0: 将军，
1: 平贵，
2: 素将军，你看谁来了？
1: 平贵，
4: 宝儿，
2: 平贵，
1: 宝儿，
2: 平贵，
1: 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4: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0: 来人，把门打开。
4: 是。
1: 贵，宝儿，我很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
0: 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
1: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0: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也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2: 哎，
0: 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1: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哦，哎，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咚啪，我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
0: 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那你没事吧？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 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后来我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2: 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1: 认识我？
0: 嗯。
2: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嗯。哎，
1: 大姐夫，
0: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件事先不急，
2: 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这个你放心，
0: 平贵。 女驯服了红宗烈马，又安然的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5: 事情是这样的，
6: 薛平贵，你好大的！

0: 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1: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0: 带下去，
2: 快走。走。
1: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3: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1: 谢谢苏将军。
3: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4: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1: 平贵谢过大姐夫。
3: 嘿，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呢，茶不思饭不想。
4: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1: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3: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4: 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3: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3: 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3: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丁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4: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0: 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0: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 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2: 是，
3: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0: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3: 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1: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是。好，吉时已到。 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0: 是。下令旗。
4: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呀。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4: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0: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您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1: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
2: 所以，你要治他的罪。
3: 夫人呐，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1: 你，
3: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
4: 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嘛。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
0: 你稍安勿躁。 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5: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真有此事？嗯，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 并没有落马。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 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3: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婿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爹。
4: 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啊，爹，你也知道。
1: 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报，啊，什么事啊？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1: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爹。
8: 是。
6: 大家拜见相爷。
1: 公公快免礼。

0: 你何事而来啊？
1: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0: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
1: 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2: 平定叛乱。
0: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3: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
0: 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4: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松烈马。此红松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
0: 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松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 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5: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6: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

0: 召他来，一见便知。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1: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2: 臣在。
1: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通风练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
2: 立即教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臣领旨。吾皇。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 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 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可可体器物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 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我非常喜欢它，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68,000，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块钱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块钱。
3: 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好消息，好消息！快减股，减股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复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 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不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5: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全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厨房都在用。 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年轻妈妈还是阿姨，就这样，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剪断。它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金刚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呢、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4: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

0: 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我非常喜欢它，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年轻妈妈还是阿姨，就这样，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剪断。它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古都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

0: 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4: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洪宗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没事，
2: 如果大事好。
3: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4: 启禀皇上。
0: 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5: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洪宗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
5: 立即教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6: 臣领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3: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 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哦，
6: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7: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
6: 哦。

0: 平贵，
1: 没事。平贵见过苏将军，免礼。
0: 参见苏将军，参见苏将军。
1: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2: 平贵，
1: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2: 啊，
1: 姐夫，有话尽管说。
0: 嗯，
1: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
0: 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哇，威神大将军呐！哎，
3: 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对对对对，哎呀，
0: 真的谢主隆恩啊！这是，大姐夫，怎么了？
3: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
1: 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这圈层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政委，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
2: 皇上派我挂帅，
1: 为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来来来来，啊啊！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2: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
0: 哦，
2: 是吧，苏将军？
0: 是官。
2: 哎，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笑>
1: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嗯，
2: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0: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嗯，
4: 没关系的。
2: 我都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打范武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1: 好，
2: 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1: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0: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呢？
1: 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0: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呢？明日就启程。
1: 啊，这么快？
2: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18年前，
1: 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0: 那多呢？
2: 三年五载也说不定。啊，平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0: 有劳了。
1: 嗯，
2: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1: 大哥，
2: 何止是一年，说不定三年五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
1: 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嗯，哦。
5: 好啊，请吧。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嗯，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1: 那是。
5: 魏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1: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5: 说吧。
1: 设立卫豹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5: 老夫知道卫豹文武双全。

0: 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1: 多谢孕妇。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0: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1: 多谢孕妇。
0: 瑞虎啊，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2: 杀了他。
0: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2: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3: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4: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5: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3: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4: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5: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3: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4: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3: 什么事？
4: 是平贵他。
3: 平贵他怎么了？
4: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3: 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
4: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3: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5: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3: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5: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4: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5: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3: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4: 娘，
3: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4: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3: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4: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哎，
3: 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七，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啊，走啊！
0: 平贵。

0: 这身装扮是皇上赐的。哇，太棒了，太棒了！红宗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1: 喂喂喂喂喂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0: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
2: 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是先锋。
0: 先锋？
2: 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0: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怎么了？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哎，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
0: 待着。哦，爹他真的这么说？
2: 嗯，
0: 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 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宗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多则……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要离开我？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冰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
1: 你就留下来吧。
0: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
1: 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
0: 这十担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
0: 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1: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 也不会在他。

你干嘛烦那么重的事？我又没有怀疑过你，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你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了。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
3: 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0: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不，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叫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不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2: 大嫂，你们来了。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
2: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
3: 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弟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嗯。
3: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0: 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
3: 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0: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3: 哎，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4: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5: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 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哼，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

0: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1: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2: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3: 明天卯时较长点。

0: 办呢？
1: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0: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
2: 我们试一试家
3: 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质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试银试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每个银壶银杯都是精细雕刻，抛光打磨，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试银试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你说的没得错的，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不一样，还退。
4: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

0: 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

0: 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
1: 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越用越润哈，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6: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7: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8: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

0: 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0: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

0: 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呀，来来来，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位府，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嗯。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哼，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1: 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3: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4: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大哥大嫂，慢走。
3: 嗯，走。
5: 贵儿哥，
2: 嗯，
5: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2: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2: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5: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2: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也有面子，对吗？
5: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2: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5: 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2: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还有那个也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1: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0: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0: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干！啊，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
1: 二嫂坐。
0: 哎，给二嫂倒点酒。哦。我不喝酒的。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 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对啊，
1: 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2: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来，
1: 我祝你平安去。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2: 谢谢大家。
3: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2: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哎呀，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哎，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3: 对啊，敬你。
2: 好，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哦，来，来，干！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1: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

0: 还说没有，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
0: 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2: 谢岳父岳母，
0: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0: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她啊。
4: 岳母，您放心吧。
0: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嗯，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4: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5: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4: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5: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哎呀，
6: 娘，
4: 岳母，
5: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
4: 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0: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0: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4: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5: 娘，我有话跟您说，
4: 我们一起回去吧。
5: 嗯，走吧。
0: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
3: 哦。
0: 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呐！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7: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0: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3: 嗯，
0: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的西凉。
5: 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是，来来来，咱们干杯！请，
4: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7: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
7: 嗯。
5: 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7: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
5: 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7: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
5: 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7: 嗯，来，我敬你一杯。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7: 嗯，啊，没有啊，我只是在想。 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5: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嗯。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
1: 嗯，
0: 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
1: 哎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嗯，
0: 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真的，嗯，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就别送了。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那好吧，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 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1: 是福不是祸。

0: 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1: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要去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0: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1: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
2: 这好几不长，才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上心头有病啊！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忍不住想哭。
3: 好了好了，喂，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
1: 你看我就不哭，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死人？神经病！

0: 别再送了，
1: 薛郎。
0: 我要走了。你一定要走。冒失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 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你说。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所以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 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

0: 我们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朝妻，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
0: 薛郎，你别赶我走好不好？哦，对不起，对不起，
1: 薛郎，我绝不走。对不起。
0: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我知道，
1: 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我家破寒窑里。 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
0: 是我。 我得走了，北邙。

0: 一把青叶，融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6: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真的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

0: 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魔芋荞麦面，低热量 高饱腹。

0: 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茯苓山药面健脾养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汁苏阳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6: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紧急通知，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汁苏阳是非常好的，现在趁着艾迪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

0: 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日常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本草香料精心搭配，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

0: 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你别管我，不要送你，我要送你，送到看不见你。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1: 我也舍不得你。

0: 起来吧，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回去吧，雪狼，雪狼。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雪狼，
1: 雪狼，
2: 赵。

0: 了，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2: 二嫂，
1: 二嫂，
3: 二嫂，
2: 二嫂。
4: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5: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6: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5: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4: 应该还没到，他是前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6: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7: 是。
5: 哥，这是个好机会。
6: 什么好机会？
5: 提早击出三通鼓。
6: 提早击出三通鼓，
5: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6: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5: 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6: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还有半个时辰。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2: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3: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2: 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3: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2: 不行吗？我说程刚，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3: 哪那么多废话！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
4: 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他就死定了。咦！
3: 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叫！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2: 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 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4: 是，启禀副元帅。

0: 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1: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2: 让他进来。
1: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快
0: 下油！
2: 快走！
1: 好，慢走！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锚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锚。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0: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0: 元帅，
1: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0: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1: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2: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1: 你们快放开他。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1: 年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3: 程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4: 是。
3: 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贬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

0: 平贵，二嫂，平贵，二嫂，平贵，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平贵，怎么样，醒了吧？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1: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2: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哦，
1: 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0: 那我要去。
1: 哎，二嫂。
0: 你说你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1: 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哎，不，不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0: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1: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0: 那么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
1: 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我，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0: 常威，谢谢你。
1: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真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0: 二嫂，要不要紧啊？二嫂，你行吗？二嫂，哎，
1: 二嫂，哎。

0: 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没事的，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把你二嫂背起来。
1: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1: 走吧。
0: 坐稳了，二嫂，
2: 小心点儿。

0: 是苏将军，贵哥呢？有没有看到贵哥？贵哥人在哪儿啊？没有啊。
1: 只看到大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哎，
0: 那个是不是二哥？
1: 啊，在哪里？在哪里？哎呀，
2: 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1: 哎，二嫂，
0: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2: 是，我们再想办法找找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1: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
2: 我们先回去吧。
1: 不好意思啊，借过。哎，借过，不好意思。
0: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可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何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怎么说？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1: 表哥，看来。
0: 你有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哼，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1: 我想到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2: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
0: 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
3: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2: 副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出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0: 要不然，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笑>
1: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
2: 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傅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
1: 撒娇呢？<笑>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的让出元帅之位。嗯，我也学会了。丽娜，
0: 不可胡说。待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1: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2: 那是当然啦。 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0: 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娘，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

0: 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

0: 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

0: 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元，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 现在打电话

0: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娘，你找我？嗯，坐吧。哎，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1: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
1: 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我也要去。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迎
4: 春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那正好啊。
3: 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为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
4: 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我才不去逛。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迎
1: 春，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嗯，
3: 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
1: 小莲，
3: 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
1: 我
4: 怎么了？

0: 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哎呀，
1: 娘，您又受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哎，
0: 他写也好，不写也好。
1: 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0: 真的，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迎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1: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0: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1: 小莲，被叫。哦，小兰，是二小姐，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2: 是二小姐。
3: 迎川，你挑衣服做什么？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
1: 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0: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1: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呀、菜的送去给她呀？
0: 我这次去。
4: 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哎，弟媳妇儿，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2: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哼，
4: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的不好看。
2: 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
3: 告诉你，他们呢得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2: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3: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的还不错。
2: 我就是试试，你不用担心。
5: 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2: 二嫂，我先走了。
5: 哎，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3: 可以啊。
2: 好，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5: 我跟你去。那怎么可以？
3: 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要买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那好吧，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2: 好，就这么办。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3: 小莲，嗯，你怎么会在这儿？
6: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
3: 走吧。啊，我去一下，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
1: 不孝女儿，给娘请安。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1: 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1: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1: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3: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4: 二嫂，这是
1: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5: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6: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4: 哦，是哦，我说错了。
5: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好啊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0: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2: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3: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2: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3: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5: 啊，二嫂，进去嘛，进去。
1: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1: 好好。
2: 娘，
3: 娘，
2: 娘人，
3: 娘，
2: 娘，
3: 你没事吧？
2: 这
3: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1: 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4: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3: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1: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3: 娘，你小心点啊。小心。
1: 哎，
3: 娘，小心啊。

0: 小心啊！你们也小心头哦。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哼，
1: 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
2: 咬，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哎，等一下，又怎么了？
3: 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好了，没事了。哎，啊，哎，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哎呀，小心点啊！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哎呦，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2: 是娘。哎呦，
3: 娘，坐吧。 娘，大姐，您坐吧。娘，请喝水。哎，大姐，二姐，请喝水。
1: 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帮我割伤了嘴吗？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2: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迎春，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1: 娘，你看这三杯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迎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三妹不会这样的。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1: 所以什么？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
2: 你怎么这么说呀，
3: 迎春？你怎么这么说呀？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
2: 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是啊，这没……啊，
1: 大姐，怎么样？
2: 没事吧？
3: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1: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他不就得了吗？哎，
2: 迎春，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哎，
1: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2: 我没事。
1: 迎春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二小姐，二小姐，二姐，怎么样？
2: 破椅子，破牙洞。
1: 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跟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迎春。
1: 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是啊，迎春，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

0: 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1: 哎，
2: 银川，
3: 二姐，
4: 银川，
0: 你走。哎呀，
5: 小姐，
2: 小姐，
5: 先别怪二小姐了。
2: 是啊，宝川，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娘，大姐，对不起。
5: 小姐，
2: 宝川，起来起来。
4: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2: 宝川，你后悔了吗？
5: 不，我不后悔。
2: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地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地在外面耕种。
4: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2: 是啊，宝川。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4: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5: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2: 宝川，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川，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4: 是啊，宝川，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5: 娘，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4: 哎呀，宝川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2: 宝川，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4: 对呀。
5: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2: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4: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2: 是啊，宝川，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啊。
5: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

0: 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1: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嗯，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2: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1: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2: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0: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1: 娘，
0: 金川，
1: 娘，
0: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1: 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0: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1: 娘，
2: 娘，
1: 这不行的，
2: 这里面。
0: 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1: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2: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2: 宝钏啊，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
1: 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
3: 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小姐，
1: 好，娘，
3: 女儿答应就是。
1: 娘，
2: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3: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2: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来，
1: 小姐，
2: 起来。
3: 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
1: 好了，宝钏啊，小姐，让我扶你走吧。小莲，啊，
3: 你去扶夫人。
2: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3: 夫人，
2: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3: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1: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3: 好，
1: 慢点啊。
3: 哎，
1: 夫人小心。
3: 小姐，小姐，你开门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3: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3: 小姐，开门呐！
1: 宝钏，娘，
3: 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你。娘，对不起，
2: 宝钏呐。
3: 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1: 宝钏，你开门呐！
3: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1: 宝钏，你开门！
2: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
1: 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 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我抢到了，是真的。
2: 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5: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不犯怵了。
7: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6: 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挺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
8: 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故而需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 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

0: 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时时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每一道工序

0: 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有了它出门也不犯怵了。
4: 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的良心厂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

0: 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

0: 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娘，女儿答应就是。娘，你答应跟娘回去了？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
0: 太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林，
1: 啊，
0: 你去扶夫人。
3: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0: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1: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0: 小心点啊。
1: 夫人小心。
0: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呐！小姐，
1: 宝钏，
0: 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0: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0: 小姐，开门呐！
1: 宝钏。
0: 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
0: 宝钏，你把门开开，
1: 宝钏，你开门呐！
0: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 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1: 宝钏，你开门。
0: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
1: 好，你不开门，好。
0: 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
1: 等到你开门为止。
0: 夫人，
1: 夫人，
0: 你起来，天太凉了，你起来啊！
1: 宝钏，你快开门呐！
0: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1: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
0: 如果你冻坏了身体，像要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宝钏，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
1: 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啊，
0: 不要，宝钏，不要啊！
1: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0: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1: 夫人，夫人，小姐好像拿剪刀要自杀！
0: 哎呀，不要，宝钏，不要！
1: 你别让我们着急了。
0: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

0: 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好，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我的宝钏呢？我的傻女儿啊！
1: 娘，女儿答应娘。
2: 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哎呦，宝钏，
3: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困，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2: 娘，娘，夫人，小莲，娘，夫人，
3: 夫人，
2: 小姐，走吧，走，慢点。
3: 小姐，小姐，
2: 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3: 来，
2: 你
3: 慢点。
2: 夫人，
3: 娘，你慢点，
2: 小心啊！
3: 快歇
0: 觉，宝钏，我的宝钏呐！

0: 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不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 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
0: 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娘，女儿不孝，请娘原谅保准。你看，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哦，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2: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1: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魏虎，魏豹，
4: 在，
0: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
1: 是，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
0: 汇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0: 多谢元帅夸奖，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1: 卫豹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好，粮草可曾运到？
2: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运粮官已经去催了。
1: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2: 嗯，元帅，这您放心吧，卫豹他肯定会办好的。嗯，
1: 启禀元帅。 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3: 郑
4: 哥，你马上再去探探。
1: 是。
3: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1: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3: 是。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0: 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2: 非也，
0: 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代战公主。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2: 不信，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
2: 苏元帅，何出此言？
0: 哼，
2: 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2: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
2: 一决胜负！
3: 这，众将听令，
2: 在。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4: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1: 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0: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2: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甘愿受罚。哦，这是你说的。
0: 是。
2: 嗯，好。
0: 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
2: 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0: 多谢元帅。嗯。

你

我们的西凉武士练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1: 走。

了。

0: 我们到底是怎么得知白袍小将是谁，居然能破解铜锤阵？
1: 首兵，
2: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
1: 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
3: 元帅，
1: 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3: 没事。
1: 啊，
3: 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娘，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锦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1: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她听吗？
0: 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2: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
0: 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倔强、执着。好了。 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
2: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
0: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可是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有什么办法？
2: 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我有办法了。
1: 娘，你有什么办法？锦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0: 叫苏龙会来干什么？
1: 发讣文。
2: 啊，发讣文。
1: 就说我死了。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娘没糊涂，叫苏龙。
2: 把讣要是知道娘死了，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是啊，娘，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
0: 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
1: 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
1: 信不信都要试一试啊。
0: 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
1: 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0: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
1: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0: 是，娘。
2: 呢，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0: 饭桶，你就是个饭桶！
1: 元帅，
0: 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3: 元帅，
4: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3: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0: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啊，来人呢？
5: 在。
0: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5: 元帅，
6: 是
5: 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3: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战几百。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5: 走！
6: 将军，
5: 救我！魏将军，救我！魏将军，快将军！
4: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0: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5: 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6: 快走！
5: 元帅饶命！
6: 刀上砍！
5: 元帅！
6: 刀上砍！
5: 饶命！
7: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0: 年龄，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3: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7: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0: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7: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0: 讲，
7: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
0: 哦，
3: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7: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4: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5: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7: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0: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

0: 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

0: 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

0: 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从弯腰开始，
9: 光影传情，文化交融，乘两岸交流新政东风。东南卫视以影视架桥梁，成为全国首家引进并在黄金档播出台湾电视剧的省级卫视。
10: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1: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0: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12: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困难。
13: 没有很久以前，王子和公主轰轰烈烈的相遇，从此过着永远幸福快乐的日子。
14: 也许所谓对的人，可能不符合理想条件，也不会从早到晚跟你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愿意去爱真正的你。
1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5: 虽然忙碌，
1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0: 这是一个秘密。
1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5: 这道门
20: 保守国家秘密，
15: 也可能关乎坚守
20: 应尽的义务。
19: 保守秘密很重要。
2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1: 您好，您的外卖。
15: 我们
21: 成功了，
1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在闽南语里，披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它成了那段历史

0: 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侨批。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1: 我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新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0: 哇，非常大。啊，
1: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0: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1: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哦。 算起来大概3500万，
0: 3500万，
1: 对，哇，侨批馆是挺多的。
2: 王顺兴信局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侨批局。
1: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0: 这是让人体验用的。
1: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对，你看上面都写的。
0: 他把钱数
1: 对都写的，
0: 写在信封上。
1: 写在信封上面，那就他就拿到当地的信局。
0: 啊，然后比如说，根据他新闻上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然后这种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菲律宾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
1: 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侨批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侨批侨汇，
0: 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1: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侨批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40-50家的侨批信局。 侨批反映的是我们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去。
2: 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
3: 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石狮是人民路友谊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侨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比如说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恭恭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
4: 用我澳洲的，这个是咱的传统。
2: 回信一跟着用啊，那钱塘一贴过去，再也是平安顺也会，那你直接回去完成了，那买邮票，票货就去寄出去啊。侨批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时。这些对于写侨批写了快60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3: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嘛，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2: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3: 多，每个村的都有，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2: 1967年，江明典18岁。 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侨信，起初石狮街头代书摊有20-30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3: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狮出啊，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是背着书包，啊，然后墨水啦、钢笔啦。 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想让我吃。他说：“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

0: 他对我很好，那什么
1: 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2: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规条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说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两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算工资高
3: 收
2: 高收入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了，你知道吗？真的要
3: 真的。
1: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2: 在下洪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未亡人，蒙古已经在几年前改变了，帮啊良知良医孤立寡妇惨淡家庭，可无隆重修职，目前为阿家里完婚，永到故乡念在同胞之情，恐望给你施作成全灵德，完婚成灵，不幸感觉自己。结果寄两嘴苦的花鸭，迄日咯是海基人啊，伊迄日因家偷海，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等我，听起咧有种代志。
1: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2: 在帆客中最可怜的，也可怜的几十年哦，结了无偌日，你按住去外面探食咯。是去几十里无放倒来，当时啊交通唔像，像现在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贪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去做个跩长看地看了，看几个人教会你啊。啊，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1: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2: 十来岁在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说，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的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哎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母亲这样说了，大声朗读。我的是小辈，暗时倒来，我再去读册、看册、听外语啊。我拢所在古厝哦，也点也做好也开，啊，佫有池地，人甲地混合做一个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定咧休息咯。恁做恁休息，恁做恁花钱，我做啊看我册，听我的外语，我无插人。啊，明仔载透早就出门咯。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正是有了代书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乔批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1: 印象很深的是 一对祖孙，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周子园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
2: 那蒋二祖父就是后来又带回那个父亲还有那个我的伯父，就在菲律宾嘛，哦，去谋生。我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我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就是那个日本当时可能是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我的伯父，我的伯父每个月都寄那个生活费给我们生活的。
1: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很情义的，远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病，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0: 随着时代变迁，侨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1: 推人点兵，香港有港闽人。听说，啊，落尾80年跩有去澳大利亚留学的，去美国留学，加拿大留学，跩买伊领事馆签证，跩用的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写了，念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哎，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0: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1: 27岁的马来西亚这两个阿嬷啊，来我倒嘴哦。啊，伊说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啊，我用英语刷写伊的住址，等伊过来怀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是因爸爸或者前面人啦，我才用因老爸的名用英文念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啊，因老爸当时17岁离开石狮，
3: 啊，
1: 无倒来，无倒来，无倒来，转头咧马来西亚。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代书人的江伯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侨批的人络绎不绝。江伯来者不拒，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知道的阿嬷们的故事。
1: 现在对侨进侨、华侨历史有所想挖掘，特别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段往事，那段历史如果。

人民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代书乔信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桥坯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周末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3天，富二代高压稳稳掌控福建天气舞台，好天气持续派送，特别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情况。预计20号，全省都将维持多云的好天气，局部地方可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1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预计22号，全省依然是多云到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出现，特别是龙岩、漳州的部分以及南屏、三明的局部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外出带好晴雨两用伞。温度方面，副高的影响之下，未来几天秋老虎发威，暑热返场，像是福州、三明、龙岩、漳州可能都会和高温碰面，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难消，在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福州多云，26到34摄氏度，宁德多云，26到33度，南平晴，25到35度，三明晴，25到35度，龙岩晴转多云，23到34度，漳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厦门晴转多云，26到33度，泉州晴，26到33度，莆田晴，26到33度，平潭多云，26到29度，台北晴，23到27度，台中晴，22到31度。
7: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哎，哇！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通过保护民族特色文化，发展民族优势产业，搭建各民族交流平台，让团结之花盛开八面；
0: 打通项目落地最先一公里，福建首批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破解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缺口；
1: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0: 滕家才主持。
1: 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开幕，福建31名运动员参加2026亚运会。福建广电派出技术保障团队护航赛事转播。
0: 福建出台6方面31条具体措施，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建设。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9月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八闽大地涌动着同心共进的暖流。福建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播撒在城乡社区、校园课堂、乡间田野，各族群众以实现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为目标，不断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福建篇章。从新疆到福州，跨越千山万水，爱丽热河满在福州鼓楼区安家落户。今年，她又成为福州市鼓楼区福子同心工作室负责人。这个工作室针对各族同胞需求，提供政策咨询、就业帮扶、优秀文化传承等服务。运行以来，已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10多场，服务接待各族群众3500多人次。
2: 给各族同胞在这打造一个共同交流的一个平台，让各族同胞能团结一心，解决他们的实际的困难。
0: 而在惠安县黄塘镇接待村，村里搭建的一站式综治中心也成为促进各族群众和谐相处的暖心小站。村党总支书记曾慧兰在这里扎根近8年，如今接待村矛盾化解率达到98%以上，构筑起各民族和谐生活的美好家园。
3: 我们创新推行刚柔并济工作法，依托惠女调解室、五和少数民族调解室等，化解群众间的矛盾纠纷，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月活动，打造本土民族 IP， 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福安市板中畲族乡彭家洋村的文化广场连日来热闹非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正在这里举办，畲歌独唱、民族服装秀等节目精彩纷呈。畲药摊位前，村干部当起了讲解员，
4: 就很有那个香味吧。那煮面条是特别开胃，那个鸡蛋也可以啊，就有点像乡村一样的，非常香。
0: 近年来，立足畲族聚集优势，依托畲族医药健康旅游项目等产业帮扶举措，彭家洋村畲药生态园已累计为村采增收近40万元。板中畲族乡打造起药、蔬、果、茶、桑为主体的特色农业产业体系，全福安市培育了板中乡等6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振兴示范乡。今年1月，福安市作为全省唯一县市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5: 除了持续深耕畲医畲药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计划依托板中畲族乡境内的仙秀山和莲林古道等资源，串联沿线畲族村落，联动周边特色村寨，打造群域文旅精品环线，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共同富裕的畲乡新篇章。
0: 长期以来，福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全省大中小学生的课堂。全省建有民族中小学56所，在校学生2.9万人。漳平市桂林中心学校作为福建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中心，通过开设民族知识课、团体拓展游戏等，让在校各族学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6: 我和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一起跳竹竿舞、打棒垒球，大家互帮互助，像亲兄弟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0: 我省还发动100所高校组建489支实践队，7000名青年学子参与，送技术、送知识、送服务下乡，足迹遍布西藏、新疆、宁夏等民族地区。在宁夏闽宁镇，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队在闽宁中学开设民族文化课堂，支教团的这条小鱼在乎奖助学项目已资助超过3万名困难学生，募集社会资金超过2000万元。
7: 接力的不仅仅是一份支教的工作，要把这个新理念、新知识然后带到课堂，

0: 把外面的世界带给孩子。
1: 我们最棒！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高标准谋划民族工作规划，深化民族团结创建，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水平，促进福祉紧相拥，八闽大地盛开团结花。
3: 我们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实现共同家园、共同富裕、共同进步为目标，以促进闽台民族融合发展为特色，努力把福建建设成为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窗口。
4: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提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民间投资比重。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项目开工前的第一笔本钱凑不齐怎么办？近期，福建落地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专门破解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缺口，助力优质民企项目顺利落地建设。
5: 记者在莆田秀屿区看到，福建赛先新材料的三大绿色循环项目目前正在全面加速建设，但在项目落地推进阶段，却遇到了多数重资产制造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6: 落地投产的最大难题就是资本金压力，特别是多个项目同时推进时，如何及时的筹组并合理安排资金，是项目建设前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5: 但项目开工的第一笔本钱，常规银行贷款并不能解决。
7: 按国家规定，项目开工前需先落实一定比例资本金，且不能用银行贷款充单。普通固定资产贷款是债务性资金，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负债压力，这就导致很多企业没法凑齐法定资本金。
5: 针对这一行业普遍堵点，这个月省发改委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落地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项目补齐资本金，打通项目落地的关键卡点。
7: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权益性资金，通过股权投资、股东借款等方式注入项目，不增加企业常规债务负担，相当于给项目补齐了最关键的启动本钱。
5: 截至目前，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已累计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项目6个，投放金额9.333亿元，累计带动总投资134亿元。福建赛先新材料三大绿色循环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共获得2.91亿元资金。
6: 从沟通政策到资金全部落地，前后不到一个月。这笔资金不光缓解了项目资金压力，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投资信心。
5: 今年以来，福建在推动1000多个项目积极申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其中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占比近40%，重点投向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国家战略领域。
8: 通过项目资本金投放，带动企业自有资金以及后续的银行配套贷款等各类资金的共同投入，助力扩大社会有效投资。进出口银行福建省分行将高效精准落实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全力赋能福建经济高质量发展。
9: 18号，省政协召开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滕家才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会议。会上，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结合工作实际和研究领域踊跃建言，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工信厅针对意见建议做积极坦诚回应，为促进民间投资回暖向好、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合力。滕家才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鼓励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持续夯实政策根基，深入宣传阐释我省实施十五五规划、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部署安排，厚植民间资本敢投愿投信心。要持续拓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紧扣我省 555X 产业集群布局，积极拓展创新应用场景，真正让民间资本有业可投、有利可为。要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能力，紧盯民间投资项目现实诉求，构建务实高效的全链条保障体系，让民间投资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围绕民间投资领域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协商，更好服务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王永礼充分肯定本次

0: 自专题协商成效，要求有关部门立足职能，抓好调研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他强调，要紧跟国家投向和发展布局，看到投资结构的变化，立足产业基础和自身优势，选准赛道，精准发力。要强化两创融合、数据赋能等新动能新引擎，谋深谋实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重点项目。要关注要素需求变化，更加注重用碳、用数、算力等新型要素储备，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要关注政策导向变化，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要求，完善各类惠企纾困政策，深化细化实化，做好民间投资落地服务，常态化畅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纳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统筹部署推进，围绕政策供给、市场准入、要素保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持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民间投资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18号，省政协围绕多维协同发力，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召开专题协商会。
2: 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深入省内外69家民营企业和商会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17场，梳理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会上，政协委员、民营企业家、专家学者踊跃建言，围绕“十五五”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呼吁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型储能等新赛道，
3: 常态化推送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装备等优势项目，建立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专项机制，保障平等参与空间，
4: 加快 555X 产业集群建设，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引导民间资本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领域集聚。
2: 除了投有方向，还要进有通道，部分收益较为稳定的基础设施、市政公用、服务业等领域项目，民间资本虽有兴趣投入，却因一些地方设置资质门槛、业绩要求、本地保护等不合理的硬性条件而被拒之门外。与会人士建议全面放开公平准入，破除招投标引信壁垒，
5: 建立重大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动态清单，梳理公布经营性、准经营性项目，明确民企参与方式，并全网公示。
6: 我也将进一步健全项目筛选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加大推荐需报国家和省级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以及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服务业等民间资本参与的意愿较高的项目。
2: 融资难、融资贵是制约民间投资意愿的又一道坎。与会人士建议加大融资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体系，持续拓展提升金浮云等数字化融资平台功能，
7: 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依托金浮云平台打造一站式金融超市，建成31个金融特色专区及股权融资供需对接专区，发布产品1200多种，
8: 推动更多惠企政策，实现平台一站式声响，增强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鼓励和推动省内各类金融企业入驻平台，为企业融资需求提供全流程闭环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得性。
9: 今年以来，宁德持续推进产业转型升级，1至7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超70%行业、60%产品产量实现增长，新兴产业强势突围。
10: 依托深厚产业积淀与集群发展优势，宁德政企协同发力，聚焦创新平台搭建、产学研深度合作、人才引育、技术攻关、市场拓展5大板块，推动电机电器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精细化升级。今年1到6月，福安市电机电器规上产值达107.33亿元，同比增长22.97%。在福安铁湖工业园区，这家电机生产企业正全力赶制海外订单。企业依托自主技术创新，破解了设备在高温高湿环

0: 镜下锈蚀、变形等行业难题，推出永磁变频不锈钢多级离心泵这一爆款产品，产品远销中东、南美、东南亚等海外地区。
1: 今年上半年的话，目前产值已达到1亿左右，预计下半年也能达到1亿。
0: 传统产业换新突破，新兴高端制造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周宁县福建青山特材光亮智能生产车间，业内首创的 AI 与轧制技术融合生产线全速运行。作为当地不锈钢深加工产业园核心重点项目，福建青山特材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企业已实现生产全流程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管控。
2: 光亮管智能制造车间里有27条全自动冷轧生产线，月产能达到800吨左右，属于行业内先进的水平。
0: 统计数据显示，1至7月，宁德全市33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5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5.8%。锂电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铜材料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同时，高技术制造业增势稳健，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0%，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79.0%。
3: 福建省交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18号在福州举行，活动紧扣交通行业转型升级，聚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现场征集发布省内外交通领域创新成果19项，推介6大科创服务平台，完成9项合作项目签约。现场还发布了交通运输行业科技成果转化3张清单、福建省交通运输科技成果转化性评价指南及交通科技成果评价智能体。
4: 我们公司本次对接的成果是激光视频 AR 监测技术与设备，主要的技术原理是以高精度激光测量为核心，融合 AR 视觉分析技术，实现非接触式可视化高精度监测，破了传统人机一体的监测量方式。
5: 活动按主题组织供需双方，还提前做了筛选匹配，省了我们自己找技术反复对比方案的时间，技术遴选和对接都快了不少。
0: 第20届亚运会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41个大项、68个分项、460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福建共派出31名运动员，平均年龄约24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参赛资格。在赛事转播方面，福建也派出了技术保障团队。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组建77人的技术保障团队，与总台央视协作，承担亚运会、亚残会多项核心技术保障和转播任务。这是继去年全运会之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第二次大规模出境服务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面对跨国赛事服务，团队严格落实外事纪律，以高标准做好系统运维、信号制作、转播商技术支撑，保障多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调度分发，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把爱拼会赢的福建广电技术实力展现在亚洲赛场。
6: 做好赛事24小时不间断值守，保障300路赛事信号安全可靠地分发到各持权转播商手中。
7: 我们接到羽毛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了技术方案的前期的规划，然后尽量的做到的零差错。我们把哈尔滨的亚运会、杭州的亚运会以及15运积攒下的一些技术经验带到了名古屋，克服境外制作带来的各种挑战。
8: 闽超第15轮比赛今晚打响，目前各参赛队已经准备就绪。
9: 莆田队今晚在长汀万人体育场客场迎战龙岩队。昨晚，莆田队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分享了赛前备战思路与比赛目标。
10: 我希望队员是每一场比赛放开了，把他们最大的潜力去挖掘出来。
11: 我们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去全力拼我们的每一个对手。
9: 漳州队今晚在漳州体育场主场对阵平潭队，此次比赛是漳州队与平潭队的第3次交手，双方球队教练及球员代表参加了赛前新闻发布会，就球队状态、备战情况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12: 进行一些球队的训练，全力以赴， 然后争取。

0: 够拿下这场比赛吧。
1: 现在最主要的目标，把我们平时训练的一些技战术水平发挥出来，然后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平，然后给双方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来看一组资讯。
3: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落实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家底、健全产权、强化保护、高效配置、监督考核、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31条具体措施，系统性完善我省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以“塞上虞仙，寻味厦门”为主题的宁夏优质水产品专场甄选活动，18号在厦门举办。现场设置产品推介、品牌招商、巡展品鉴等环节，集中展示盐碱生态水产、滩羊肉等宁夏农产品。现场多家宁夏农业企业与采购商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3亿元，其中大闸蟹品类签约金额超3500万元。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今天启动，行动重点围绕翻译人才集聚、涉外服务提升、全民国际传播等3个板块展开，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语言环境支撑。活动现场，福州市外办与5所在容高校签订共建框架合作协议，并为福州首支青少年外语志愿服务队小浮桥授旗。
4: 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现代歌仔戏《燕归巢》日前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新意的闽派戏曲盛宴。
5: 现代歌仔戏《燕归巢》立足新时代发展背景，以两岸青年携手返乡创业、共建家园的鲜活故事为叙事主线，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诠释各民族交融共生、携手逐梦的时代主题。剧目集结两岸文艺力量，邀请台湾演员、演奏员参演。
6: 这个戏讲的就是两岸青年回乡创业，共同筑梦、圆梦，两岸同根同源，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7: 这次为了参加我们全国第7届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呢，专门又做了一次的修改提升，从文本的色彩呢，在舞美上面呢，在文本的创作上面呢，更加凸显的这种少数民族的特色，跟两岸融合乡村振兴更把它结合得更紧，
5: 据介绍，该剧为福建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曾斩获第9届福建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剧目既保留歌仔戏原汁原味的唱腔韵律，又融入年轻化、现代化艺术表达。
3: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8: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9: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866-400-86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6: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

0: 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1: 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1: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

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1: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2: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3: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7: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7: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

0: 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青玉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

0: 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3: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4: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7: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5: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 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8: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5: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 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是

0: 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杨飞，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杨飞，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杨飞，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在这里了？哎，哇。

1: 你怎么样？患者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在抢救过后仍然失去呼吸心跳，很抱歉，尽力了。
2: 小姐，你冷静。今天隧道内发生严重的车祸，很多救援车辆都被堵住了。
3: 你有我这么冷，救我妈死了耶！
4: 请问一下，那个罗振浩在哪个位置？
5: 罗振浩，
4: 罗先生他到院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所以医生刚刚已经宣告死亡。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9: 哎，哇！

0: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
4: 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5: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
0: 亲我的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亲
0: 亲我的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密码。
1: 哼，太容易了吧。

0: 你真的过气了，你干嘛说我过气啊？
1: 只好抱怨我找到杀人凶手。

0: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那根据警方的这个初判表来看呢，你们两方都有过失，所以肇事责任我们就算一半一半。那对方集体的赔偿呢，有车辆维修、医疗费、损失赔偿，初估是各赔250万。
1: 什么？250万？
0: 我是建议你私底下和解了，因为现在所有证据都对你们非常的不利。
2: 怎么啦？
3: 没事。
0: 私下和解，也许这个赔偿金额还可以再协商看看。
1: 明明就是他们呢！如果你们说我有责任的话，等于是判我被 fire 了，一家去死啦！
2: 先生，你被 fire 关我什么事啊？你才一家去死啊！我想问，如果说我们的车辆打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0: 人为因素吗？
2: 就是那天事情发生之前，我跟我先生从户政事务所出来，我看到我们的那个车子的玻璃车窗有一个破洞，但那个地方不像是会有石头掉下来砸，我怀疑我们的车子被人家动手脚。
4: 天上不可能掉石头吧？
3: 没关系，先走吧，应该还好，还能开。
4: 确定？
3: 嗯，先上车吧。
5: 轮胎和车窗是两回事，不能证明跟这个案件有因果关系。
2: 我是说，我怀疑啊，这不就是应该要调查的吗？而且，如果是有人逼车呢？
5: 谁？
2: 那时候很吵，我不知道。
0: 江小姐没有相关的证据，法官也不会听你的片面之词。而且现场行车记录器也没有拍出有什么车在跟着你们，你一定要提出证据。
1: 对啊，你一直撇清责任，那好像责任都我身上吗？怎么可能啊？
2: 你搞清楚了，我才是受害者。
1: 我也是啊。
2: 就不是啊，如果不是你刹车，我们怎么会打滑？
1: 好好，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的。
2: 你才撇清责任。
0: 那就各250万，我还有会啊，那就先这样，我们再聊一下。

0: Hello，你好，我想要调那个43停车格对面上面那一只监视器的画面，两周前。
1: 请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智深文具店一般单位。
1: 那不方便哦。
0: 哪里不方便啦？
1: 我们不能随便调监视器画面给民众，而且我也没这个权限。
0: 我看起来很随便吗？我很认真哎。那我要怎样可以调？
1: 不好意思。
2: 凶手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叫吴明。
0: 找到了，所以抓到他了。
2: 你自己看看。那天我们沿着监视器看到他鬼鬼祟祟，一出大楼就被盆栽砸到头。
0: 那他现在在？
2: 他现在就变这样。

0: 天然呆有机会，缺点，哎呀，会定型啊。哎，其实呢，我是想让你一起跟我分享这一个网红，他最近真的，你们要看他这个影片，把我笑死。我没看你笑什么呀？哎，他点阅率很高，光是这个影片破百万点阅率，哎，你其实你的条件比他还。
1: 我是演员，不是网红。演员就是要保持神秘，一上戏就在角色里面感动千万观众。你想想看，如果光是在看我作品的时候，想到我在卖东西，或者是在那个什么卖肉的那些影片，他们能多出戏，有多伤角色，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靠电影大翻身，算了吧。看这辈子都别想。

0: 我不是说上班时间不要来找我吗？什么意思啊？
1: 这不是我的口红，我也没有给小云这个。
0: 我也没有。
1: 你那天说要采访宝丽的人，你是不是让谁进来家里？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说你不喜欢我化妆，我几乎没有化妆品，那这是谁的？
0: 金若曦，女儿走之后，我没有比你好过，我也很痛苦。我知道你很难过、很自责，但是请你不要拿我开刀。
1: 我只是想要搞清楚，那天在家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
0: 请拿着，我不想看到。

0: 这房子要卖了，这样子也不行啊。你这个房子在那的保证人已经过世，所以现在贷款人还是要出示一定的还款能力证明，才有可能贷到七成。不是啦，我先生他是在学校教书的，所以他算公务员呐，吼。
1: 但是你这薪资不太稳定，是代课老师吗？
0: 就是学校有需要的时候，我会特别去代课，那算是我兴趣之一。OK，
1: 我真正的职业是发明家，你看这些都是我的发明，我现在都在申请专利中，只要申请专利一过了，我就可以量产，到时候就可以贩售了。你看看这个，这一本薪资不错，请问这个是江以晴，我的，请问您在哪里高就啊？我是开文具店的。
0: 不过这家店在今年的时候，
2: 生意特别好，今年生意特别好。哦，啊，但为什么后面几个月就没有收入呢？
0: 太忙了，忙到忘记补车了。
3: 对，没时间去刷了。
0: 好，这样的，那你再帮我去刷个本子，等资料补齐之后，我再帮你送送陈述。
2: 谢谢啊。
0: 喂，对，你们银行不是有在办一些那种赠品吗？
2: 你可以考虑看看，一拖两用，你可以穿鞋，也可以拖地，朋友来的越多，家里是越干净，真的。
0: 好，这当赠品非常好啊。
1: 好，谢谢，我下次再来看。
0: 那资料再麻烦你们了。好，慢走，慢走啊。你哦，
2: 不要老是想那些有的没的啦，人家银行行员又不是吃素的，他怎么会早晚都会发现的嘛？
0: 还要讲这些干嘛啦？现在重要是要把那转贷的手续先办好嘛。
4: 江以晴，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我明天去问一下现在老板愿不愿意把那个文具店再让给我。
0: 哈？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0: 是要赶快找到工作。
1: 哎呦，你叫雨晴去找工作，那你自己不用找哦。
0: 我是发明家哎，我脑子24小时都在工作。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听你那些什么发明了。好啦，我们至少往好处想哦，我们家是没有负债的嘛，对不对？
2: 所以肇事责任我们就算一半一半，出估是各赔250万了。
1: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想办法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就好了，好。
0: 雨晴啊，那鞋子是不好用的，
3: 抽筋。
0: 你是方法错了。
1: 勾起来，勾起来。

0: 谢谢，这里。小刘呢？嗯，路上吧。
1: 莫西，你在跟踪我，会不会太闲了？我不能来吃饭吗？
0: 吃饭，一个人来吃热炒，可以停止了吗？你现在住哪？
1: 住哪里啊？
0: 旅馆。
1: OK， 等状况好一点，我们再来谈。
0: 要谈什么？
1: 后面的事，房子也得找到买家才能。
0: 我就是想要知道谁给小云这个口红，为什么口红会出现在我们家？
1: 你够了没有？我不知道什么口红的事情，说不定口红是你的，你自己忘记了。

0: 我不想同事说闲话。那天在法院，我话说重了点，但你要说什么？
1: 。
0: 我想要一个人。

0: 我想要一个人，就是字面上讲的一样。
1: 想要一个人就是想要离婚啊！你真的是中文系毕业的吗？只要不开心，你就想要离婚吗？
0: 随便你怎么想。

呵呵呵。

我找一下。什么提款卡、存折这些，平常都不是我在处理的。

0: 哎，我找到一本笔记本，里面有好多人欠我钱哦。我知道了，我这本笔记本给你，房租你就一个一个找他们要，然后我等一下拍给你。
1: 你是不是断我电了？喂？
2: 跟爷爷出来吃东西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2: 为什么？
3: 便宜又好吃。
2: 对，这个就是重点，便宜又好吃啊。哎，吃快点，吃快点，快快快快快！
4: 不好意思，我是刚刚那位孙小姐，刚刚是我的手机没电，我不是故意挂你电话。
1: 不是啊，我只是没缴房租，你干嘛断我电啊？要自己缴，我知道要自己缴啊，但缴费单我早丢了啦，我不知道怎么补单呢。喂。
2: 哎，这么巧啊！
4: 嗨，是你儿子啊？
2: 你竟然说是我儿子啊？怎么会呢？他是我朋友的小孩。
4: 请问你知道便利商店可以补缴费单吗？
2: 可以啊，怎么你不知道吗？
4: 今天谢谢你帮我缴了水电瓦斯电话费还有房租。哎呦，
2: 快别这么说了，举手之劳嘛。
4: 你帮了我很大的忙。哎呦，不好意思哦，上次你帮我挡雨我还骂你，我最近就有一点粉丝恐惧症啊。你不是狂粉吧？
2: 我不是狂粉，我是普粉，普粉，普通粉丝。
4: 那普通粉丝你喜欢我哪一部戏啊？
2: 就是你演孙小美的那一部啊。
4: 孙小美，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哎，
2: 好像二十几年了吧。
4: 对啊，果然是粉丝。啊，对了，等我拿到演员费，我再加倍的还给你。你看哦，有这么多人欠我的。
2: 不急不急不急，你不还都可以啊，我很有钱的。
4: 那不然这样好了，我先留电话给你，但是我的手机没电，而且我没有带笔。
3: 爷爷，我有这个。
2: 他是说姐姐，姐姐。
4: 哇，这么粗啊！那我要写在哪里？
2: 这里。
4: 哦，好哦，那我来了。

0: 1152，什么怪代号？
1: 擤鼻涕擤到鼻子快掉下来了，
0: 娇嗔呢、欸？
1: 算了，说了只是让别人多知道一个弱点而已，会比较好。

0: 江以安，江以安，你帮我看一下，你看得出来这里是哪里吗？这里，
1: 木点咖啡了。
0: 什么什么？
1: 蜜点。
0: 蜜点。蜜点。Hey Jason， 蜜点咖啡。真的有哎。真的一样
2: 耶，这里就是他留在办公室的全部东西，
3: 全部都是仙人掌，
2: 对啊，都仙人掌。我刚进来的时候他就在研究这个。
3: 152是什么？
2: 152
3: 档案号还是谁？该不会是房间号码吧？
2: 152是什么？
3: 我最近在整理郑浩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了这一串数字，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想说问问看你，说不定你会知道。
2: 那你最近经济状况还好吗？
3: 找工作。
2: 需要我帮忙吗？
3: 哦，可以啊，可以帮我介绍。好，谢谢。

0: 杨佑兴又是谁呀、啊？杨佑兴
1: 可疑哦。
0: 就是杨佑兴。广利集团。
2: 你干嘛？
0: 整理东西啊。
2: 嗯，帮我签一下，3500。你在忙什么、啊？
0: 不要乱动嘛！
2: 不是什么
0: 不要乱翻呐、啊！怎么又要缴学费啦、
2: 啊？嗯，就签嘛。
0: 钱等下拿给你，你先出去啊。哦。门帮我关上啊。
2: 嗯。
3: 花了我2天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减肥眼镜给做出来了，太厉害了！
2: 来来来，吃饱了，嗯
3: 嗯。
2: 哎呦，你做这什么？你又做了什么垃圾啊？
3: 什么垃圾啊？你不懂啊！我知道减肥眼镜，看到任何食物都觉得变得很难吃。哎，嘿，这把它看起来就一副过期的样子，难吃死了。
2: 你看起来才真的是很丑的样子哎。奇怪了，哎，你这什么镜片不就是随便涂一涂而已吗？什么减肥眼镜？
3: 什么随便涂一涂？我有镀膜哎，我要烤漆哎。嗯。哎，那谁谁，那个姜，来来来来。
2: 干嘛，伯伯？
4: 什么伯伯？
3: 来来来，你把这眼镜戴上去，做个实验啊！来，我的新发明，减肥眼镜。来来，你先看这个白蜡，看起来是不是很难吃的样子啊？啊。
2: 你太丑了。
0: 妹妹呀、啊，你每一科都不及格哎，每一科都要重补修哎。
2: 嗯，你不要管了、啊。
0: 不是啦，这你年轻人不爱读书其实也没关系，可是你至少。

0: 要高中毕业嘛，我看你这样有难度哎。
1: 啊，我真的不会啊。
0: 啊，你有没有想过要去补习啊？啊，哎、欸、
2: 哎、欸。哎呀，别叫了，你看你样子，就把那补习费啊，都拿去花光光了。
0: 罗志友先生，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最近好像还蛮闲的哈。哎，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哦，你负责把那个江宇安的功课教好，一定要让他高中毕业，可以吗？不准还扣。
2: 那谁给我钟点费啊？
0: 我每天煮饭，谁给我钟点费啊？奇怪，嫌难吃哦，那就不要吃。奇怪，
2: 呸，不伤身体，减肥眼镜多好啊。

0: 那我们这个月的月会就准备开始。在这个月会开始之前，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个重要的事项，那就是新任的总经理是谁。当然，参与竞争的人选呢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可是这个人呢，我考虑了很久。现在就让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欢迎杨又兴。
1: 好，请坐。爸，你是不是故意不让我升迁，所以才让杨又兴当总经理的？
0: 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跟慕云两个人每天加班，小夏都是由我亲自接送她上下课，幼稚园又不远，我都不晓得要怎么说你们了。
1: 就刚好这两个礼拜事情比较多嘛。
0: 你看看你，我最不喜欢你的事业心那么重，你就算是再忙，也应该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啊。 你知不知道小夏在班上被他的同学给咬了一口啊？
1: 他被咬？那他有没有怎么样？
0: 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你们自己去接小夏上下课。
1: 爸，
0: 不要再说了。要是我的孙子不开心的话，你们谁也别想好过日子。没什么事的话，你去忙吧。
1: 知道了，谢谢董事长。

0: 哎，晴晴，你在煮什么好料的？我在楼下去问，好香耶！
1: 泡面加葱花而已，而且还没开始煮，只是煮水。

0: 这几天住的习不习惯啊？不会回答，没关系，不要有压力。 哦，我找到公司，准备要去面试了。找到新工作了，怎么这么快？很棒哎！只是准备要面试而已，还不确定。那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工作啊？哦，就那个保利集团。保利，那个老牌子，那个大公司，那个……哦，对啊，就是那家。加油！ 你慢慢煮哈，我只煮一碗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不饿，多吃点。这么晚你还不睡啊？
1: 啊，就在帮江颖阳准备教材啊。
0: 累死我了，今天啊！哦，我跟你讲，我找到零工了。
1: 你找到了？
0: 嗯。这么快？哎，就饮料店打工啦。我就想说，那个如果银行还要来看什么贷款人薪资证明什么的，那说不定我的存折也用得上啊。我看你真的赶快也去找一份工作了。哎，人家怡晴啊，可能要去那个保利集团工作哦。
1: 保利集团呢？
0: 对呀，就那个。 每天都像今天，每天怒！你都起
1: 去，你搞人家干嘛？所以你就赶快努力一点，认真一点，好不好啦？不要让人家以前觉得我们两个没用。我知道，我知道啦。你闻到什么味道啊？
0: 什么味道？没有啊。那我去睡了啊，来走了。
1: 江一晴，你等一下。哎，江一晴，来来来，就拿去。哦，这什么？打开。哎，打不开耶。打不开，对不对？是要用剪的才打得开。这什么啊？
0: 哎呀，这是我最新发明防盗纸盒，你看。哦，怎么做的？用强力胶粘的。哦，我都没想过哎，好有创意哦。你
1: 要去保利应征，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
1: 在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哦，这个防盗纸盒呢，就当做是你的作品集，希望你应征得到哈。
0: 有新的吗？这已经破了。
1: 我好像只有做一个。哦，没有关系啊，你就当做是概念商品的展示就好了。哦，
0: 好，
1: 小心啊，那个不要掉了。
0: 好，
1: 收好。还是你要放在你那个行李箱那边什么的。
0: 好，我等一下放。
1: 哦，小心别掉了啊。
0: 好，
1: 希望你应征成功。
0: 好，谢谢。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9: 亲亲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哎，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热情钢筋，
5: 手正直而配仁义。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0: 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有了，
4: 你有了，
5: 他有了。
6: 等一下，我叫你做了吗？你高中毕业，你第一天出来上班。
4: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就
7: 打电话给我。
6: 你需要帮忙吗？
7: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死掉了是你就好了。
6: 小云见过他吗？
8: 小云见过他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9: 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6: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2: 婚礼跟丧礼，
13: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14: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13: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6: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10: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1112。
1: 我最近在整理郑浩的一些资料，就发现了这一串数字。我怀疑我们的车子被人家动手脚。
2: 凶手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叫吴明。
3: 找到了，
4: 保利集团。
3: 你那天说要采访保利的人，你是不是让谁进来家里？
5: 女儿走之后，我也很痛。
3: 我只是想要搞清楚，那天在家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吗？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6: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3: 亲
4: 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劲。
6: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亲
3: 亲我宝贝，
4: 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5: 好消息，好消息！
6: 不缺参考一下，现在都有打折。
5: 去年周年庆打折打到骨折，只有
6: 参考一下，现在都有打折。我们现在都有打折哦，同学参考一下，现在都有打折哦，参考一下，
5: 要买要快哦。
7: 江雨晴，
5: 好消息，好消息，智深文具店周年庆打折打到骨折，只有三天要买要快哦。
7: 你怎么这么多天没去学校？
5: 好消息，好消息，
6: 我休学了，我现在是这家店的老板，你有空就多带同学来光顾。
5: 好消息，智深文具店周年庆打折。好消息，好消息，智深
6: 还给你。
5: 店周年庆打折达到骨折，只有三天，要买要快。

0: 帮我捡，来来来来来来来，买这个，好啊，你买这些全
1: 要啊，算一下哦，
0: 来，多看点书，
1: 这样子500，你收你400，把我钞钱啊，
0: 不用找了，
1: 哦哦，
0: 那你呢？你买什么？我买这个。
1: 就这个啊，还有，我的爱已晴，这是我写给你的第16封情书，橡皮擦就送你，回去把它擦一擦吧。
2: 姐姐，我要绑得跟他一样。
1: 跟他一样啊？应该是要一个耳朵吧？我试试看。
0: 哎，

0: 好消息，智深文具
1: 张艺兴
0: 年庆打折打到骨折，只有三天，要买要快哦。
1: 我今天就要毕业了，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0: 大家好，我叫张以晴。
1: 你高中肄业？
0: 对，那个时候我爸妈过世了，我就接下我家的文具店，就休学。
1: 哦，有家里的事业很好，何必出来应征呢？对保养品有兴趣吗？
0: 有一些新的人生规划，所以大概半年前我结束了我们家的文具店。
1: 所以你没有在企业工作过的经验，对吧？
2: 我看你在文具店工作有10年，有没有什么经营之道可以分享？
0: 文具店需要大量的现金，因为进货就都是要现金结清的。
1: 谢谢，有后续我们会再通知你。
2: 那你都怎么判断什么时候进货，一次进多少？
0: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真的不太清楚，什么货都补，造成有一些库存上的压力。我知道我的学历不高，不过我进到公司，我一定会很努力学习的。
2: 我觉得不错啊，你觉得呢？

0: 我这边宣布一下面试的结果。江以晴是哪一位？
1: 是我，是我。
0: 恭喜你录取喽！
1: 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拜拜。
2: 结束了吗？
1: 你要朝那边去啊，跟上他们，跟上他们啊，
2: 结束了吗？
1: 那边，你的方向在那边。
2: 好，谢谢哦，谢谢哦。
1: 不会，不会。

0: 怎么会去咬小夏呢？
1: 小夏爷爷其实之前有来骂人，我们是有道过歉了吧，但他们还是希望对方家长可以出面解释一下。啊，小圆的事我就没有跟他说
2: 了。好，我再赶快找时间跟他们道歉。
1: 你自己可以吗？要不要陪你啊？

0: 老大，
1: 嘛？
0: 你知道最后只录取一个特助吗？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我开16个职缺，我花好几天熬夜做完整的3线产品部门规划，结果最后只录取一个，其他全部都被慧心姐给否决掉了。
1: 你慧心姐一定也有她的想法嘛？
0: 我是3线总经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选人？
1: 你才刚升上这个位置，其他总经理也是担心你经验不够。你就听听嘛，当做是学习，对你来讲又不吃亏。你想啊，经营一间文具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你才刚接手营运产品这条线，你要去哪里找一个资历比你还浅的通才？他就是啊，他很适合你啊。
0: 好，哎，怎么办？
2: 小夏，你跟苹果老师说，之前小云是不是咬你了？小夏，你之前有跟小云吵架吗？小夏，小云有跟你吵架吗？
3: 小云呢？他怎么都不来？
4: 小云他去了很远的地方了。这个啊，
2: 你跟小云之前有因为抢这个口红吵架吗？
4: 小夏，小夏，小夏。
3: 全部都回来了，
4: 怎么那么多口红啊？小夏，你怎么有那么多口红啊？
2: 小夏她带了很多口红来学校，然后可能跟小云在抢玩具，所以小云就咬她了。真的很抱歉，是我没有多注意。不过这个口红可能要麻烦你们带回家，我们只有星期一的时候可以带玩具来学校分享，那这口红可能也没有那么适合。
0: 小夏，你有没有听到老师说什么？你不要随便从家里面拿东西到学校来，听到没有？如下我在跟你讲话。
1: 好啦，小朋友抢东西动作稍微大一点，难免的嘛。你不要这么凶嘛，老师没事的，你不用自责了。
2: 真的很抱歉，
0: 不好意思。
1: 宝贝，等一下想吃什么呀？
3: 便宜又好吃。
1: 你干嘛学爷爷讲话？慧心，
0: 干嘛？
1: 干嘛脸那么臭啊？
0: 你说嘞。我部门还有事，我先回公司一趟。
1: 好，
0: 小夏，我们去公司一趟，宝宝带你回家哦。好，好，拜拜。

0: 帮你。
1: 啊，你现在可以喝酒了。
2: 为什么不能？你不能喝。
1: 现在除了喝酒以外，已经不知道能干嘛了。
2: 那边情况怎么样？你还好吗？
1: 非常不好。

0: 江宇啊，你是怎么了？都一个半小时了，你一题都没有做出来，你在干什么啦？你干脆折纸盒算了。
1: 好。
0: 哎，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你到底像谁啊你？
1: 像谁？关你什么事啊？
0: 说的也对，反正他也不是我生的。
2: 我回来了，
1: 回来啦，吃了没？桌上东西自己热来吃哈。
2: 哦，
1: 去烤。
2: 啊，我有了。
0: 你有了。

0: 我有工作了。哎，你是不是拿我那个防盗纸盒去给那主考官看，所以才录取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把它拿回来啊！我要申请专利。
1: 可是考官收去了，我先上楼。
0: 不是啦，你要把它拿回来，我要申请专利，然后再卖给保利啊。喂。
1: 哎，你今天干嘛一直针对杨又兴啊？
2: 我哪有？干嘛？他跟你讲了什么？就是，哎，没什么啦。等一下讲了你又不高兴。你不讲，
1: 我才生气哎。他到底跟你讲了什么？总之，
2: 我拜托你们两个能不能好好相处啊？
1: 那你就叫他不要那么白目啊！他跑来跟我老公告状，你们搞错。
2: 不是啊，选人的事情。
1: 就是论事，那是他的部门哎，你要再尊重一下他的意见啊！你不要让我难做人。你难做人，对，全世界就你最难做人。你爸不给我升迁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让你难做人。
2: 我就知道你又要提这件事情。
1: 我没有提啊。 你要去那边啊？
2: 没有啊。
1: 那我去陪你儿子去。
2: 哎，我只是经过而已。随便喽。

亲爱的江引擎小姐，你好，录取本次职缺产品三线助理，24号上9点。啊，大头照一张，身份证啊。

0: 等一下，我叫你做了吗？到职要去人资报道，这是基本常识吧？你第一天出来上班了？
1: 对，
0: 对，因为你是小老板，当然是第一天上班。唉，
2: 是人事部吗？
1: 嗯，对。
2: 哦，听说第一天上班的人都要到人事部报道。
1: 哦，
2: 我是江以晴。
1: 哦，你就是江以晴哦。
2: 对，
1: 等你等很久哎。来，识别证。你有没有拿那个身份证跟存折影本？
2: 哦，身份证有，但存折影本没有带。
1: 哦，没关系，那你可以先用我的。
2: 什么意思啊？
1: 我开玩笑的啦。
2: 哦。
1: 好，表哥你先填，等一下带你参观一下公司。
2: 好，
1: 嗯。这边就是二楼，那这间就是会议室，通常都是我们跨部门要开大会的时候会使用。这边是产品一线部门，公司的主力商品都是由他们负责的。那像现在最热销的美津露就是由他们生产的。那我们主要的供餐时间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我们都统一用胸前的识别证付费，最后再由你的薪水里面扣。嗯，但不用担心，我们这边的餐费都比外面的餐厅还要便宜，至少有6折。对，而且味道也不输他们。
2: 谢谢。
1: 嗨。
3: 这样就设定好了，你之后就输入员工编号，我就可以给你了。
2: 是这上面这个。
3: 那我这边处理好，我就先走了。
1: 谢谢，
2: 谢谢。对，想问一下那个试用期多长啊？
1: 员工手册都有写，你回家看一下。
2: 嗯，谢谢，
1: 宝宝。
2: 现在长得越来越奇怪了，
4: 我觉得蛮可爱的啊。
2: 你说这是谁送的啊？我忘了。
4: 一个原料厂商的女儿，喜欢吗？要不要帮你多要一个？
2: 哦，不用哦，谁喜欢这种东西啊？长得超猥亵的。

0: 突然打来，我吓一跳。你上这样走了，我还你生气了嘞。
1: 不会啦，我知道还有工作想找你合作呢。我最近在开发一个电影项目，所以上次那个我妈妈，
0: 玉明姐怎么突然想要卖东西啊？
1: 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我想拍电影。
0: 哦，难怪会这么急着用钱。
1: 所以上次那个钱，我想可不可以？
2: 你电话跟我说你要卖东西，我就带一个朋友来，他叫花花，是位造型师。啊，这位是明明姐。
1: 嗨。
2: 我一看这些收藏哦，就知道是他平常会喜欢的了。
1: 不好意思，那个不卖。这个有底片没关系。嗯，
3: 不好意思，我只要框而已啦，照片帮我处理一下。
1: 哦。
3: 那我大概就买贴过标签这些。
1: 这么多啊，没问题。
3: 总共22000。
1: 22000，你怎么算的？
3: 红的500，黄的1000，绿的贵一点啊，3000。
1: 谁跟你黄的绿的红的？你在我这里回转寿司啊？你知不知道，光是这个就要80000？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从欧洲带回来，每个都要上万块。你是真傻还是想骗我？
3: 小杨，你们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
1: 你才浪费我的时间嘞！22000，我给你好不好？走走走走。
0: 明姐，等一下啦。
3: 我的狗了！哎，好啦，那不然再加10000先让顶。
1: 22000，开什么玩笑？

0: 好，小口小口的吃哦。小夏，冰块老师再问你一次哦，为什么小鱼那时候会咬你？你可以跟老师说吗？
1: 老师，你许愿一下。
0: 许愿？
1: 闭眼睛。
0: 哦，闭眼睛，好。
1: 说你想要戒指。
0: 我想要戒指。
1: 你看。
0: 小夏，你怎么会有这个啊？你从哪里拿出来的？
2: 走啊走啊走！
3: 哎，走了啦。
0: 不好意思，
3: 哎，
0: 大家现在要去哪？
3: 去开大会啊！你没有收到mail吗？还是珊珊没有参加？

0: 用这个号码。请问你是？
1: 我是啊，我就是你把电话留在我衣服上的那位。
0: 啊，我刚好有事找你，我有钱了，我可以先还你。
1: 这么快啊？我不急着要钱。
0: 一直欠你我也不好意思，你方便来我家拿吗？
2: 你家？你是说现在？
0: 可以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3: 还有，你会修除湿机吗？
2: 哦，我会，我会，我会。
3: 那我把地址传给你哦。
2: 好，我马上到。
0: 太好了，谢谢。这么快？
4: 漏水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能拖。在哪里啊？
0: 这里。
4: 哎呀，不得了，这个很严重哎。啊？哎，怎么没插电啊？这个怎么也在外面？有没有说明书啊？啊，
0: 这里。可是说明书我也看不懂。
4: 我看看。哎，这是电冰箱的嘛？

0: 我看这样好了，我送你一台。那我朋友刚好有开电器行，我跟他去熬一台，不要钱的。哎，
1: 谢谢。
0: 这个水是从里面漏出来的嘛？
1: 是哦。
0: 来，我看看。哎呀，是这里漏的嘛？哎，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都息息相关的。好，那现在请大家把你的讲义看到第一页。
1: 是。
0: OK， 那我们
1: 对啊，我最近升官了，你都知道。
0: OK，
1: 好啊，好啊，当然没问题。

0: 社会
1: 去哪里？
0: 消防安全设备这种类的一些。
1: 好啊，聊一下，看有没有。
0: 那首先有说我们的灭火器、消防栓跟反向机油，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灭火器，大家要知道怎么用。OK， 来，再帮我到下一张。那下一张呢，就是我们安全设备的种类。我们一共有分我们的警报设备。
2: 对，厂商刚才已经打电话给了我了，但是你们赶快处理好不好？我已经不是二。

断水了。喂。

0: 来好不好？
1: 好，搞定了。
0: 谢谢。
1: 我跟你保证，这个东西啊，用到你有孙子，都不会坏掉。
0: 今天麻烦你了。
1: 以后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就要让他。
0: 第一时间怎么样？
2: 打电话给我。
0: 你需要帮忙吗？
2: 先不要。
0: 好。
1: 哎呀，不好意思啊，起个身花了一个小时。
0: 抱歉啊，那看医生的钱就算我的吧。哎，
1: 不用不用，能够帮到你啊，我已经很高兴了。哦，对了，那个工具就先留在你这，下次东西坏了我再来修啊。
0: 哦，好。哦，对了，刚刚管理员打电话上来说电梯在保养，可能要请你走楼梯下去哦。哎呀！你来干嘛？
3: 他叫我来问你说，你那幅画50000块卖不卖？
4: 不卖，还有尾款，明天就要给我，我需要现金。
3: 啊，但我觉得你好像没有那么急着用钱了呢，你都认识卢董了。啊，他脚怎么了？
4: 谁？
3: 卢董啊，刚刚走路脚开开那位啊，保利集团董事长啊。
0: 他？
3: 对啊。
4: 你确定？
3: 确定啊。啊，你有没有水啊？
4: 地上很多，自己拿。
3: 啊？
5: 一天上班哈，我们机车不会停外面的，会漏水啊。
6: 手上没位置啊。
5: 就早点来啊。

你好，你的钥匙留在车上没拔，我帮你把钥匙放在车厢里。

0: 是被你学长骗了，卖什么破车啊？
1: 当初看起来蛮新的啊，
0: 骑多久你又不知道，那就坏掉啦。
1: 难怪我上个礼拜骑起来就怪怪的。
0: 哎，上礼拜就怪怪，你怎么不前去修啊？
1: 我哪知道这么衰啊？
0: 走不动了啦。
1: 要不然你上车，我推你。

0: 哦，推不动。
1: 别按了刹车啊，白痴哦！哎，快点哦，不然等下连电影都看不到。
2: 还有预告15分钟啦。

0: 叫你醒。
1: 杨总长，
0: 你偷偷摸摸躲在这边做什么？
1: 等你啊，想说问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让我做的。
0: 你就坐影印机旁边，不然你帮大家影印啊。
1: 是。是。原来三线是影印部啦。

0: 知道。
1: 你下班有空吗？我有事要跟你说。
0: 有什么事吗？
1: 先这样，你来了再说。先这样吧。
2: 交给我吧，
3: 麻烦你帮我传真，电话在这里，每一张都要印到，然后传出之前再三确认。谢啦。
4: 可以帮我吗？
2: 啊，可以可以。
4: 这个我要印50份，前面30份订左上角，后面20份订右上角，再加7份字体放大 A5版 A5版，谢谢。
2: 好，57份。你的人生就是个笑话。
3: 什么

0: 好笑吗？
1: 有戳中，你可以看一下啊。你是谁啊？产品二线行销，我都还没看到哎。你看那么快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已经把婚戒拿掉了。
1: 其实，我们个性真的不合。
0: 你才不是因为个性不合要离婚，你是因为外遇了吧？
1: 对啊，就当做我是外遇吧。如果这么想会让你好过一点，我无所谓。

0: 他是谁？他毁了我们家，他毁了我的人生。
1: 我们家早就毁了，是被你毁了。

我是让你死掉，我才希望你死掉。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死掉的是你就好了。

小云见过他吗？小云见过他吗？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江北，
1: 亲
2: 亲我宝贝，
1: 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哎，哇！

0: 你跑去帮别的部门报告，真的很棒。我觉得我缺的是一个机会，
1: 就是因为你们逼车啊，让我的轮胎磨损，进了隧道以后才会爆胎，导致东西滑落啊。
2: 这影片还有谁看过？
0: 如果我现在拿不到钱的话，就不知道还有谁了。
3: 我是跟他谈合作，又不是谈感情。
4: 你讨厌刘董吗？
1: 没有啊，
5: 那就是喜欢他喽。
6: 杨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不幸福。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哎，哇！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手正直而配上意。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老是唱歌？哎，哇！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俄罗斯苏57翼战机亮相埃及航展，展示强大武器挂载能力。
2: 那么苏57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偏向多用途设计。作为多用途战机来说，它有挂载重型弹药的需求。
1: 乌克兰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探索创新无人艇海战和防空新战法。
3: 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有创新之处的。
1: 乌克兰无人机奔袭3200公里，创下最远打击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4: 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5: 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
1: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综合新华社和央视报道，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9月16号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报道，各地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力企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据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4万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万枚，另有2万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一军售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方用这笔资金从美国购买武器，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付钱采购炸弹给以色列使用，因此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批评。据悉，2000磅炸弹是西方武器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一枚 MK84 型炸弹的杀伤范围达数百米。有美国军事专家指出，在以巴冲突和以黎冲突中，有时以军甚至为了清除一个单人目标而不惜使用重磅炸弹，从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新华社央视报道了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加文及其所在部队备战打仗的事迹，引发军迷网友们关注。布加文今年7月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称号，此前还曾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他所在的部队坚守在东南沿海一线，时刻守护着祖国的蓝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近日沿海一线空军某部多批次歼十 C 挂载实弹升空，开展地靶实弹和空战对抗等训练。
2: 未来的作战过程中的话，肯定是要大批次、大这种大的强度去连续出动的。飞机一落地，加油挂弹都不关车，接着就起飞。
0: 作为指挥员，布加文同时熟练掌握预警机、干扰机等多种机型，以及舰船、地导、雷达等跨军兵种要素。平日里大机群合练或体系对抗每周都在进行。对于明星机型歼十 C， 布加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歼十 C 正值当打之年，其空空和空地性能一直在提高。据报道，布加文和战友不断挖掘装备的极致性能。在一次演习中，他曾驾驶歼十 C 击落了性能更加优越的战机，将不可能变成可能。2023年，布加文所在部队进驻东南沿海一线，短时间内就对当面空情形成了绝对碾压态势。一次紧急任务中，布加文更是驾机与外军机高速对冲，
2: 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了武器发射的不可逃逸区。就是他如果想打我，我肯定也没法跑掉；我如果想打他，他肯定也跑不掉。我们从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走到了现在的东南沿海一线，大家都憋着的这一股劲。
0: 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海边听浪提问，布加文所在部队进驻东南沿海一线后，短时间内就对当面空情形成碾压态势，这是怎么做到的？
3: 首先一方面就是体系的因素，东南沿海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殊的，那就是这一部分空域是我们的主场。比如说你外军想过来，你也可以派电子干扰机、派预警机过来，但是呢，我们这边不仅仅是预警机、干扰机，我们还有岸基的对空雷达，我们有舰艇上的对空雷达，整个的体系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这个所谓主场的优势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么形成这种碾压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想呢，就要从人上找原因了。早年间讲起来，说人家外军 飞行员一年要飞200个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一年连100个小时都飞不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仅飞行的小时数上来了，而且呢，我们在训练的质量上、训练的强度上，比他们更大、更强。这个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个大集群的体系对抗的训练，每周都要搞。另外呢，也讲到了这种大集群高强度的出动，下来加油挂弹的时候呢，发动机都不停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训练的强度相当大。第三个因素呢，那就是战斗精神。在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双方对飞的情况下，很考验飞行员的意志，因为这个时候呢，谁转弯脱离，谁就会把肚皮亮给对方。但是呢，两个人对头飞，你要是不脱离不转弯，那就有相撞的危险了。这个时候就要看谁先眨眼。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飞行员战斗意志是比较强大的，这对形成这种碾压式的优势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助力。
0: 报道中提到，布加文曾驾驶歼十 C 击落性能更加优越的战机，陈老师，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3: 我们看到呢，这个击落是带引号的，说明什么呢？是在演习对抗当中。那么演习对抗当中，双方依托的体系从技术水平和构成上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实际运用当中，体系的支撑往往呢，对技术水平弱一点的飞机帮助反而更大。比如说你是隐身的，但是我用体系可以适当的克服你的隐身。另外一个因素啊，我们也要看到歼十 C 这个飞机，它可以说呢是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的，就像我们这个平时家里头开的新能源车一样，过一段时间它给你来一个软件的升级包，有的这个软件包是补窟窿的，而有一些软件包是提性能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硬件的升级，硬件的升级最典型的是什么呢？我给你改装新的空空导弹，这种时候歼十 C 就有机会击落对方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为了避免人员伤亡，频繁使用各类无人装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活动。不过近期接连有美军无人潜航器、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失守，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一艘美军自主无人潜航器。伊朗媒体随后报道说，这艘无人潜航器型号为美国安杜利尔公司制造的潜水 LD， 长约5.8米，总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10天，最大潜深6000米，主要执行水下侦察、海底测绘、水雷探测、反潜支援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回应说，该无人潜航器在1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他强调，这艘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伊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该无人潜航器展开逆向工程。9月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度宣布，一艘美军水面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被伊方击中。来自甘肃酒泉的网友弹道提问：美军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您推测是无人艇自身故障导致，还是伊朗采取了针对性的作战行动？
3: 一般像这种的无人的作战平台，一旦出现故障之后，无人平台自动的就返航了。有的干脆呢，一碰到这种情况，我自沉自爆。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完整的捕获。那么除了故障之外，是不是伊朗主动施加的一些什么干扰啊、诱骗啊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个的可能性有，但未必。

0: B 是主导因素。我们讲无人潜航器它工作的时候，不是至始至终都在水下面的，它是要浮出来的。它无人浮出来干嘛呢？第一个，通信。你获取的这些情报要想及时传输给后面，你就要通信。通信水底下也很难完成，所以你要浮出水面来。另外一个就是导航的需要。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美军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它主要是干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扫雷侦察。那么这样的扫雷侦察任务，它对位置精度要求是很高的，你要经常性的浮出水面去校正你的陀螺仪，保证你的惯导有足够的精度。这样带来的问题呢，就是你的无人潜航器会相对比较频繁的露出水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捕获你的概率就很高了。接下来你就看伊朗会不会复制出伊朗版的这种的水下潜航器了。其实以往这种的先例挺多的，伊朗去复制美国的无人机，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接下来看伊朗能不能把美国这个无人潜航器复制下来。如果复制下来的话，将来美军在这个海域再作战可能就麻烦了。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当地时间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携苏-57E等大批高精尖装备参展，对外展示的一些武器性能引起了军事圈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消息，在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上，俄罗斯出口型的第五代战机苏-57E进行了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在飞行表演环节，苏-57E除了上演落叶飘、眼镜蛇、钟摆等高难度特技动作，还同时开启腹部主弹舱与一根侧弹舱，展示挂载的 KH-69 隐形巡航导弹和 RVV-MD2 近程空空导弹。据公开资料介绍，苏-57腹部的两个主弹舱能容纳四枚 KH-69 巡航导弹，是全球现役五代机中唯一能内置大型空地导弹的机型。来自浙江杭州的网友观潮实录提问，在阿拉曼航展上，苏-57E挂载 KH-69 空地巡航导弹进行了飞行表演。作为隐形五代机，苏-57的挂载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强？
0: 苏-57挂载能力强，让我讲主要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需要，一个是可能。一般来说呢，战机设计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取向的，我是偏向制空为主的这种空优战斗机，还是偏向于多用途战斗机。那么你如果说偏向空优为主，可能就会把对地攻击的某些性能适当的压缩。反过头来，如果要是多用途战机的话，那么你在空优和攻击这两方面，你就不是舍一方补一方，而是双方互相妥协。那么苏-57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偏向多用途设计的。作为多用途战机来说，它有挂载重型弹药的需求。那么其次，可能我们讲呢，苏-57这个飞机，从它的整体的气动布局来说呢，实际上和苏-27那边是有继承关系的，因为它的设计呢使用的都是中央升力体设计，两个发动机吊舱中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间，这一块就可以使它在这里设计一个较大的弹舱了。所以说从技术结构上来说，它是有这个优势，有这个可能的。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乌克兰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探索创新无人艇海战和防空新战法。
2: 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有创新之处的。
1: 乌克兰无人机奔袭3200公里，创下最远打击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3: 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啊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4: 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发动了1个月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打击，并宣称取得重大战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生产设施，同时表示正考虑同意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持续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美国的相关表态又会对俄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真、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 综合乌克兰海军发布的消息和乌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晚间至9号凌晨，乌海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乌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等多方力量，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石油码头、海军港口及军舰发动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混合袭击。乌海军称，乌方发射长海王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黑海舰队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

0: 当地时间9月11号，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根据商业卫星图像研判称，该舰舰体前部的上层建筑严重损毁，后续修复不仅周期漫长，代价也将非常高昂。一同遭到袭击的还有其姊妹舰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以及一艘暴徒 M 级轻型护卫舰，后者几乎报废，可能也是遭到长海王星巡航导弹的打击。以上战舰的共同特点是均能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俄乌冲突爆发后，俄黑海舰队时常从海上向乌克兰境内发射该型导弹，因此其在舰成为乌方重点报复对象。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乌方第二次对新罗西斯克海军设施和码头发动大规模袭击。上一次是在8月12号凌晨，当时乌方同时使用了帕利亚尼西亚、地狱、巴尔斯三款导弹无人机、长海王星巡航导弹、9款无人机以及2款海上无人艇，共15款武器对新罗西斯克发动协同打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袭击中，乌方宣称成功击中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多艘其他舰艇以及粮食码头和油库等基础设施。乌方在不到一个月内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了2轮大规模袭击，房老师，这么做有何必要性？
1: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可能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考量。从军事上来讲，肯定是一将胜勇追群后嘛，把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残余的剩余的主力舰艇，我尽可能的要把它清零，或者说叫清空啊。特别是这次你看挨打这几条，虽然吨位排水量不大，但总体上舰龄还比较短，都比较新，而且都是可以携带和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这种平台。那么我以它为重点打击目标，尽量把这些还对我有威胁的目标给它清零。一方面可以从海上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这个海上力量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解除未来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可能在海上对我构成这种远程打击的威胁。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到啊，我打的可不仅仅是你的军舰啊，我打的是整个新罗西斯克港啊。那么这个港口我们知道既是一个重要的军港，同时在俄罗斯的经济上，尤其是在能源和粮食对外出口的问题上，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石油出口，那么很多油气管线最终啊，它的终端从里海那个方向过来，是在新罗西斯克港的。而且目前新罗西斯克港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对外石油的出口港。那么我对这个地方进行持续打击，你的能源出口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影响，你的粮食出口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当然，更主要的一点，从政治上或者说心理上来讲，我就要打你的深远后方，我就要把战火尽可能的烧到你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领土上去，不管是你后方的大中心城市还是重要的海港，只要这场仗不停，那么你的后方就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我就要给俄罗斯民众制造这种恐慌的情绪，那么从而持续的去打击俄罗斯国内的民心士气，为下一步向俄罗斯施压，尽可能逼俄罗斯做出谈判和妥协，可以说创造进一步的条件。主持人，
0: 在针对新罗西斯克港的袭击中，乌克兰混合使用了多种武器，里面有导弹、导弹无人机、无人机以及无人艇，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术？这种战术又反映出乌方哪些能力？魏老师，
2: 乌克兰海军他在海上作战主要使用的是自杀式的无人艇，但是呢，自杀式无人艇现在想要突防进入到港口内部去袭击、去偷袭大型战舰，难度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次呢，乌方是采用了联合的这种火力运用的方式。那么首先呢，它使用了这种导弹无人机，也就是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射程比较远，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但是真正要针对港口内部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的是改进型增程版的海王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针对港口内的高价值目标具备末端精确攻击的能力，所以乌克兰方面出动的无人机、无人艇主要是针对俄方的防御体系进行袭扰，那么为海王星反舰导弹的突防提供掩护。可以说呢，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策划，而且呢有这种精准的情报支持，就是要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进行进一步的削弱。
0: 在打击新罗西斯克港的同时，乌克兰无人艇近日还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海战，首次击沉俄方无人艇。这一战例也引起了国际军事圈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9月12号，乌克兰海军发布消息称，乌海军萨尔干3000型无人艇在黑海击毁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这是全球首例发生在无人艇之间的战斗。

0: 海军公布的作战画面显示，萨尔干3000型无人艇在其前方约1公里的位置锁定俄方无人艇，随后利用艇上搭载的遥控武器站进行射击。俄方无人艇被多枚12.7毫米子弹击中后失去动力，随后乌无人艇抵近射击，最终将其彻底击沉。今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器制造者日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及萨尔干3000无人艇，称其为多用途平台。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该型艇最初设计为自杀式武器，后演变为远端遥控武器平台，艇长6.9米，宽2.2米，作战半径1600公里，最大航速40至55节，有效载荷450公斤，集成了挪威康斯伯格防务公司生产的保护者遥控武器站，也可集成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电子战系统以及近程空空导弹在内的多种装备，目前主要由乌克兰海军使用。今年7月，乌海军使用萨尔干3000在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击沉了一艘俄方巡逻舰。与此同时，俄军在黑海海域拦截和摧毁萨尔干无人艇的画面也接连出现，显示该型无人艇已批量投入使用。除了利用无人艇进行海战外，乌克兰还将其用于防空作战。今年9月，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菲拉塔特种部队与乌空军开展了一项有人无人协同的空中防御行动，将菲拉塔特种部队的卡特兰无人艇整合到乌空军防空体系当中。这些无人艇搭载拦截型无人机和雷达侦察设备，可在海上形成移动的传感器节点和前置拦截节点。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介绍说，在行动中，卡特兰无人艇与乌空军 F-16 战机协同配合，构建起多层梯次防空体系，共同保卫乌首都基辅免受俄无人机袭击。据了解，早在今年4月，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无人水面系统分队就曾利用无人艇发射拦截型无人机，成功击落一架俄军天珠葵无人机。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由海上无人平台和无人机联合完成的对空拦截作战。乌克兰海军萨尔干3000击沉俄方无人艇，这个战力会给双方无人艇的研发、部署和运用产生哪些影响？秦老师，
1: 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它这个无人艇，它的先进之处在哪儿？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从硬件上来说，你传回后方这个无人机操作手的图像也好，信息也好，它的时延要低。所谓时延就是说前方具体发生什么，影像传回到后边应该是实时或者近乎实时的。你时延要很长的话，比如说前方这个对方的无人艇很快，你这个无人艇看到对方的图像已经是延迟的，你再遥控12.7毫米机枪去攻击它，你打出去的子弹也打不中。但是这次看它打的还是很多都是命中的，说明它整个图像的时延，包括这个无人机操作手在后方遥控12.7毫米机枪射击的时候，整个这套时延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一定要用到美西方的卫星，甚至于用到马斯克的星链。当然，俄罗斯这艘无人艇只是一艘这个带有观察啊监测装置的无人艇啊侦察无人艇，而乌克兰的这个无人艇，不得不说它的这个武备就很完整，甚至于据说它上边还可以整合 FPV 无人机。啊，就变成一个小的无人机母舰似的，这个是显示了这个乌克兰结合它的实战经验啊，传出这样的无人系统的这种所谓的实用性啊，实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乌克兰还将搭载拦截型无人机和雷达侦察设备的无人艇整合进防空网络，这套战术的实战价值大吗？魏老师，
2: 现在呢，乌克兰军方在黑海的范围内部署了一些防空型的无人艇和一些警戒型的无人艇。警戒型的无人艇啊，搭载简易的雷达设备，主要是针对俄方的巡航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飞行动向进行早期的预警。那么在海上配备携带有拦截型无人机的无人艇，就是要把它的防空火力前置到黑海的区域内，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有创新之处的。不过呢，无人艇它的吨位比较小，所携带的雷达设备呢，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探测距离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呢，无人艇它最大的劣势呢，就是吨位比较小，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环境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呢，这种利用无人艇搭载预警体系和防空拦截手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应该是处于探索阶段，后续呢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有限的。
0: 乌克兰正想方设法完善防空能力，但面对俄方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最迫切的仍然是寻求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来。

0: 拦截弹，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9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再度呼吁美国尽快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表示，目前俄罗斯每月生产140枚弹道导弹，如果按照北约标准，用2枚拦截弹拦截1枚来袭导弹，乌方每月需要280枚爱国者拦截弹。但获得如此数量的拦截弹并不现实，即便每月只筹集100枚，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严冬，乌方希望每月获取100到120枚爱国者拦截弹。美国虽然同意向乌克兰出售，但目前的产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乌方只能期待美国从现有库存中调拨，而美方是否愿意自己不得而知。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报道称，目前美国库存的爱国者3拦截弹估计最多不超过745枚，即便美方同意调拨，数量也会非常有限。该网站还对美方在中东地区大肆挥霍爱国者拦截弹表示震惊。报道称，7月28号、8月31号和9月9号，伊朗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3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期间美军共发射166枚至198枚爱国者3拦截弹，而拦截的伊朗导弹数量还不到60枚，平均拦截1枚伊方导弹要消耗3枚拦截弹，这在乌克兰看来相当奢侈，因为乌军通常只能为某个目标分配1枚拦截弹。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谈及让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问题。他表示，可能会许可乌克兰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外界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指较老的爱国者2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或低成本的爱国者3适应性能力效应器拦截弹。这两款拦截弹虽然性能不及爱国者3分段增强型拦截弹，但仍具有一定的作战价值。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每月至少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弹，美国会不会慷慨解囊？在乌方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美国在中东却像放烟花一样发射。方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反差？
1: 我看了一下最新这个统计数据啊，你比如说爱国者防空弹啊，那么战前美军大概存了2200枚到2300枚的这样一个样子，目前库存量应该不到800枚，在700枚到800枚之间，也就是说还剩1/3。那么从美军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问题是海湾波斯湾这场仗继续打下去，它的弹药还够不够用的问题。我给你乌克兰，你确定我会这么去做吗？另外，乌克兰那个窟窿，你知道有多大吗？你去填，你填得起吗？我们看到刚才那新闻，乌克兰自己都说嘛，现在俄罗斯大概每个月月产这个弹道导弹大概140枚左右。那么如果按照乌克兰的需求来讲，咱们不用多说，不要说三弹拦一弹，就是两弹拦一弹，每个月280枚拦截弹。那么现有的美军这700多枚不到800枚导弹，如果按照乌克兰的需求去的话，3个月全部打光啊，那就是美军的库存彻底清零了。即便是1枚爱国者去拦一发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话，老实讲，你现有的美国库存给乌克兰用，恐怕也就挺个5-6个月，那么也会给你彻底清空。那么大家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窟窿。
0: 特朗普表示，将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仅限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秦老师，美方此举是出于什么考虑？
2: 实际上，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尔反尔啊。当时最早的时候，他是允许这个向乌克兰啊这个转移爱国者的这个生产线啊，后来又反悔了。他说，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把最新的军事技术给另外一个国家，如果给了另外一个国家啊，对方掌握了技术，他说，会担心有一天反而会攻击美国。说的直白点，就是还是不愿意把这个技术转移出去。现在特朗普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乌克兰你可以生产，但只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型号，一个是可能是爱国者2或者是爱国者3的一个简化版，叫做 PAC-3ACE 型。那么他们和标准的爱国者3有什么区别？首先，爱国者2和爱国者3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鸿沟，就是爱国者2它的拦截是一个所谓的近炸引信，就它不用直接打击到来袭目标，它只要在来袭目标的周边爆炸，用碎片啊来去进行拦截，进行毁伤。而这个近炸引信，它靠碎片有的时候是无法这个完全毁伤来袭目标的，可能这碎片打到了来袭目标没受任何影响，最终还攻击到目标了。爱国者三不是，爱国者三是直接的撞击，它的毁伤来得更彻底、更直接、更可靠。所以我们说爱国者2实际上叫做有限的反导能力，就是它主要还是以反飞机飞行器为主，作为反导，特别是反弹道导弹，它只能具备有限的能力。而 PAC-3 这个 ACE 就这个低端版本，它的射程大概只有100公里，射高是 15公里，而且整个机动性也差一部分啊。据说它去掉了这个侧向的这个姿态发动机，然后把这个双脉冲的这种动力装置改成单脉冲了，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效果估计也不会很理想。
0: 乌克兰的防空形势十分严峻，不过乌方没有一味防守，而是持续发起远程空袭，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国内能源体系。在最近的一次打击中，乌克兰无人机长途奔袭超过3000公里，创下开战以来的最远打击记录。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旗下的纵深打击分队对俄罗斯进行了开战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纵深打击，目标为俄罗斯宁西汽行业巨头新乌连戈一工厂和普罗夫斯基工厂，这两座工厂位于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乌方无人机飞行了超过3000公里才抵达这里。乌方表示，这两座工厂负责处理加工从亚马尔油气田开采出的大量宁西汽，年处理能力合计超过3000万吨。此次袭击将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破坏，削弱俄方维持战争的能力。当天，乌克兰火点公司在国际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特种作战部队在这次袭击中使用的是该公司生产的 FP1 无人机，其最大飞行距离突破3200公里。据了解，此前乌克兰无人机的最远打击记录是同一支部队在今年7月创下的，当时乌方 FP1 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际飞行距离达到3000公里。火点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最新改进的 FP1 无人机采用了带有内置油箱的机翼，最大航程可达3400公里。今年7月下旬，该公司宣布2026年将生产超过10万架 FP1 无人机，而2023年全年才生产200架。该公司强调，产能就是威慑。乌方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击导致俄罗斯能源供应持续恶化。受此影响，国际能源署9月11号将未来18个月俄罗斯原油加工的基准预期值下调至每日400万桶，比2022年冲突前的水平低30%。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受访表示，全球柴油价格飙升不是中东的事情引起的，而是因为俄乌冲突。他要求乌总统泽连斯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柴油生产。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15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俄罗斯是否有诚意遵守此类协议，乌克兰持怀疑态度。如果伙伴国家能够确保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等设施，乌方也准备好采取对等行动。乌军无人机长途奔袭3200公里，让俄罗斯的后方变成前线，这会给俄乌冲突的走向带来哪些潜在影响？秦老师，
2: 他打了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供应立马吃紧，包括之前这个乌克兰打了俄罗斯的生产航空煤油的设施，可能前线的战斗机也许它的起飞频次就要降低，因为你航空煤油短缺了，不够了。而且间接它还起到一定作用，就是它抬升了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成本。比如说它要保护这些重要的工业设施，那么它一定要提升防空系统的部署量，这一下就提升了俄罗斯的整个战争的成本。因为本身它前线防空设施都比较紧缺啊，国内领土面积又那么大啊，它每一个设施都防护到，每一个重要的设施都部署防空系统，这要生产多少防空系统？这个可能是当下俄罗斯无论是财政还是生产能力都无法支撑的。所以不得不说，乌克兰有了这样的远程攻击能力，确确实实让它的工具箱里啊多了这样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我觉得潜在的影响是造成一些舆论和社会层面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它的这种攻击的成功啊，通过电视画面传向美西方，继续向美西方要更多的援助，支持他把战争打下去。对俄罗斯方面，对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有的。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啊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0: 在俄罗斯能源系统连遭重创之际，特朗普公开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和炼油设施。王老师，您如何看待美国的介入？俄乌的能源停火能否真正落地？
1: 那么现在美国的 共和党，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国会中期大选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是举步维艰的，支持率是非常岌岌可危的啊。核心的原因当然首先是中东这场仗导致这个能源价格的飞涨，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一直压不下来。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再叠加俄乌冲突，最近我们发现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尤其是乌克兰针对性非常强的重点打击俄罗斯

后方的能源的设施。那么虽然打的是俄罗斯，但它影响的肯定是国际的油价，包括原油的价格，当然更主要的也包括各种成品油，特别是汽柴油的这样一个价格。

0: 时，哪怕是暂时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这样一个打击，肯定那是一个利好啊。当然，除此之外，那么特朗普总统这一表态，我个人感觉是不是也有一层试探的意味在里面？那么，如果可以通过让双方暂时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如果这个事儿可以能够做成，那我下一步是不是得考虑以此为契机，其他的方面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甚至啊能够让特朗普在国会中期大选之前能够在外交上拿到更多的 KPI 考核的成绩呢？我想这种试探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恐怕也是稳赚不赔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快。

0: 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月19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应询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3周年，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一位位台胞西进故事里留下生动注脚。政策里的文字逐渐变成汇集台胞的一项项便利，安居乐业愈发具象。台胞陈一美从一开始梦想有一家小小的西点店，到如今烘焙版图不断壮大，这3年硕果累累。跨过这片海，今天播出第2集，会这里有我的甜蜜事业。近期民进的当局一边纵容台军租用民间皮卡车抹去台军方标识进行所谓去识别化伪装部署，一边又在军演中首次纳入攻击型无人机加码挑衅，其不断制造战场模糊空间，鼓噪台海军事紧张包藏怎样的祸心。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前往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我们再来关注9月18号，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时，遭遇菲律宾3015号船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事发后，菲律宾方面第一时间发布菲方船只照片，误称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故意撞击。对此，中国海警立即发表严正声明予以澄清，并公布完整视频加以反驳。
1: 视频显示，飞船在10分钟内两次接连斜插我海警艇船首，挑衅意味明显。在飞3015号船第二次穿越我方船首的过程中，首先是加速行驶，在抵近中国海警3艘澳艇之后，飞船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还有意加速行驶碰瓷3艘澳艇。而中国海警3艘澳艇始终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全程操作规范。据了解，菲方此次参与侵权的飞3015号为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其吨位约300吨。针对菲方船只碰撞我海警艇，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18号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8号也应询表示，
2: 菲律宾应该立即停止在海上的侵权挑衅，停止散播虚假叙事，颠倒黑白。中方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近些年，菲方船只频繁参与南海挑衅行动。

0: 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2024年8月19号，同样是在仙兵礁位置，菲律宾4410、4411号海警船未经许可非法闯入。4411号还在当日3:24至25两次以加速、突然转向等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国海警艇。此外，今年7月20号上午9点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如何看待18号菲律宾3015号船加速冲撞中国海警船事件？菲律宾蓄意挑衅，意欲何为？
2: 应该说，菲律宾这个现在用这个军舰去撞中国的海警船，反正是个比较大的挑衅行为，其实后果应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海警船现在呢已经有一定的装备了，而且有一定的吨位，所以呢要想真正的给我们的海警船造成一定的威胁呢也不那么容易。但是从这种鲁莽的行动来看吧，背后一定有人挑唆，然后一定有人想借这个事情来进一步在南海造势。这样的话呢，就使得现在中国跟东盟国家之间的基本上的这个非常好良好的气氛呢，要破坏这种良好的气氛。最近呢，我们跟一些东盟国家来的代表团还进行了磋商，然后东盟国家最近的民调证明，实际上在整个的这个地区，沿海的周边区域吧，这些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就是这个民意测验的好感度，都已经超过了美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只有用菲律宾这样的这种鲁莽的行为来刺激中国，然后造成这个整个地区的紧张，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整个这个东盟国家开始对中国越来越好的好感。这样的话，在美国现在不断在中东、在乌克兰、在其他地方受挫的这种形象吧，在某种程度上才能够得到补充。所以我觉得背后应该是有这些大国博弈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 那么近期呢，菲律宾在南海侵权挑衅是动作不断，您分析一下，这将给南海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危害？菲律宾在南海不断的挑事，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势力支持它？
2: 这个就是看得出来嘛，就是说这个菲律宾自己它是没有能力单独来挑战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背后一定有其他的目的。而每一次菲律宾在前面出头，最后我们总能看到菲律宾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吧。实际上是菲律宾一旦困难的时候，就利用这种挑衅中国来得到其他国家的某种补偿，特别是美国的补偿。但是最近呢，美国在全球都在采取收缩的战略，特别是在北约部分它要进行收缩。那么在亚太地区呢，虽然理论上讲它会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支持，但是呢像菲律宾这样不断挑事儿的这种国家呢，某种程度上并不会得到这个特朗普的好感。因为特朗普在上次访华的时候已经明确地表明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的期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现在公开挑衅中国呢，背后大概不是特朗普政府本身的意见，但是不能排除比如说美国的军方的意见啊，或者美国有一些所谓特朗普也很不喜欢的所谓深层国家的意愿啊。因为这些地方的这些代表人物吧，他们不希望这个地方安静下来，不希望南海地区安静下来。因为如果南海地区安静下来，他们不挑事儿的话，那么中国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因为整个的这个南海地区周边国家，他们的经济越来越跟中国捆绑在一个产业链上，所以他们很希望能够借助中国主导的这个全球产业链

0: 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能量，然后进一步来促进他们的经济更好的发展，更快的发展。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背后一定是有一些这个境外势力，特别是美国的势力，不愿意甘心让这个地区从此走向太平。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再来关注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周年，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一位位台胞西进故事里留下了生动注脚。政策里的文字逐渐变成汇集台胞的一项项便利、安居乐业愈发的具象。台胞陈一美从一开始梦想有一家小小的西点店，到如今烘焙版图不断壮大，这三年硕果累累。跨过这片海，今天播出第二集《惠》，这里有我的甜蜜事业。
2: 我等一下切一块蛋糕给你吃一下。
3: 好的，我是从小到大就被微麦投喂大的。
2: 你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微麦出秋。
4: 人生第一次带货直播，除了惊喜，还充斥着满满家人的爱，不断的被关爱投喂，那种长辈总希望你多吃一点的甜蜜，真的让胃口和心灵都特别满足。看着镜头前一美姐熟络的互动，你能想象吗？跨海而来扎根福建12年的她，从对烘焙一窍不通，到创立品牌、开设工厂、扩大事业版图，她把好吃做得有滋有味。
5: 对，月饼季节我们展示就要多一点，满满的哈，就早上应该客人又拿走一波了哈，一波没关系，你跟楼上仓库讲，叫他们马上帮你补下来哈，尽量不要让它空掉。
4: 月饼季到了，一美姐肉眼可见的忙碌了起来，身份在甲方和乙方之间来回变换，打磨食材，守护新鲜，这是她甜蜜事业的日常。
5: 梅姐，你帮我试一下这个，我很喜欢这个咖啡，但是会不会有点苦？你试试看。
6: 好的。
5: 我是觉得这一款好特别，这个台湾很火，可能台湾人喜欢吃这种。
3: 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
5: 目前，但是这边很少有人去调这个奶油，我觉得这个风味可以。
3: 支持一下台胞。
5: 要不要再？当我们持续好像这样子的准都卖得非常好，因为我发现福州哈，它口味跟台湾人真的很接近，福夏都是这样子，就整个福建应该是说跟台湾就是同根同源，
3: 同根同源，
5: 大家口味我发现太像了，只要台湾测试过不错的产品，好像这里都真的都很 OK。
3: 确实，
5: 对。
3: 那厦门的工厂的话，然后也能实现这款产品落地吗？
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厦门可以，厦门厂做。
3: 好，对对对。
5: 福州厂做，就闽南我们都让我们的厦门工厂制作。
3: 对对。所以供应链方面，两家工厂都是可以打通的。
5: 配送都没问题。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么多年的合作，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成就的。
5: 我们要努力，我们不够努力，我会加油，我会加油。
4: 7年时光，台式手作的温柔风味搭上便民平台的烟火力量，把温热的早餐、治愈的点心准时的送到每一个期待的人手上。你看到的不是简单的供货合作，而是一路汇集彼此慢慢成长的同行，这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0: 也是最忙碌的一个车间，就所有产品都会在这里完成。
1: 这个都是订单是不是？
0: 对，这边这就今天都要完成的这个标签。
1: 一天吗？好多，
0: 全部都是。对，
1: 一天销路这么大哦，真的好厉害。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小小的一点点的时候，有想到可以做到今天这么样？
0: 没有，真的当时两年前来，其实老实说，因为闽南我们比较陌生，当时来的时候也很忐忑，想说投入这么大会不会到时候订单不够满足这个生产哦。现在你看才两年已经不够用了。
1: 今天要打包多少这样的盒子啊？
0: 这样的
1: 1500，
0: 1500盒，
2: 2000多，1800嘞。哦，
1: 这个

0: 销量真的很可观啊！会不会觉得在这工作好累啊？一天要包这么多？
1: 太好了，开心啊！
2: 为啥开心啊？
0: 为什么开心？老板对我们好，挺开心。哎呀，太好了！你在这工作多久了？
1: 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那觉得在这工作跟其他地方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之前我是说我们打过工，
0: 没打过工，
2: 这是他第一份工作，就是真的是专职宝妈。
3: 可是不是熟手你也敢用？我们可以培训他，你看他动作超级快，这机械手啊，谁都比不上。你看手工贴标，哎，不仅是创业者，一枚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妈妈这个词深刻影响着她的事业选择，当然还有她的管理哲学。她的团队始终保持着80%以上都是女性。 为了推动女性在就业，她还在福州设置了多个早餐屋。她希望宝妈不必在家庭和自我之间艰难的取舍。从制作一份热压三明治开始，一切都在慢慢的蜕变，闪闪发光。
4: 姐姐，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你做这些事，其实带了很多实惠给大家？
5: 我没有觉得我带了很多实惠给大家，因为。 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屋子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榕树产业园，这个也是对台的一个创业基地。那这个就是我们苍兰居的一个政府扶持我们放置在这里，因为这样子的屋子就是更便民嘛，但是也需要政府的支持。然后我们再反哺给这些宝妈，就是我们现在的屋子里面几乎90%以上都是宝妈。对，我觉得这一块上面可能就是说还是需要政府跟我们。 然后我们跟宝妈互惠互利这样子，
0: 其实这个粘性是非常紧密的，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5: 对，真的。

0: 吗？
1: 对，是大一的台生。哦，
0: 台生和台生，我们不知道往这边走。台生报道。
2: 这里。
0: 哦，这里，签一下字啊。
3: 哪个学院？
0: 经管学院。
2: 经管的。啊、
4: 哦。爷爷开不开心？
5: 对，开心啊，
3: 去看。
6: 一梅姐是地道的福州媳妇，她的公公是已经88岁高龄的老福大人，在这里一草一木藏着她半生的教书育人时光。如今老先生亲眼见证孙女再续书香传承，这开心背后啊，概括了千言万语。
0: 拉雪，我问你个问题，在福大经管，我希望成为下面哪一个？你选一个，6选1。这个吗？追梦者 ，OK， 可以。
4: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大陆这边学校，在福州这边来念书？
7: 因为爷爷就是福大人嘛，所以当时他在，选学校的时候也是比较果断，就是台湾这次他大学就没有报，然后福州的大学他也就报福建的几所大学。他真的是给爷爷惊喜耶，然后老二也是跟爷爷说他也是考福大，老二现在高一嘛，高一就开始备考了，
4: 全家都来，然后来福大有福报，
7: 是真的、真的有福报，
4: 很有情怀。我今天看到爷爷，感觉也重新就是好像像18岁新生一样跟你一起打卡了，超开心的，
7: 真的，
6: 我想。这难道不是为闽台融合写下的生动注脚吗？
8: 就是这里了，
4: 哇，这也太大了吧！
8: 是啊，是我们厦门厂的2.5倍。
4: 可是不会焦虑吗？每天经费这样要烧很多哎。
8: 所以这个就是政府的好政策，它这里有3年的免租。
4: 除了这个呢？
8: 还有第4年、第5年的半租，这个租金就帮我们省了500万。
4: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
8: 还有就是装修补贴有120万。
4: 以及
8: 装修期有3个月的免租期，就到9月底，刚好我们就完工了。
4: 这也太给力，太赞了吧！
8: 是，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啊。这是我们这一层的哦，这就是我们这一层的炉子了。这一层的颜色可以做灰色，因为它到时候面粉会很多，所以不能做绿啊蓝，不然一落在地上颜色会很明显。应该9月底完成没问题吧？
9: 9月底没问题，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8: 靠你了，我们加速赚钱。
10: 姐姐其实很难想象啊，就是。

0: 你在最最开始的时候跟我说，你就想做一个很小的早餐店，像美而美那样，现在有这么大。
1: 对，真的，这个是我没一开始没有计划好的哈，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也觉得这十年就是特别感谢我自己在福州这块福地有这么大的机会。这个除了政府的政策，还有我们现在这里有好多马祖乡亲一起过来创业，我觉得特别的有底气。未来呢，也希望依托这个福马产业园的地理优势，透过它的可萌感，还有中欧班列，把面包迈向全世界，
2: 赚世界的钱。
1: 真的，我们要赚全世界的钱，
0: 特别好，特别好。
3: 一点一滴的相处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惠利。一梅姐扎根这片土地，参与这里的热闹烟火，两岸同胞彼此扶持，用的是真心换真心。人在这里扎根，情在这里相融，带着这份温暖的陪伴，明天一定会更好。
2: 好，就刚刚的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庄云熙女士。庄女士，台胞来闽创业能够获得政策支持，实现事业与家庭的双向扎根啊。那结合这样的实践案例，您认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出系列“以惠促融举措”，对台胞扎根大陆创业、推动两岸心灵融合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
4: 我认为福建的这些举措绝对不是简单的政策让利或者是优惠，而是一种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全方位的融合。第一，这种制度性的融合打破了以往的制度壁垒，解决了很多台胞来大陆生活、创业、就业的痛点，让他们的心态从外来客变成了自家人。我们知道福建出台了很多以惠促融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跟台胞的利益和诉求息息相关的，都是经过深入调研以后直击他们痛点的一些落地的安排。比如说同等待遇的问题，比如说职业资格的认定的扩大的问题，小孩就医就学的问题，参与社保的问题，甚至是参与基层公益和治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让台胞非常能够感同身受、能够同感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当这些东西落地了之后，其实就是拆除了两岸之间无形的制度的壁垒，让台胞的心态更加的在地化，更认为自己是在地人。第二呢，就是家庭和个人的双向扎根，让台胞实现了从以前的候鸟式的交流到现在的扎根式的融合。以往台胞到大陆来是一种很短期的淘金客的心态，觉得说我创一点业挣一点钱，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台湾，是不会在大陆长期扎根的，所以呢是一种候鸟式的心态。但是现在呢，这些制度性的痛点都被解决了之后呢，这些台胞就更愿意除了自己来之外呢，还把老婆孩子拖家带口举家搬迁到大陆来。那么这样的人融合显然是更加的嵌入式的，更加的深层的，能够构成一个台胞的生态网络在大陆。第三呢，就是产业融合和社会参与的双向的赋能，让台胞不再是过去的被动的服务者，而是变成一个主动的共建者，也去积极的投身大陆的改革开放和我们的一些社会的建设，从这个基层的公益到乡村振兴，再到产业融合，再到社区治理，其实台胞都是可以以一个主人翁的身份去参与的。总而言之呢，福建的示范区和以惠促融的政策不仅仅是关注一些个体的数字啊，有多少台胞到大陆来创业就业啊，有多少台胞在这里申请到了职业资格，而是一种全生命全生态的覆盖，从他的个人到他的孩子到他的家庭，从他的职业到他的生活，再到他的养老医疗，我们全部都考虑在内。这种融合，这种扎根，这种深层次的交融是跟以往非常不同的。我想福建示范区的最大的战略意义就在于它建构了一种不可逆的深层次的全方位的融合生态，这样就让两岸的心灵更加的契合，两岸的命运荣辱与共绑定更加的深刻，那么也是一个向外去辐射的一个很好的示范效应。
2: 好的，谢谢庄女士。近年来，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吸引众多台胞前来创业生活，台胞康桂林就是其中之一。 2018年，他开始在平潭发展传统灯笼等非遗手工艺。近日呢，他又将台式小火锅带到了平潭，开辟事业的新版图。
5: 走进台包康桂林开的台式小火锅店，最醒目的装饰便是各式台湾灯笼和油画，这也是康桂林在平潭的事业重心。此番首次涉足餐饮圈，他希望将民俗元素融入餐馆总体设计，带给食客不一样的体验。
6: 那作为一个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情怀是根深蒂固的，主要是以文化为载体，融合了非遗文化、民俗文化以及美食文化。那在环境里面呢，大家一来就可以看得到的。
5: 除了店面设计别具一格，在食材选择上，借助于平潭对台货运的优势，许多台式火锅菜品摆上了餐桌。再加上平潭海岛本身的食材鲜度，一锅融合蓝台优势的暖汤也获得越来越多饕客的喜爱。
7: 特别好，特别好。首先这个环境非常舒服，然后也吃到了想吃的那种沙茶锅，
8: 这很惊喜。非常不错。
6: 那我们最重点的是，很多的食材都是由台湾，像台湾商家呀，就通过海上运输这条便捷的通道，然后送到我们平潭。
2: 为纵深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深化闽台视听文化交融，夯实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根基，东南卫视持续落地会台文化新政，放大对台交流区位优势。继9月15号播出优质中国台湾电视剧《童话故事》下集后，24集治愈系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定档开播。9月18号起，该剧正式登陆东南卫视黄金档东南剧院，每天的19:35播出，以双剧接续播出的创新形式，打造闽台影视常态化深层次交流新样板，引发两岸同胞的热烈反响。
9: 童话故事下集其实我在台湾已经看过一遍了，然后这一次呢在大陆这边可以看到它上映，其实我心里是还蛮开心的，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也没有办法去到台湾玩嘛，那通过电视剧可以看到我们实际在台湾的生活样貌，我觉得还蛮好玩。其实我很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台剧可以在大陆这边播放，然后我也很希望说大陆的电视剧可以到台湾去热播，然后让更多人看到就是大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通过戏剧是一个最好展示的平台，而且这种诙谐幽默的展示方式可以拉近两岸青年的距离。
10: 像我母亲也是很喜欢看大陆的戏剧，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台湾艺人的一些作品也能够得到大陆同胞的认可，这个绝对对于这个两岸融合发展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
11: 我觉得这也是体现到两岸融合啊很大的一个迈进。我们能够去看到一些台剧呢，尤其是感受到一些台剧有一些台湾的一些氛围，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福州的这个百姓啊更加了解台湾的一个感触哈、这种情感呢、
12: 非常感动说，我现在在福州，我坐在家里打开东南卫视，我就能看到台湾电视剧，那非常的方便。我也期待有更多的台湾电视剧、台湾电影可以在我们东南卫视播出。
13: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台剧引进到我们大陆来。像我们东南卫视最近推出的这个片子，我们都非常爱看。像我这个年龄呢，像包青天啊、什么流星花园啊，都是我们看过的。引进之后，我们更多的人去看这个台剧，也了解线下的这个台湾的一些状况。我们希望两岸的这个更多的交流会更好起来。
5: 在东南卫视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观众纷纷留言评论，有网友对于东南卫视引进台剧表示支持，有网友称赞这部剧很好看，还有网友希望以后多多引进精品台剧。
2: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4: 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7: 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岛内。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6年联合精准导弹射击18号在屏东九鹏基地进行，现场进行了多项精准导弹射击及联合作战科目。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练台军首次加入多型无人机。
20: 报道称，2026年台军联合精准导弹射击操演自16号开始，于屏东演训3天，在18号的操演中进行天宫3型防空导弹、小牛导弹、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以及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等射击演练。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列修攻击型无人机与美制弹簧刀无人机也加入演练。台媒称，这是台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赖清德当天也到场颁发加菜金，他声称将持续支持台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强化战备。针对台军的所谓操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此前就表示，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
2: 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明年编列预算案以轻型越野战术车为名，计划大量采购民间皮卡，借以实行军民混合去识别化。据了解，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现已运用租车管道，长期租用皮卡作为海风部队导弹车机动时、海陆借护营警卫管制使用。
5: 报道称，台海军陆战队日前在陆战66旅下湖西营区举办对庆活动，活动中有装备竞台展览环节，其中台军海风部队派遣雄二反舰导弹发射架参展，陆战队借护营派遣皮卡作为警卫车在现场待命。外界注意到，站在皮卡前的借护营士兵胸前有所属大队与中队编号布章，没有部队形态的臂章，车辆也没有特别军队标示，只有一般货车管制识别、租车公司名称，而此车悬挂新式租赁车牌。外界推测，台军方有可能采取先租再买模式，等轻型越野战术车预算到位后直接采购。在台陆军统一采购皮卡前，基层部队已透过租车系统将皮卡运用于战斗训练之中。不仅军车去识别化，之前台媒还爆出，在今年汉光42号演习期间，台海军陆战队2期侦搜大队还特别进行人员去识别化，即脱掉军服换上便服进行隐秘行动。此外，之前台媒还爆出台军利用普通货柜车来运载武器，将武器弹药存放在岛内各宫庙里，以及搞各种所谓城镇韧性演习等。对此，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深度伪装，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赤裸裸地宣告将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的战车，充当其分裂行径的挡箭牌。这种故意将民用设施与军事目标混在一起的行径，不仅违背基本战争伦理，更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犯罪。 针对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此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是台海紧张动荡的根源，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不断升高台海紧张局势，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近期民进党当局一边纵容台军租用民间皮卡抹去军方标识进行去识别化伪装部署，以先租后买的仓促模式折腾军备，一边呢又在军演中首次纳入攻击型无人机加码挑衅，不断制造战场模糊空间，升高两岸对抗态势。请问您啊，您怎么看民进党这种只为政治私利不断的鼓噪台海军事紧张的恶劣操弄？
17: 我想这个新闻呢、啊，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哦，谈谈啊这个民进党赖当局哦，两个错误而且非常恶劣的这种行为哦。第一个是什么呢？将来啊，如果两岸发生冲突，那今天你把这些军事装备啊藏在这个民用车辆里面，那未来所有的民用车辆都是可能的被打击目标，那不是造成台湾啊一般平民的危险跟可能会遭受到损伤吗？所以我说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恶劣。那再来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释放错误的信号。释放什么样错误的信号呢？现在呢，包括呢，又是在搞什么无人机队啊，又是在搞什么攻击型无人机的演练啊。目的呢，就是希望啊，台湾民众啊，以为说靠这些装备啊，可以吓阻啊。大陆方面或者解放军对台啊这个相关的这些动作，那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东西对于这个解放军或是大陆方面来说一点吓阻的效用都没有。其实台湾民众只要用一个简单的思维逻辑去思考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些演习摆的阵仗这么大，那请问一下，假如你真的那么厉害可以吓阻大陆，请问为什么这些车辆要改成民用车辆呢？那不就代表说，事实上你根本没有信心有办法吓阻大陆，所以呢，为了要把这些武器藏起来，怕被摧毁，所以才要藏在民用车辆里面吗？两者之间逻辑一套在一起，就会发现彼此啊互相冲突矛盾，那也就发现到说这个谎言啊不攻自破。所以我觉得啊，赖当局今天作为啊其实是非常恶劣的。可是呢，台湾民众必须看懂这期间、到底它的玄机、在什么地方，不要被误导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最后呢导致倒霉的还是台湾的一般人民。这就是民进党赖清德赖当局干的事情，台湾人民必须要看清楚。
2: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1: 请拨打电话
22: 400-861-7866，400-861-7866，
1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在今年的8月14号三读通过后，于9月17号送出台立法机构。赖清德办公室18号公布总预算案，但是赖清德在此案上的批示引发了蓝白人士的批评。
4: 立法院昨天送出总预算，有什么要说明的吗？
5: 报道称，台立法机构17号将台当局2026年度总预算送出后，赖清德办公室18号火速公布该预算案。赖办发言人郭雅慧称，赖清德在此案上批示，要求台立法机构不宜煽动人事费用，且在总预算公布前，各机关依法执行相关经费属于所谓合法支出。赖办秘书长潘孟安也随即将赖清德批示内容函至台当局五大机构。对此，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徐宇珍痛批，赖办公布台立法机构一决的总预算，竟然还要附上一纸所谓预批，对立法机构依法行使预算审议权指指点点。徐宇珍认为，赖清德这纸批示亲手戳破民进党当局过去不断渲染所谓总预算没通过，当局就不能运作的政治骗术。国民党籍民代翁小玲痛批，法律保障公职人员的工作权，但不包括保障公职人员违法不工作领干薪的权利。删减政务人员薪资预算有潜力可循，行政部门如果自行解冻，未来要负相关的法律责任。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审议预算是台立法机构的职权，行政机关该做的是依法执行，赖清德无权指手画脚挑三拣四。如果人事费用是所谓法定义务支出，不能煽动，为什么赖当局坚决将军警消的钱扣着不给，自己的人事费一毛都不能少？这就是最赤裸的双重标准。
3: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
6: 天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赖清德公布2026年度总预算的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董志森先生。董先生，赖清德在台立法机构完成总预算三读审议后啊，罕见的以个人批示的方式直接干预台立法机构预算监督，禁止煽动人事费用，还洗白当局拖延预算未审先知的争议操作，您对此作何评价？此举会给台湾的政坛带来怎样的恶劣影响？
7: 众所周知的，赖清德的选票只有40%，可是他在台湾整个政府里面，他表现的是最独特，这个独特就是非常独裁，非常不讲理。那赖清德现在他是掌握的是行政权，现在所谓立法权，对他的预算或者对法律啊，比如说立法权的法律，他现在通过8个案子，赖清德他不发布，他说我不发布无效，那你就是行政权超过立法权嘛？那现在立法权又对某些预算做删除，他也不服从，他照样拿来用，那这个已经是无法无天了。赖清德在台湾他不管这一套啊，他的司法用的都是那些台独的大法官，所以在立法机构里面行使同意权都过不了，所以现在整个司法机构几乎就是废了，因为这些人非常嚣张，非常违背民意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台湾为所欲为已经到了人神共愤了，那他现在的行政部门跟立法机构这个冲突，让台湾非常多的事情他很难去执行啊。即使立法机构他把某些钱把他某些预算都把它冻结，他照用了。所以赖清德现在他假装说好了，你们通过这个我签字了，我把它发布了，但是人事权

0: 这个哦，有关薪水，有关好、哦、一些奖金的，那这个你们是不能删除，表示他是要挑战立法机构，继续挑战。那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在表态的这一种冲突哦，是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九合一的选举，他能够跟他的支持者讲，我还在对抗国民党、民众党。那我们要采取的方式就是对抗，他现在表态的方式就这样。那接下来他会表达他继续抗中，他会有更多的手段。这就是赖清德把所有这些东西铺陈在选举里面，那所有的法律视之如无物，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恶劣、这么丑陋、这么独断。他就是一个毒夫啊，他所有东西都不好、哦、遵从监督的一方，这种情况在台湾其实是绝无仅有哦，史上第一次发生，所以现在这种冲突就越来越高涨，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党四处在制造仇恨的一个背景。
1: 好，谢谢董志森先生的解读，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地区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持续白热化，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1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确定担任参选人李四川的竞选总部主委，而对手苏巧慧则因其父亲苏贞昌当年的丑闻而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2: 川博士要等未来竞总主委吗？
3: 谢谢谢谢，感谢啊，谢谢。
4: 李四川听到记者的提问，虽未多做回应，但这个笑容已经说明了答案。19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同参加活动，现场的这一握手交棒意味浓厚。随后在李四川城市建设后援会成立大会上，侯友宜确定接下李四川竞选总部主委一职，扛下辅选重任，要稳住新北选情。
5: 侯友宜将担任我们的李四川竞选总部主任委员。主委好。
6: 主委
4: 新北蓝军团结，要维持优势选区气势。反观对手苏巧慧，参加活动后受访的话题全都围绕在其父亲苏贞昌身上。有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籍前台北县长尤清在自传中揭露，苏贞昌在1997年就任台北县长的当天，要求尤清必须在3天内搬出县长宿舍，理由竟是要帮苏巧慧办舞会。
7: 那尤清前县长呢，其实也公开称赞过苏院长接任县长之后的表现，那现在更是公开支持我。
4: 尤清自传事件已经烧到绿营在地选情，随着新北选战进入倒数计时，蓝绿持续攻防。
1: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86666，4008668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省政府近日印发福建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一二三四五美丽中国先行区福建模式，为美丽中国建设提炼可复制推广的福建实践经验。
1: 实施方案构建的一二三四五福建模式内涵清晰，包括一条主线，牢牢把握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核心主线，两项使命，扛起经济发展高素质、生态环境高颜值，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任务。三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生态共享、生态强省。四个部署，推进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五个奋勇先行，在传承弘扬重要理念、重大实践、生态惠民、利民惠民、山海统筹区域协调、构建绿色低碳现代产业体系、健全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五个方面实现突破，推动经济向绿向优，让生态福祉惠及千家万户。方案明确两个关键时间节点，2027年底全省美丽系列建设比例约 50%，形成一批实践制度创新标志性成果，2030年底碳排放总量实现达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形成，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
0: 第20届亚运会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本届亚运会共设41个大项、68个分项、460个小项。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其中福建共派出31名运动员，平均年龄约24岁，共获得14个大项、39个小项参赛资格。在赛事转播方面，福建也派出技术保障团队。
2: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组建77人的技术保障团队，与总台央视协作，承担亚运会、亚残会多项核心技术保障和转播任务。这是继去年全运会之后，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第二次大规模出境服务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面对跨国赛事服务，团队严格落实外事纪律，以高标准做好系统运维、信号制作、转播商技术支撑，保障多路赛事信号稳定汇聚、调度分发，服务亚洲各国持权转播商，把爱拼会赢的福建广电技术实力展现在亚洲赛场，
3: 做好赛事24小时不间断值守，保障上百路赛事信号安全可靠的分发到各持权转播商手中。
4: 我们接到羽毛球项目的公共信号制作任务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了技术方案的前期的规划，然后尽量的做到的零差错。我们把哈尔滨的亚运会、杭州的亚运会以及十五运积攒下的一些技术经验带到了名古屋，克服境外制作带来的各种挑战。
0: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4场比赛。

0: 今晚同步打响。甲级组泉州队对阵福州队，龙岩队对阵莆田队。乙级组南平队对阵三明队，漳州队对阵平潭队。经过激烈角逐，福州队、莆田队、三明队、漳州队分别取得胜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的第二阶段第六轮的比赛转播。
2: 踩个单车来到禁区了，
1: 防守非常的有拼劲，
2: 速度生吃，
1: 躲到禁区，直接一个推射。上半场的4分45秒，黄伟杰率先进球，
2: 是这样
1: 来了，吴晨
2: 主跑
1: 点一下
2: 门，
1: 漂亮，2-0。福州队还有机会，
2: 机会
1: 吴晨
2: 直接
1: 来了，3-0，梅开二度。姆巴佩更多还是往中路走，来看，右脚打门，
2: 远射，
1: 手法之间，杨帅拿下一个进球，传进来，
2: 禁区，头球一顶，球进了。
3: 对，今天对阵龙岩队，我相信莆田队那也是势在必得。
2: 是。
3: 在场上的一个丰富经验值啊，在关键的时候打乱你们的节奏。
4: 推进，哎呀，莆田队进球了，对方断球直接射门，球进了，2-0。莆田队锦上添花，11号黄亚斌外围的一脚远射，球弹地之后入网。
5: 那这个
6: 好一个直塞，
5: 是的，争抢当
6: 中很巧妙，挑
5: 下来，
6: 直接插过了。防守的第三条线，
5: 打门的
6: 啊，前场有机会，球进了。方良祥在第47分钟，在补时阶段又帮助三明队打入一粒进球。
7: 再来一次，
8: 打门，
2: 被守门员
7: 连续两脚射门，没有能够动塞。
2: 开出来，
7: 往前点，中路2点，球又进了，再次通过角球转化成为了进球，
2: 是
1: 扑点球，
2: 两名球员之间的直接对决，
7: 起跑，球进了，
8: 漳州队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7: 同时也是周海岩。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于9月16号正式施行后，全省首张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18号在平潭落地。
9: 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支行网点，台胞黄志维拿到了自己的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这是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正式施行后全省发出的首本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
10: 这个证书拿到之后，可以对我在平潭，不管是买车还是买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用凭证。
11: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是面向信用良好台胞台资企业的信用征信凭证，打通两岸信用互认壁垒，实现一证多用，覆盖信贷融资、跨境结算、政务申报等多元场景。
9: 据介绍，9月16号施行的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首次将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写入地方性法规，实现了对台信用服务从短期政策扶持向长效法治保障转变，填补了全国省级信用立法涉台制度空白。
12: 第四届德化国际陶瓷文化周19号在德化县启幕。在中国白匠造者展区，一批德化本土匠人创作的传统白瓷、文人雕塑等作品兼具古韵质感与现代审美。陶瓷时尚展区汇聚巴西等国家前沿陶瓷设计作品，展现陶瓷材料革新、跨界融合的突破。创意作品虚拟电子榨菜为观众带来虚实共生的交互体验。
13: 可以把更多的电子类的花束产品融合到我们的陶瓷器皿上，我们每扫一个陶瓷瓶，它开出来的花朵是不一样的，凸显的就是设计无界、创领未来的这个定义。
12: 当天，德化县发布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体系，将投入超30亿元资金，从政策赋能、平台搭建、项目落地三大维度发力，助推陶瓷产业提质升级。文化周期间，还将举办德化白瓷地理标志成果展、国礼瓷、国宴瓷等14场主题展览， 立体化展现中国白德化瓷的品牌实力与文化魅力。
0: 请看一组资讯。
9: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印发落实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家底、健全产权、强化保护、高效配置、监督考核、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31条具体措施，系统性完善我省自然资源资产制度体系。以塞上鱼鲜寻味厦门为主题的宁夏优质水产品专场甄选活动18号在厦门举办，现场设置产品推介、品牌招商、巡展品鉴等环节，集中展示盐碱生态水产、滩羊肉等宁夏农产品。现场多家宁夏农业企业与采购商达成合作签约，金额超3亿元，其中大闸蟹品类签约金额超3500万元。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聚会民，此刻我们共赴这案，上场吧，城市英雄。
1: 我们看到龙岩队的22号王建祥已经站在这个开球点上，这应该来讲比赛一开场呢是由这个龙岩队先行开球。
2: 而22号王建祥这一名球员呢，也是在闽超第一阶段为龙岩队踢进第一粒进球的球员。
1: 好的，现在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2: 福建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甲级组龙岩主场对阵泉州的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龙岩队场上身着黄色比赛服，而泉州队身着的是红色比赛服。
1: 那么开场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先通过自己的这种逼抢拿到了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在主场的助威声中，龙岩队的气势首先打起来了。
2: 今天泉州队从我们电视屏幕的右端向左端进攻，而龙岩主队从我们的电视屏幕左端向右侧进攻。这场比赛也是本赛季啊长汀万人体育场承办的第6场闽超主场的较量。
1: 对，
2: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首发名单。龙岩队门将位置上是杨二林，2号吴宗岳，6号场上队长赖德清，9号吴永辰，14号伍凡奇，19号傅义军，22号王建祥，40号杨宁豪，65号陈凡峰，66号张汉彪，68号卢恩伟。借由这个时间，为大家继续介绍泉州队的首发名单。5号陈义阳，7号许琦，8号王汉生，9号赵宏旭，11号蔡金城，17号车俊，26号张达峰，29号王伟林，37号杨慧鼎，52号谢福全，96号守门员蔡硕哲。
1: 这也是泉州队在这个第二阶段之后，引进的这个台胞球员。因为之前呢，泉州队的门将或者是吴双，或者是吴永南，但是现在呢，在第二阶段泉州队派出的门将呢，则是这位台胞球员蔡硕哲。
2: 是的。这也是蔡硕哲的第4轮首发。
1: 现在泉州队也开始进行了这个高位上的逼抢，37号这杨慧鼎。
2: 今天泉州队可以说是一开局啊，就在强度上给龙岩队带来了一些压力了。
1: 其实双方一开场呢，都是想先在开局就打好，然后呢都想先压住对方。但是呢，你像这个龙岩队一开场呢逼得一个角球，但是马上泉州队立刻还以颜色，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回合的这个进攻呢，其实打得还是蛮好看的。
2: 所以说今天两队并没有在找感觉，而是有点抢开局的意思啊。
1: 对对对，都想打好开局，尤其是龙岩队更想在这个家乡父老面前把自己的这个形象重新树立一下。龙岩这是一脚大脚直接传到这个前场，这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把这个球控制住，但是现在呢泉州队马上断球反击。
2: 现在球权来到了龙岩队66号张汉彪的脚下。
1: 龙岩队转移，哎呀，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龙岩队在比赛开场呢，他是采用一个快速通过中场，而这个泉州队呢，则是想控制住中场，所以呢，就等于是两队一开场呢，往往在这个控制权上来讲，没有打到一起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那就看谁的这个战机把握得更好一些了。这19号队长赵宏旭。赵宏旭这一脚球啊，这个传球这是被对方直接抢断。好的，机会球可以射门了。哎呀，这射门球进了。
2: 比赛第4分40秒的时间，龙岩队就率先攻下一城。
1: 九号吴永辰在比赛进行到第4分钟，为这个龙岩队先下一城。
2: 吴永辰在第12轮比赛的时候，也是为龙岩队踢进了一球。
1: 对，所以我们讲就是，大家都在抓开局，就看谁的战机能够把握得好。你像龙岩队这边的球，从16号的这个队员的这脚球的这个出脚，一直到这个吴永辰的这个跟进，
2: 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间，龙岩队就利用自己的优势率先攻下一球。
1: 对，
2: 这对于客场作战的泉州队来说，这必定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了。
1: 没错，开场才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吴永泉为龙岩队先拔头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接下来泉州队将怎么打。九号吴
2: 永泉。现在全场的这个热血氛围啊，让我回想起了在闽超第二阶段龙岩队对莆田的时候的一场比赛。
1: 对，
2: 那场比赛呢，莆田队有一个大的比分。那今天呢，龙岩队在自己的主场，在比赛第四分钟就进入了一个球。那刘老师，您觉得今天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是一个大比分的结局呢？
1: 这个目前来看呢，双方如果是这么打的话，他进攻点上可以讲有点大开大合的味道，那么应该还有进球的这个情况。但是就说是龙岩队继续扩大战果，还是这个泉州队把这个落后的局面扳回，这个我们要观察这场上情况。
2: 那无论怎么说，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注定精彩。
1: 对，也就是说作为龙岩队呢，本来一开场是作为追赶者的角色，现在他反而马上变成一个领先者的角色了。
2: 所以此时此刻，不论是主队龙岩还是客队泉州，都要稳住心态。
1: 对对对，其实刚才就是作为这个龙岩队呢，在中场很好的抓住了泉州队队长九号赵洪旭的这一脚传球的这个长传球被截断之后，马上发动的反击。37号杨慧鼎，8号王汉生。王汉生在这个泉州队当中啊，算是一个比较狠的角色。你像这个第二阶段比赛，泉州队不是有一场是2-5输给这个福州吗？但是这两个球全是王汉生一个人包办，所以呢，就这名球员他是具有比较好的这种强点
2: 抵抗的能力，
1: 强点和在这个禁区前头对抗的这个能力。
2: 而且在现在的一个比赛结果和泉州队的一个心理压力之下，在这样的一个抢不下来也要破坏或者说降低对手的这种传球质量。
1: 对对对，所以你看现在目前这个镜头都给到这个8号王汉生的这个点上。现在来看看泉州队的角球，这也是泉州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
2: 再看看他们的处理方式。
1: 毋庸置疑，龙岩队肯定要抢第一落点了。
2: 这应该是37号杨慧鼎。
1: 跑动，这直接传到后点。龙岩队，
2: 龙岩队抢到。
1: 头就摆动，先破坏周禁区。17号车俊，再往回打。龙岩队快速推进，快速过中场，直接往对方的身后打。龙岩队前场两名队员已经到位了。好的，22号王建强，哎呀，这脚就趟大了，有点可惜，有点可惜。王建强这脚球只要能够趟好的话，又是一脚跟刚才一模一样的这种进攻。
2: 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还是那句话嘛，在今天晚上这么激烈的一个比赛氛围之下，两队队伍只要是有机会，不管是犯规或者说是进球无效，他们都要抢机会的。
1: 你看，在一球领先之后呢，现在龙岩队呢也开始把自己的阵型呢稍微往上提一些，就是我在中场该逼你一下。7号许奇。
2: 他们要选择把球破坏出底线，
1: 因为在这个龙岩队的，就是在龙岩队看来啊，在防线上目前一防8号王汉生，2防7号许奇，先把这两个点给卡死，然后呢再提防一下就26号张达峰的这个边路的助攻。所以说比赛开场到现在为止呢，龙岩队在这一点上还做得还可以，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失误。
2: 就是两队进球效率比较高的这些球员，大家互相都是名牌。
1: 对对对，
2: 所以就看教练在这些策略上把谁能盯得住防得牢。
1: 好了，现在继续我们来看看龙岩这个泉州队的角球，这是他们第二个角球了。还是后点外围箭远射，打到了龙岩队的防守队员的脚上，龙岩队员大脚破坏出这个禁区。用身体护球，这球护得不错。龙岩队员在这个中场，这几个球啊，应该来讲，不管是抢还是断，包括传接，打得都很漂亮。65号陈凡峰，哎呀，后点看看有没有人跟进啊，这样龙岩队逼他的一个角球。 看这一球，这样龙岩队在这个比赛开场呢，在左右两边连续获得了这个角球的机会。其实龙岩队呢，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指定，就是说由谁来突破谁来进攻，而是呢抓住机会之后大家集体往前压。
2: 是，现在我们看到
1: 战机把握的不错，
2: 由22号王健翔来处理这一粒角球。
1: 这传的比较靠后，这个就限制了对方门将直接出击的这个发挥。
2: 是，
1: 哎，这球啊，龙岩队处理的不是很好，泉州队继续控球。11号蔡金航，
2: 任何一个球如果一旦处理不好，就是给到对方一个机会了。
1: 对，26号张达峰，你看现在龙岩队呢，就是这个泉州队的进攻当中开始，还是想从左边打起，看看左边能不能找到战机。许琦准备跑位接应，但是反应稍微慢了一点。就开场这段时间，泉州队主要是在这个龙岩队的左侧，也就是龙岩队防守的右侧，自己进攻的左侧来打。那么他在进攻当中呢，主要是依靠着7号许琦、26号张达峰，再加上这个11号蔡金航几个队员的这个从左边上的连续配合。
2: 那从球员的年龄来说，其实龙岩队的球员年纪更轻，体力或许会更强，或许会更强一些。所以在上半场，我们还不能够有很全面的一个结论，但是可以看到今天龙岩队开局踢得不错。
1: 这时候实际上作为这个泉州队啊，他要想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要发挥什么？发挥自己的脚下技术比这个龙岩队要略占优势的这么一种特点。你如果说是还是用这种传快就传接进行这个和对手周旋的话，那么你有可能反而落入到了龙岩队的比赛节奏里头。
2: 对的，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因为龙岩队队员更年轻啊，
1: 对，
2: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许琦也好，或者说泉州队赵宏旭也好，这两名相对来说年纪偏长一些吧，那体力上肯定不如人家年轻小伙子。
1: 是，
2: 如果一直长传球或者说是传接过多，其实反而消耗了他们的体能。
3: 来，枪毙朋友们，
1: 高塔66号张汉彪，
3: 我喊龙岩，你们喊加油，龙岩。
1: 边上2号吴宗岳，吴宗岳在这个全队当中并非一个绝对的主力首发，他这个有首发，但是呢情况也不是特别频繁。那么今天作为这个主教练赵玉晨把他派遣上阵，应该来讲吴宗岳的作用是什么呢？吴宗岳就是在自己的右路盯对方的这个锋线上的，或者说前卫线上的尖刀人物。
2: 今天我们看到三

0: 场之后回到主场的龙岩队，看台上这个黄色的球迷人浪也是跟着我们 MC 的这个节奏，主场球迷的声音真的是震耳欲聋，
1: 是，
0: 而且这也就是我们龙岩队球员脚下的一份底气吧。嗯，
1: 刚才应该是二号吴东岳直接是绊倒了对方的26号张达峰吧。这是泉州队的主教练周纯，
0: 周纯也是有过中超冠军团队一个执教履历的教练，非常擅长这个临场的一个调换。
1: 嗯，现在泉州队转移，看看从右边打起能不能打出一个名堂出来。其实啊，今天在比赛中啊，作为这个泉州队，他们是赋予了11号队员蔡金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赛的这个自主权，就在于什么？他可以大范围的左右来回的跑动和扯动来。换句话来讲，就是说，第一进攻发起人，他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枢纽，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衔接的这个过程。
0: 而且在比赛第二阶段的时候，蔡金成就首发登场过。
1: 现在看看泉州队的这次的角球，目前在一些这定位球的数据上来看呢，还是泉州队略占优势。
0: 其实今天是泉州队首次到龙岩主场作战，
1: 对，双方的常规赛的第一场比赛是在泉州的那个比赛场地打的，
0: 对的。所以说其实对于泉州队来说，今天的整个场馆的环境，嗯，他们是陌生的，
1: 对，
0: 他们要适应这个场馆，
1: 是
0: 适应龙岩队主场的一个氛围，嗯，对于他们来说挑战会更多。
1: 是，现在看看泉州队的角球，嗯，这球比较有威胁啊，这是泉州的球员在起跳过程当中有这个就是阻碍这个对方门将的这个动作，
2: 化作场上队员的力量，龙岩队。
1: 双方比赛刚开始15分钟左右，现在在比分上龙岩是1-0领先。这个龙岩啊，开局打得不错，但是太早进球，这也会这个多多少少形成球队的一种隐性的这个心理负担，就因为比赛时间还很长，你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给守住，或者能够继续扩大战果。52号谢富全，今天实际上主教练周纯对于泉州队的这个首发来讲呢，他大概是换了1/3的一些平常不常就不常用的这个首发的人员。你像刚才52号谢富全，以往在泉州比赛中间也出现首发的情况也不多。现在看龙岩队的这次的组织进攻，19号傅义军头球跟进射门，门前一场混战，球还是在这个最后落在了泉州队员的这个脚下，将球破坏出了这个禁区。另外今天龙岩队在这个前场，就是在前锋线上呢，也推出了一个台胞球员，就是68号卢恩伟，这个是龙岩队以往的比赛中间的一个变化。
2: 我们龙岩的小伙子棒不棒？
0: 在龙岩队上一轮和福州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名台胞球员卢恩伟也是首发登场过，可以说表现也非常不俗。
2: 龙岩
1: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叶晨杰，
0: 现在主裁判正在通过 FVS 观看刚刚比赛的一个回看。其实今天我们说闽超第14轮比赛，那对于泉州跟龙岩来说都进行过12场比赛了，所以也很巧。
1: 对，他这个回看就是刚才应该是龙岩队员有提疑义，就是这个球是碰到了对方的手，也就对手有可能是手球。你看这脚球射门之后，对方是拦截，就是把这球挡住，但是在争抢当中倒地之后，你看先是就是有个手，究竟是有意识的触球还是无意识的这个触球的这个情况。
0: 在足球场上我们尊重主裁判的决定，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叶晨杰给出的判决。
1: 因为叶晨杰也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看比赛。

0: 看看叶晨杰最后的这个判罚。回看之后，也就是说，荣彦队的这个申诉无效。
1: 好，比赛继续。
2: 再一次为主队加油！
0: 因为在足球比赛，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是你在禁区内的手球一定会得到一个点球，因为如果说是你在身体失去平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触碰这个球的情况下呢，裁判员可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以呢，他不判这个球。
1: 是，现在球权在荣彦队的脚下。
0: 刚才是通过坠球直接恢复比赛。大范围的转移，哎，这球其实应该转移更好，而不是直接往这个前场给。
1: 对，前场自己队员的一个人数也不足啊，
0: 位置不好，
1: 没到位。
0: 五号陈义阳，陈义阳又是一个大脚的直传到前场，身体护球，把这球直接护出底线。许琦在拼命的在争抢这个球，但是速度已经不行了。
3: 来，全场龙岩的球迷们，听我们的助威团在喊什么？助威团。
0: 其实从这个球队的总体情况来看呢，泉州队他也不属于一种纯力量型的这个队伍，所以呢，打这种长传冲吊的这种进攻球，其实呢，反而是让这个泉州队呢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脚下功夫或者脚下技术呢没有能够得到发挥。
1: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许琦跟我们龙岩队刚刚那一名球员在争抢内力球权的时候，其实龙岩队的球员脚下的节奏是非常自洽的。
0: 对。边路上重兵密集，古凡奇把这球留下。六十八号，这个就是卢文伟，来自祖国宝岛，台胞球员。
1: 我们说今天长汀万人体育场的主场氛围是气势如虹啊！
0: 哎，吴东岳这条球破坏的不错，防守的很好。本来这个位置应该是六号队长赖德清的，但是赖德清今天的位置稍稍有点提前。这样实际上呢，就是在后场原先是六号赖德清，还有六十六号张汉彪，现在再加一个二号吴东岳，就等于这实际上龙岩队呢，在目前比分领先的情况下，首先他们做的还是以防守为主。
3: 球迷朋友们，当你们听到我们主队的战斗组喊出他的口号的时候，如果你清晰的听到了口号，用你的声音一起为我们的主队龙岩队加油起来，好吗？
0: 就等于是在这段时间嘛，双方的这个正面对抗当中，龙岩队也没有落于下风。
3: 龙岩队战斗，战斗！
1: 这是龙岩队的场上队长
0: 六号赖德清。
1: 赖德清，我们看到他上场的这个画面，就有一种闲庭信步的感觉，就是老将风采。
0: 对，
1: 身姿挺拔，壮实。
0: 十九号，这个就是龙岩队的傅义军，也是一个锋线上的，就是在打边路是一个速度很快的选手。今天实际上作为这个龙岩队的主教练赵玉腾呢，他在这个后防线上是把这个防守的中间这个力量呢交给这个六十六号张汉彪了，而不是像以往雷打不动的交给这个六号队长赖德清。中场抢断，也就作为这个龙岩队呢，可以让你那个泉州队推进过来，但是呢，绝对中场我不会轻易放掉，
1: 把自己的中场位置看得很紧。
0: 对，
1: 所以我们来观察一下泉州队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将会用何种方式来突破这个位置。
0: 现在是21分钟了，就是还有将近一半的这个时间。
1: 上半场最精彩的时间马上就要来了。
0: 六号队长赖德清，这是六十六号张汉彪，左边二号吴宗岳。
1: 我们说到六十六号张汉彪这一名球员，除了停赛一场，我看到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至少有首发了9轮以上。绝对是龙岩的主力选手。
0: 对，
3: 掌声献给我们的龙岩队。
0: 刚才这球已经整体出了这个边线。
3: 68号卢文伟。
0: 今天啊，龙岩队这两个小个球员，65号陈凡峰，还有这个68号
1: 卢安伟，
0: 打得很活跃。
2: 68，来，我看龙岩队。
0: 9号赵龙俊，
2: 龙岩。
0: 30跳杨慧鼎，但是你看杨慧鼎在这段时间就基本上不冒头了，就是他没有太多的机会拿住这个球，而且他也无法在前场和队友进行这种跑位的配合。这样实际上呢，泉州队
1: 在脚开大
0: 啊，泉州队在这段时间他前场依靠着7号许琦，还有26号张达峰，但是目前这两个人中间缺少一个谁呢？能把这球准确的传到他们的那个位置上的这个球员，
1: 缺了这个传导者。
0: 对，就是输送炮弹这条线，目前还没找到。
2: 来，让我们也把掌声献给努力作战的、远道而来的泉州队员。
1: 我们现在在耳机里听到了龙岩主场对泉州队的欢迎。
2: 龙岩，
0: 我们讲天下球迷是一家，闽超联赛实际上呢并不是除了要分出个高低输赢之外呢，它更多的是要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友谊，以及文化方面的这种合作和这个借鉴。
1: 是的，就像我们龙岩主场的口号是看闽超游龙岩逛古城。
0: 对，
1: 希望大家今晚看完了球，逛一逛我们汀州古城，尝一尝我们长汀美食。
0: 对，而且呢，长汀的这个地方啊，其实汀州的夜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这个漂亮的。
1: 那作为土生土长的客家妹子，月心看过这么多长汀的美景，自己家乡肯定是要好好向大家推介一番了。
0: 嗯，这是肯定的。好，我们现在继续观看双方剩下的这个比赛时间，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现在泉州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觉得自己中场他能够控制住，但是呢他到了前场之后这球起不来，所以呢实际上等于是现在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他不是说是不跟你打中场了，而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我就要跟你先赌一赌，抢一抢，让你的这个进攻组织打得不是那么顺。所以呢这时候作为这个泉州队呢，更多的他采用那种长距离的传球，这实际上这不是泉州队的主要的这擅长的这个东西。
1: 所以说这可能是周指导今天给出的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嗯，但是这个调整目前在泉州队的身上还没有拿到结果。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稍后来观察一下周指导，哎，这个今天这个球到了我们观众席的一个位置啊，这也算是在我们闽超的赛场当中不是特别多见的，
0: 对，
1: 比较调皮的一颗球。
0: 头条这百度一下，哎，52号谢福全和这个40号杨明豪两个人在争抢这个球，可以看得出今天在防守当中龙岩队也很拼，
1: 因为每一次球权都至关重要。
0: 对，
1: 自己的小小失误或者说是在传导过程当中质量上的一些缺失，有可能都会错失球权嘛。
0: 是，
1: 而今天的这场比赛我们提到了对两队来说都至关重要。嗯，
0: 现在看看这次的角球，7号许琦、8号王汉生已经在这个禁区内虎视眈眈准备抢一个点，你看26号张达峰也过来了，这说明什么？就是在这一片一定有泉州队想做文章的这个地方。
1: 我们来看看37号杨慧
0: 鼎，
1: 泉州的角球有很多都是由他来处理的。
0: 对，杨慧鼎
1: 左脚开出后点，
0: 哎，到禁区射门，
1: 哎呀，
0: 差一点。
1: 龙岩队的小伙子们把握了一下机会。
0: 嗯，刚才应该来讲是在自己的防守当中舍死忘生啊，用这个身体堵枪眼。
1: 是，
0: 因为刚才这个球应该来讲开角球开得非常好，在这个第二落点之后投出100度马上形成攻击，
1: 但是现在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射门，哎呀，1号杨浩林把这球直接摘下，
1: 这个球杨浩林接得非常棒。
2: 全场朋友们掌声雷动，龙岩反击。
0: 刚才是吴永辰在和对冲争球，我们看这个慢镜头，你看球到第二门柱头球一摆，这一点下去的时候实际上泉州队员在转身在射门的时候 这个进攻的线路已经被这个龙岩的球员三个人站位完全给封死了。
1: 但是刚刚的那个球，其实对于泉州队来说，有这样一个非常有。

0: 有冲击力的一个进攻行为，对全队的信心是有价值的。
1: 起球，哇，对方门将蔡哲硕直接是出击，单拳把球击出禁区。
0: 我们看到65号吴凡奇，陈凡峰14号吴凡奇。
1: 所以我们讲，就是现在作为龙岩队队长，他跟你拼中场，我抢不过你，但是我能把你的这个整个的那个速度给你降下来，把你的这个反击给你挡住。那这套打法就看泉州队的体力能不能保持住，全场都能这样。二号吴宗岳，这是张汉彪，卢文伟，没有机会把这球呢再传回来，然后倒一倒脚拿拿球，14号吴凡奇。你看泉州队的前场就是7号许琦，8号这个
0: 王汉生，两名老将是没有找到龙岩队脚下的机会。
1: 好的，这条转身之后直接往这个中圈突，球还是在龙岩队脚下。好的，这回又是个机会，反击，速度，关键速度要起来。哎呀，这球有点可惜了。19号傅立军啊，打算采用这个人球分过的方式，就是对抗当中把这对方趟过去，但是很可惜没有能够打成。
0: 这也是我们泉州队这名猛将5号陈义阳在1v1的身体对抗当中还是更有优势。
1: 对。现在龙岩队换人，7号林志豪换下2号吴宗岳。
2: 吴宗岳换上7号林志豪。
1: 等于吴宗岳今天作为首发打了大概将近30分钟。
0: 对，但其实7号林志豪是龙岩队过往比赛当中超过9场比赛都是首发的一员猛将。在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早就将他换上场，显然也是希望能够利用年轻球员的一个体力了。
1: 对对对。
3: 龙岩队
1: 泉州队门将蔡哲硕，陈寒峰准备去争抢这个球。好的，龙岩队前场，双方形成了连续性的这个逼抢。
0: 刚刚一上场，林志豪就进入到了状态啊。
1: 对，也就是说他还是秉承着这段时间作为龙岩队的一个打法，就是打高位逼抢。
0: 是的。因为赵指导肯定已经看到了这套打法对于今天的泉州队这套
1: 行之有效，
0: 行之有效。
3: 黄头发卢恩伟，
0: 今天我们这名台胞球员68号卢恩伟的表现确实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呢他敢于跟你贴身抵靠，敢于跟你进行1对1的这个对抗，
0: 赛场上的嗅觉很灵敏。好，泉州队抢点，从
1: 这球停得不错，现在就看过去的效果了。实际上我们讲就是泉州队啊，他之所以从这个10分钟以后一直到现在打不开局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他中场过球的这个质量并不是很好。
0: 对，而且其实从今天比赛进行到32分钟左右时间。
1: 好的，这回防守不错，身体护球，这个裁判员是判合理冲撞，这样龙岩队还是把这个对方的进攻先化解了。37号杨慧鼎断球，直接起左脚，68号卢文伟，这17号车俊远射。哦，今天杨傲林的这个反应也比较快啊，没错，也有点兴奋。
0: 对，
3: 杨傲林，
1: 这是刚才柯俊的怪物远射，
0: 判断也非常精准，而且倒地接球的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又灵敏，而且也非常自信。
1: 是。
0: 相较上一例泉州队的那一记这个射正来说的话，上一例他接的有一点就是游刃有余的感觉。
1: 哎，现在看看泉州队，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0: 11号蔡京成的传球，哎呀，这球也是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第一落点的争抢。你看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打到现在过了30分钟，龙岩队全到目前为止全队是3次射门，而这个泉州已经是5次了。但是呢，作为这个，哎，泉州的机会，哎呀，许琴这球这么高的打得那么轻啊！
1: 对，这个力道上差太多点意思，
0: 可能没调整过来。
1: 大脚往中圈一开，球权现在回到泉州队5号陈义阳的脚下。
0: 对，就许琴刚才这一脚球，可能他自己也没有能够打得很好。
1: 有一点犹豫了，
0: 脚底下有点绊，就是这球打完之后，它没有形成一个空中的这个滑行，而是呢弹地之后呢，缓缓的向这个对方的门将滚过去。
1: 而且刚刚其实两名龙岩队的防守球员离他的距离是足够让他再有力量一些射门的。
0: 但是许琪刚才因为他是只能采用左脚射门，所以刚才可能他也没这步点也没调整过来，挺可惜的。刚才这一球其实蛮有威胁的，这 是
1: 距离如此之近，
0: 泉州的应该是上半场比赛第6次射门了。换句话讲，就是说在射门的这有效率上来讲呢，反而龙岩队是占据了优势。
1: 那必然了，从比赛成绩来看也是如此。

0: 龙岩队把这球直接留下。你要在后场防守的时候，反而是出局部上头，龙岩队是以多防守。泉州队的犯规。
1: 来，全场球迷朋友们，我说龙岩，你们喊必胜。
0: 刚才应该是这个龙岩啊，泉州队八号王汉生犯规了。
1: 龙岩。
2: 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多一点的时间，这也可以说是今天上半场比赛最关键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因为今天虽然说比赛的场上整体的环境和空气温度都很适宜，但是球员们今天是拿出了自己100%的力气在奔跑啊。
0: 对啊，
2: 所以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体能肯定是下降了。
0: 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在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比赛之后呢，在甲级组里头到目前为止唯一没有取得胜利的球队就是龙岩了。
2: 而且他们在和莆田队的那轮比赛当中呢，又因为比赛当中没有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大比分的失利，
0: 没错，发挥欠佳。所以呢，这是他们在这个甲级组当中第一次回到主场作战，也希望有一个好的表现回馈这个广大球迷。王建祥
2: 在带球的过程当中也在，
0: 哎呦，这球停得不错，停球之后马上转身，九号
2: 吴永晨，
0: 这是65号
2: 陈寒风，
0: 这边上应该是杨明豪，杨明豪一对一，但这球没带过去，有点可惜。
2: 对，让现在球权回到7号许七脚下，
0: 这11号蔡京成，
2: 是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许七蔡京成。
0: 7号许琦是已经背向拿球了，没有办法，这球正好回敲。37号杨慧顶
2: 左脚，
0: 又是被龙岩的球员把球直接是顶出了边线。
2: 也是我们9号吴永晨。
3: 主队，我们场上的小伙子们在努力防守的时候，我希望。
2: 所以说啊，今天龙岩队的心态调整的还是很不错的。
0: 打得很积极。
2: 对，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就算我抢不下来，我要破坏你的这个进攻。
0: 卢文伟又把这球断下。好的，武凡奇推进，贤明急进，长距离的奔袭，哎呀，最后一下没有把球弹过去，
2: 这个节奏被对方断了下来。
0: 对，这边11号仍旧是蔡京成来组织，蔡京成的这个左脚出球还是比较，
2: 裁判吹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应该是无球跑动的球员，这球应该跟蔡京成没什么关系，
2: 可能是在前一个画面过程当中就出现了
0: 这对方犯规的情况。
2: 是的，所以现在球权回到了我们龙岩队的脚下。回传到了我们龙岩队场上队长赖德清，

0: 那现在到了37分多钟，也就是说距离这个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其实呢，从这个荣民队进球之后呢，泉州队就一直憋着劲儿想打有效的这个反击，但是呢，从之后的这个时间一直到现在大概也就是35分钟不到，泉州队所发起的进攻呢有威胁的有两次，但是呢由于最后没有形成破门，这样的话反而使得这个泉州队呢在这个进攻当中给人感觉效率比较低下一些，就是他这个球呢推到前场的次数很多，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呢球都是能够被这个龙岩队呢把这球断回来。
1: 你们不要吝啬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身体里的力量，举起你的双手，挥舞起你的啦啦队。
0: 八号王汉生，这王汉生是被龙岩队重点盯防的这个球员。
2: 今天似乎只要龙岩一拿球啊，看台这个呐喊声就立刻来了。通过我们电视直播的声音，大家就能够感受得到。
0: 对，
2: 今晚整个闽西球迷的期待，都在长亭万人体育场上。
0: 哎，你别说，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就是在第二阶段，就是甲级组的这个比赛当中，龙岩队啊，就是他的泉州队啊，到目前为止场场进球，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好像进了5个球，他包括上一轮比赛打厦门，他也打进了一个球。
2: 是的。
0: 然后客场又2-0战胜了莆田，虽然在主场2-5输给了这个福州，但是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啊，就是作为泉州队队中的这个8号王汉生，个人独中2元，这一点也是一个就是也是球队当中一个亮点吧。
2: 是的。但是毕竟比赛现在才刚刚进行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今天晚上泉州队的表现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0: 是。龙岩队呢，上一轮比赛面对的福州，他们是1-3输给了这个对手，就是客场输给了福州队。那么今天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开场4分钟打进一个球，也就是说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这是龙岩队打进的第二个球。
2: 而且非常巧合的是，在上一轮跟福州的比赛当中进球的球员正是吴永
0: 成。对。如果说这个上半场比赛就是以1-0的这个比分收场的话，那么应该来讲到了这个下半场比赛，换人将会成为一个主旋律，甚至可以讲泉州队也将会大面积的来换人。
2: 而在闽超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周指导换人之后出奇效的纸面成绩也是摆在这里的。
0: 对啊，因为你看今天龙岩队首发当中派出了这个台胞球员68号卢文伟，但是泉州队首发当中把自己的台胞球员曾觉尊，在上一场比赛打进厦门的一球的那个球员，他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他在替补名单里头，但是他并没有作为首发出战，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出场，这说明什么？我估计就是下半场比赛要给他一些这个重担，或者要给他一些更有压力的活儿。
2: 所以今天的比赛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嘛。
0: 好的，前场2-1，11号蔡金城推进，许琦，护球漂亮，这球龙岩队的这个护球护得非常好。
2: 今天晚上杨傲林的表现确实非常值得点赞。
0: 而且刚才龙岩队的防守也确实用自己的身体把这球挡住，然后呢给了杨傲林非常轻松拿球的空间。
1: 龙岩反击，全场跟我一起。
2: 如果刚刚防守球员和杨傲林的表现不是如此的配合的话，刚刚对于许琦来说就是太好的机会了。
0: 对，有机会。
1: 龙岩，敲响你们的一
0: 员吗？66号张汉彪在找人。68号卢文伟，卢文伟自回撤参与防守。60号赖德清。头球摆渡一下。龙岩队把这球拿住。65号陈凡峰。起球。哎，14号樊奇，看看这球能不能停稳。
2: 哎呀，
0: 人想人球分过，但是最后还是被这个泉州队把球破坏。当然，这个对于这个龙岩队来讲也还不错，至少来讲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赚了一个这个角球。好，这球是直接碰到了这个樊奇的这个身体，出了这个底线，这样他对方球门球，就泉州队球门球。杨慧鼎，
2: 一员左脚将。

0: 这蔡金常
1: 三V一啊。
0: 其实现在啊，作为这个龙岩队要重点围剿这个11号蔡金城，他前场太活跃了，而且他已经传出了。

0: 陈蛮锋的，
1: 对的，
0: 给六十五号陈蛮锋的。泉州队任意球，啊，这球就处理的有点随意了，
1: 因为距离进去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其实刚刚我们说在比赛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如果泉州队的这一个任意球距离禁区近一点的话，就会增加今天比赛的一个兴奋度了。
0: 对，现在已经打到了43分钟，我们看到边上的第四官员并没有，就还没有出来举牌，那正常补时也就是补1到2分钟。
1: 对，今天的整个比赛节奏其实非常的顺畅啊。
0: 对，
1: 有过一次回看，
0: 泉州队长九号赵红旭，这左脚直接是长距离的传球，十一号蔡金城，十七号车俊，52号谢不全，看看走边起球，哎呀，太急于求成了，想传一个比较有威胁的球，26号张达峰。
1: 对，刚刚他的动作其实也是对刚刚这一粒球不是很满意。
0: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主教练周纯也是摇头，
1: 因为比赛时间放在这里
0: 啊。对，上半场比赛
1: 看来上半场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嗯，
0: 对，
2: 龙岩队进攻，来全场摇铃，
1: 一起长传到中场，
2: 龙岩
1: 泉州队抢点成功啊。
0: 蔡京城把球回敲，五号陈义阳，陈义阳这脚球转移看看能不能停稳，好的，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靠速度，
1: 上半场53分钟、啊、那是还有机会啊，
0: 机会，许琦射门，
3: 上半场补时，
0: 再补射球出去了，
1: 在上半场比赛45分钟的时候，
0: 许琦七号许琦补射得手，
1: 为泉州队追平了今天的比分。
0: 实际上我们讲就是刚才在这个防守当中泉州队的问题，啊，就是龙岩队的问题，居然在这个禁区内被许琦那么匆匆的停球，停一下再摆一下，然后呢再射门。我们看同样的慢镜头，这球传过来回敲，许琦你看他把球停了一下，做了一个趟，就是调整动作，然后呢先射门被挡出，然后呢再射门，你看就是许琦两脚射门，他的边上没人防守，没有人去盯着他，
3: 泉州队进球。
1: 对，
0: 而且刚才从防守这个角度上讲呢，六号赖德清有点失误，赖德清准备去封堵他这个球，但是他采用是奔跑跳跃的去封球，你一旦封不住的话，你就把这个
1: 空间脚下就空了，
0: 露出来。
1: 而且旁边七号林志豪也没有发挥出一个很好的防守效能。
0: 对，就等于是许琦刚才在这个禁区内的射门太从容了。
1: 所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强度的比赛过程当中，一旦失误就是在给对方机会。
0: 对。也刚才那个张汉彪还挡住了许琦的第一脚射门，但是许琦居然还有机会射第二脚，并且第二脚还能打上力量。
1: 但是这样的比分对于我们场上的球迷朋友来说就太兴奋了，因为目前来说我们龙岩队目前来说龙岩队和泉州队的比分回到了历史惊人的一幕啊。
0: 对，双方的首回合交手呢就是打成1-1，不过呢这只是上半场比赛的这个结果，
1: 带着这样的一个结果球迷要更兴奋，而场上的球员压力会更大。
0: 对，尤其是龙岩队，他守到这个时候了，你把这个上半场守住了，下半场开场的优势还是你的，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两队打成平手了，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了，而且闽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打成平局的话，最后是要踢点球的，
1: 谁都不愿意把最后比分放在残酷的点球大战呀。
0: 是啊，刚才六号赖德清这一次的这个破坏还是不错的，至少把这个八号王汉生想去抢这个点的这个梦想给他掐灭了。泉州队在这个比赛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打入扳平比分的一球，也极大的就是激起了看台上泉州球迷看球的这个热情。
1: 这红色的刺桐球迷们现在是跟着音乐的节奏上下起伏啊，在我们龙岩主场，泉州也感受到了泉州球迷的热情。

0: 是，现在看看泉州队的角球是在第二门柱的位置投球，百度一下卢恩伟。哎呀，你看这都是在最后时刻，作为这个龙岩的球员呢，他们在处理球方面来讲呢显得有些轻率。这个球你直接开出大脚就完了，还想打一个就是比较顺畅的个地面的这个传接，被对方直接一断，现在又给了一个角球。
1: 我们说在泉州队刚刚扳平比分之后，难免给到龙岩队心理上的一些暗示嘛，
0: 对，一些压力，
1: 这是压力啊。
0: 现在看杨慧琳投球，啊，这球好像是龙岩队的乌龙球，好像是。
1: 我们需要稍后通过回看来确认一下，
0: 是八号王爱扔顶的，还是泉州龙岩队自己的乌龙球？我们还得看一下。
1: 但是通过场上泉州队的队员们的反应来看，应该是球进了。
0: 是球进了，因为这球开得非常好，不仅在这个第二门柱的前头一点，而且呢靠近球门，又正好处在这个对方的门将无法封堵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重放镜头，杨慧琳跑动，
1: 左脚，
0: 你看，
1: 哎，这球确实是，
0: 这恐怕是个乌龙吧？我看看，
1: 是龙岩队的场上队员。
0: 哦，这可能得算到八号王汉生的这个脚下。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整体顶进了这个球门了。好的，现在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在这个上半场补时阶段，这个龙岩队连丢两球，这样在比分上目前是1-2。那么运动员将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再为大家带来龙岩与这个
1: 泉州
0: 队
1: 下半场
0: 比赛。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炸鸡，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是圣龙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血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

0: 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戴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3: 想吃鲜要选对时间，选对店，选对鱼，
4: 还要选对味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让好食材鲜上加鲜，
5: 好吃，
4: 会吃的人都馋这口鲜，味士达味极鲜。
6: 015，
7: 奶茶出三，毛出三，鲜花、水果全部出三。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甲级组，龙岩主场对阵泉州。下半场的比赛刚刚正式开始了，下半场的解说依旧是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解说员岳鑫和刘卫鑫为您带来。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下半场比赛伊始，龙岩队申请换人，换下了场上队长赖德清，22号王建祥，换上了5号刘家豪，45号张志强。
4: 由于在这个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连丢2球，应该来讲呢，龙岩队呢在最后时刻自己的防线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作为这个主教练赵玉晨呢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呢就对自己的这个防线上的力量做了一些这个更换。你像上半场比赛丢的这第二个球，实际上呢是66号张汉彪的这个乌龙球，但是呢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呢，到最后时刻龙岩队的这个后防线呢还是没有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3: 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泉州队周指导给出的一个换人申请，所以我们可以共同来期待一下。此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同时开打的其他一些比赛的相对的一些情况。目前福州和厦门的比赛成绩是0-1，
4: 福州落后。
3: 是的，漳州和三明的比赛成绩是0-0，南平和宁德的比赛成绩是0-2，这是上半场的一个比分情况。
4: 那么龙岩跟泉州这边目前是打成了1-2，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进球数最多的还就是这个我们这龙岩和这个泉州的这一场。
3: 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晚上我们正在结束的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激烈和很值得欣赏的比赛。
4: 现在实际上作为这个龙岩队，他由于丢球是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这是一个非常遗憾也是非常可惜的这个时间段，所以呢现在对于龙岩队来讲呢，首先要调整的是他们的整个的战术心情，也就是说你不要被上半场的那个最后的3分钟，或者对于龙岩队来讲是黑色的3分钟，你不要被他这个情绪所影响，还是要按照自己开场的时候的那种打法来进行这个和对手周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作为主教练赵玉晨换上了这个5号这个刘家豪，还有这个45号张志强，这两个人呢以往在龙岩队当中并不是处在一个就是出战特别多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对于对手来讲他们也是陌生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呢还是有想在下半场比赛呢看看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人员上的这个变化

0: 取得一个新的这个效果，进攻效果吧。现在是泉州队的角球，又是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三分钟，杨慧鼎在这个上半场比赛的这个最后时刻的伤停补时，他的这个角球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生机。26号张大峰外围一脚远射，这球打偏了，这脚球是抽脚冷射，但是球是直接打在这个外脚背，而且呢球的这个飞球的线路呢也比较偏。
1: 主队需要你们注入能量，一起战斗，龙岩队。
2: 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角标上项目提示今天我们这个一个射门的一个次数哈，龙岩队有三次，泉州队有12次。那按照我们目前的比赛成绩1-2来说的话，其实龙岩队的射正效率更高。
0: 现在龙岩队呢在高位逼抢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泉州队的防守呢站位比较密，而且呢他的整个后防线暂时轻易不向前压。这是68号卢文伟，你像这样推进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泉州队来讲呢，他的防守就显得比较舒服。因为什么呢？龙岩队的前场的一个是兵力太过于单薄，第二个就是说在前场的这个战术组织变化不多。40号杨宁豪，刚才这是泉州队的队员防守在身后有个这个压人的这个动作。
1: 我们要做最有声音、声音最洪亮的第12轮。龙岩队，
0: 这是刚才40号杨宁豪和这个对方26号张达峰身体上发生的这个接触。
1: 战斗，
0: 龙岩队的任意球，前场球，这球其实也有点威胁，就看这个战术怎么打了。19号傅义军来补发这个球，
2: 距离禁区有一定距离，但是角度其实很不错。可惜
0: 这球啊，要么你就是把这个球挑高，就是打这个高空球，依靠球飞行的这个弧线轨迹呢你去冲这个点，或者你去地面直传，你打这种不高不低这个球呢，对方很容易把你防住的。
1: 龙岩队
0: 现在看看龙岩队的角球，龙岩队战术角球，40号杨宁豪，对方是2防1，
2: 对，
0: 形成关门夹击的这个防守的方式。
1: 全场拍板，
2: 希望
1: 这个龙岩助威团。
0: 现在看龙岩队继续的角球。球，但是这个第一点没有抢到，非常可惜。这时候泉州队的后防线已经是重兵密集了，现在向前场快速推进。29号王伟林、许琦在准备接应，双方在争抢当中，这应该是龙岩队员犯规了，这样进攻球权还是属于泉州队的。这裁判员又是亮牌了，上半场比赛两队是各领到一张黄牌。看看刚才这一条，这个黄牌给了这个40号杨宁豪。
1: 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喊防守防守防守。
0: 泉州队37号杨慧鼎，
1: 跟着鼓点，有鼓点，你们喊防守。
0: 射门，许琦的一脚的这个冷射。但像刚才这样的球呢，就是许琦只下意识的这个直接抡脚。
2: 今天龙岩队已经领到了3张的黄牌。

0: 快速推进，十九号傅义军，但这球没有传起来。66号张汉彪，这回龙岩队又出现了和这个上半场比赛的一段时间泉州队那个样，那个进攻的样子，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没错，总是打这个长传中调，长传中调的，但是你这个长传球很难打出一定的这个效果。这位40号杨宁豪，球拿住，准备人球分过，但是还是被对方张达峰直接是把球碰出了这个边线。
1: 比赛进行到了下半场第1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龙岩队，
1: 这也许是一个即将要进球的时间点，所以观众朋友们可以将我们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到此刻。
0: 现在看看29号王伟林，这是泉州队的边前卫。
1: 其实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都在问一个问题，哎呀，比赛闽超很精彩，到底去哪里看
0: 啊？尤其是一轮比赛，有的时候4-5场比赛同时在开打，我应该怎么能把这个比赛全部都能够看到而不留下什么遗憾？
1: 对，大家不用着急啊，我们今天统一给大家回复一下，如果工作很忙，事儿很多，没看到直播，没看到不同场次的比赛，不要觉得可惜，因为您只需要打开我们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论是正在踢的比赛还是已经踢完的比赛，随时都能够点播观看回放，完整比赛有，哎，我们的精彩花絮也有，而且不单单是看球，还有很多关于球队和比赛的更多消息都能够一次了解，
0: 对，让你全面了解一下闽超。
1: 是
0: 龙岩，推进，
1: 现在场上2v2的抢球非常精彩哈。
0: 现在你看卢恩伟这回来之后呢，进行这个大范围的跑动做球，但是现在呢，作为这个龙岩队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前场这边的衔接多多少少有些脱节，这样造成了他前面攻上去的1到2名球员呢，也基本上拿不到什么比较合适的球。现在这段时间呢，作为这个龙岩队的进攻，一靠这个40号杨宁豪，第二呢就是靠前面的这个五番旗，有的时候跑跑位，中场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68号卢文伟啊，还有这个5号陈义阳，就是这些球员，就这些球员来进行这个5号刘家豪，这些球员来进行这个组织。这个五番旗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不进球了。
1: 因为作为球队比较得分的一些选手，
0: 核心的
1: 对
0: 球员
1: 两
0: 看得比较死，
1: 对两队的教练呢，其实对于这种核心球员状态火热的得分手，
0: 哦，要这球，这应该也是在这个禁区前沿68号卢文伟通过跑动找到的这个机会，把球直接分出，龙岩队的球员跟进身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慢球，卢文伟。卢文伟停球护球，然后龙岩队的球员跟进之后直接一脚射门。
1: 刚刚的那一粒进攻其实对于龙岩队来说，虽然没能够进球得分，但是也是给对手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调整了。
0: 是
1: 因为其实在球场上不单是技战法，不单是人员的一个组合，心理活也非常的重要。
0: 回敲，这40号杨宁豪，那张达峰在贴着他，对方又是1防2，所以就是这段时间龙岩队

0: 传不出比较有威胁的球，主要也就在于最后当球推进到这个对方的禁区前沿的时候，对方用以多防守的方式直接把你这个线路给你截断了。
1: 是的，
0: 五号刘家豪，这七号林志豪，武凡杰这球稍稍做了一下，但是十九号傅玉军跟进的时候没有能够拿住这个球。现在啊，龙年队啊在场上，特别是中场三豪球员呢，林志豪、刘家豪，
1: 杨宁豪，
0: 加上杨宁豪。
1: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是泉州队的周指导。通过这个身体的动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
0: 肢体语言
1: 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紧张了。
0: 嗯，反正这时候进入一个补水的状态。上半场比赛没有进行补水，下半场比赛其实补水按说上下半场都有，但是呢，他这个补水并不是说是你每场比赛必须要安排的时间段，而是根据这个比赛的情况来安排。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中旬，换句话来讲呢，就是没有像这个七八月份天气那么热。
1: 而且今天的场上温度28摄氏度左右，相对于8月份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了。
0: 对对对。而且场上的这个湿度也不是那么很大，
1: 今天的湿度大概是61%左右。
0: 嗯，对，这是比较适合的这个湿度，
1: 中等的一个湿度情况。
0: 对，泉州队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再请大家欣赏一下刚才谢福全换上进球的这个镜头。哇，泉州队一下子换了三名队员啊！
1: 曾觉尊要上场了。
2: 8号王汉生换上19号。蔡子斌换下26号，张达峰换上35号，何越南。
1: 泉州队的三员猛将集中在比赛第60分钟的时候上场。在一次采访当中，泉州队的主指导周春指导曾经说过，67号曾觉尊在场上最有效的时间要控制在45分钟之内。那么现在他上场，距离比赛的时间是在45分钟的一个范围之内。
0: 对，也就可以发挥他的这个身体强壮，而且那个就是对抗能力强的这个特点。
1: 而且根据曾觉尊在闽超第二阶段的一个进球表现，其实他的上场也会给到龙岩队球员一些正常的压力。
3: 来，全场的朋友们，全场的龙岩球迷们，龙岩战斗，龙岩，龙岩，加快节奏，龙岩，
0: 龙岩，龙岩队的任意球，
3: 龙岩，龙岩，
0: 19号傅义军，
3: 龙岩，龙岩，再给他们来点尖叫声。
1: 画面给到的是泉州队的守门员
0: 蔡硕哲。对，现在看看19号傅玉军的这次的处理太偏了，被对方的门将蔡硕哲一个空中摘瓜，直接是把球拿住，
1: 非常轻松就被他拿住。曾觉尊是即插即用啊，一上场就进入到了球权的争抢当中。他的身材比较壮硕，如果是1v1的争抢球权，他会相对的有优势。而且在9月5号的比赛当中，他是第77分钟的时候换下了7号的许琦。
0: 现在这边龙岩队也是开始要大面积换人了，我们看陆陆续续，
2: 龙岩队换人，
0: 27号廖丹凯，
2: 换上18号。孔泽群换下65号陈凡峰，换上10号朱义涛，换下40号杨宁豪，换上27号廖丹凯。
1: 现在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龙岩队进行了三员队伍的换人，换下了19号

0: 40号杨宁豪，65号陈凡峰，换上了10号朱毅涛，18号孔泽群，27号廖丹凯。
1: 等于现在呢，作为这个龙岩队已经是换了6名球员了。这7号许奇直接向前一个直塞，啊，差一点，差一点给对方一个身体把球碰进这个球门。在这个射门次数上，泉州队是高达14次。你看刚才这一球，差点用身体把球给撞进这个球门。
0: 虽然说没有成功射完，嗯，被我们对方的一个球员接住了，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进攻，其实对于对手来说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心理暗示的。对于泉州队自己的球员来说，其实会增加他们的信心。
1: 这球直接又是被龙岩队断下。
2: 龙岩战斗，龙岩，龙岩，龙岩，龙岩。
1: 好，人球分过，现在这球又是直接被这个泉州队的37号杨慧鼎把球破坏。
2: 来，继续我们的前场定位球，龙岩队，龙岩队，龙岩队。
1: 现在龙岩队在前场就是留下这个14号武凡奇，另外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刚刚换上场的球员，就是5号刘家豪在前场游弋。主教练赵奕晨，黄伟林这是界外球，武凡奇这球还是没有能够留住。
3: 来，全场战斗的声音响起来，龙岩战斗，龙岩，龙岩，
1: 45号
3: 龙岩
1: 张强，
3: 龙岩，
0: 球出了边线。比赛进行到第67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又是下半场进球的一个关键时间点。
1: 因为67分钟就意味着下半场比赛打了有22分钟了。
0: 对，就是下半场进行到一半。嗯。那对于今天的比赛来说，两队在下半场还没有有效的一个成果。
1: 对，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忽略的，就是两队在下半场呢换了大量的人员。
0: 所以比赛的变化很快就要呈现出来了。嗯。
1: 而且现在看，就是泉州队的67号曾杰尊呢，就是他这个推进没有那么着急，而是稳步的向前场推。
0: 他像一个雷达正在扫射场上的机会。
2: 龙岩，龙岩，加快速度，龙岩，龙岩，
1: 龙岩，这回是起长传球。
2: 来，我们获得了前场定位球。
1: 因为现在呢，两队都对于场上的这个核心球员呢做了这个更换，就是几乎都换掉了一半左右的这个人，所以呢，不管是泉州还是这个龙岩，他们反而这时候呢，对于对方在场上的这个位置，包括新换上的球员，他们还要有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去适应他们。
0: 是的。
1: 龙岩队直接起高球，现在看看这个第一落点。
0: 龙岩队的这个抢断非常的果决啊，

0: 用破坏出边线的方式。
1: 嗯，曾吉尊准备去冲抢，这应该是犯规了。龙鹰队刚才是九号这个吴永辰和这个曾吉尊两个人之间去冲抢，曾吉尊很明显身材比他这个强壮的多。
0: 我感觉刚刚龙鹰队两名球员未必能够从曾吉尊的脚下把这个球抢走。
2: 龙鹰队
1: 现在龙鹰队的任意球，68号卢安伟面前进行准备正面阻截的是35号何越南，远门柱，哎。这球对方的门将确实判断非常好，蔡硕哲在下半场的比赛呢有了一些这个展示自己实力和能力的这个表现机会。
2: 泉州队
1: 嗯，这球找人，卢文伟护球，这球直接向前趟，哎，双方又是发生身体上的这个冲撞。67号曾杰尊，现在泉州队的反击，7号许琦，35号何越南，
2: 龙岩队有球员倒地，全场朋友们给我们的队员来点鼓励的掌声。
1: 其实双方拼到现在啊，就是有的时候阵地上发生这个碰撞之后，也会这个肌肉上引起一些比较强烈的这个反应，有些时候队员出现抽筋啊，或者说是这个憋气的这个情况。
0: 现在龙岩和泉州两队都有队员需要一些场上的处理，
1: 医疗处理。67号是曾觉尊。
0: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名球员在9月5号的比赛当中，对阵厦门的比赛当中，我们说到他77分钟上场，在第80分钟就为泉州队踢进一球。
1: 嗯，3分钟上场就能够打进这个厦门一球，
0: 被球迷们评价为即插即用的替补球员。
1: 现在应该是泉州队换人了，29号王伟林下，换上的是他们的
0: 二号蔡家航。
3: 泉州队换人，换下29号王伟林，换上2号蔡家航。
0: 上一轮比赛当中呢，蔡家航也是作为替补队员在下半场的时候上场。
1: 好的，龙岩队是掷边线球，或者泉州队掷边线球。
0: 现在球权是在5号陈阳脚下，还是通过这种长传啊？
1: 嗯，11号是这个蔡京成，17号车俊中部逼抢，2号蔡家航射门，这球打高了，7号许琦，
0: 许琦起高了。
1: 刚才他也是在调整步点，然后呢，直接是抽脚抡射。
0: 决断做得很快，角度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位置。
2: 英雄在场上已经即将拼掉他们的最后一丝力气，现在我希望你们为他们注入新的能量，双手加油声，龙岩队，
1: 现在作为这龙岩队在后场按照自己的节奏倒脚，但是这个泉州队呢也不紧不慢，就是他在目前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他没必要按照你的节奏来走。
2: 龙岩，龙岩，

0: 十四号孔凡奇回敲，卢文伟跟进，但是这球还是被对方倒地之后直接把这球挡住。七号许奇，现在球还是控制在这个泉州队的这个脚下。
1: 下半场比赛已经走到了74分钟的时间，其实两队都在想要让对方进入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嗯，尤其是现在作为这个泉州队来讲，他们在比分上2-1领先，所以呢，反而是在这个攻防当中呢，他们的心态会显得更稳一些。
2: 来吧。
0: 大角度的这个转移和这个长传球，嗯，泉州队反击，但龙鹰队这球是直接抢断。68号卢文伟和27号队员廖丹凯，
2: 我们要让主队的英雄们看到他们身后还有我们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继续战斗，龙岩队战斗战斗。
0: 现在泉州队这一球
2: 人数9766人，在此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
0: 37号杨慧琳又是起左脚，
2: 来观赛的球迷朋友们，
0: 泉州队一直在寻找这个合适的进攻的战机。车俊这球又是直接往前给，
1: 观众朋友们，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4轮甲级组龙岩主场对阵泉州的比赛，今天到场人数是9766人、嗯、感谢每一位支持闽超的观众朋友。
0: 对，常听这个体育场号称万人体育场，也就是也是基本上是满座了。好的，66号张汉彪把这球直接开出，因为这个队长6号赖德清已经被换下，所以呢现在场上队长这个袖标呢是交到了这个张汉彪的这个手上。现在整个龙岩队的后防线上的这个组织者就是这个66号张汉彪，
1: 而66号张汉彪也可以说是龙岩队的至强主力、嗯、至少在10轮比赛当中都是首发球员。
2: 球队加油冲锋，一声鼓点，一次拍手。
0: 这种球啊，龙岩队不能打太多，后场直接跟前锋见面打这个长传冲吊。但是关键是现在龙岩队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前场的一没有高度，第二身体的正面对抗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很强。14号孔凡
1: 奇2-1，
0: 龙岩队又是拿到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我们来看卢文伟如何处理这一记角球。
2: 龙岩队，龙岩队，龙岩队。
0: 先看卢文伟向队友做手势，然后直接起球，第二门柱跟进头球，但是低落点又是被这个泉州队直接拿下。
1: 是的，许奇传到边线。龙岩队换人，
2: 换下45号

0: 张志强，换上62号杨汉斌。
1: 杨汉斌换张志强，张志强是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被换上场的，也就是踢了不到30分钟，踢了30分钟多一点，就直接被换下。
2: 62号杨汉斌在上轮比赛当中是73分钟的时候上场的，
1: 对，
2: 对，这应该也是赵指导希望利用年轻球员的体力再拼一把。
1: 是。其实，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当中啊，龙岩队为了补强自身的这个实力，除了这个卢文伟之外，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台胞球员张旭阳嘛。
2: 对。
1: 但是张旭阳今天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当中，那就是跟队伍的这个磨合呢，应该还是有所这个欠缺。
2: 在第11轮比赛当中，张旭阳是有过上场机会的。
1: 现在看龙岩队推进18号孔德群。这短距传球都是被对方把球抢断。5号刘家豪，哎呀，这球没有那个踢得很好，但是快速传球，这球可能射门了，但很可惜，62号杨汉斌没有能够打中这个球。
2: 但是一上场就能够制造这样一次威胁，其实给到泉州队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了。
1: 对，直塞准备打身后，但是这一球应该来讲，龙岩队的门将1号杨晓林的判断还是不错的。
2: 27号廖丹凯横传，
0: 来全场的朋友们
1: 看看卢文伟的推进。其实卢文伟控球能力不错，脚下也有一定的功夫，但是他的这个速度不是很快。5号刘家豪，就是前场两个人做这个二过一或者说是这个传击的时候呢，都被这个就是无一例外全部被泉州队把这球抢断或者留下。所以就等于是现在造成了龙岩队反击很多，但是前场他没法进攻。因为现在已经是打了有80分钟了。其实如果说是从这个闽超联赛的整个的赛季到目前为止来看呢，我们也基本上可以把龙岩队做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定位，就是这支球队呢，算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但是他们缺乏一定的这个绝对实力。你像他在这个闽超联赛当中面对着对手，大概就是在常规赛打莆田打了一场比较漂亮的这个比赛，3-2赢了对手，剩下的他赢的这个对手呢，不管是南平也好，还是这个三明也好，漳州也好，还是三明也好，都是实力比他弱的这个队伍，而且呢他也是在常规赛当中的打平场次最多的这个队伍，1-1打平了这个龙岩，然后呢1-1打平了泉州，然后又是好像2-2还打平了南平，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赛就是他在这个主场呢和在客场0-0主场0-0又打平了宁德。可是面对着强队，也就是面对着福州队，面对着厦门队，他们也拿不下来。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就是说龙岩队这支队伍呢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个上升的空间，但是目前来讲呢实力上还是确实有所欠缺。现在泉州队开始进行这个就是以控球为主，然后找机会我再把这球打到天上去，没机会的话能把这个控制在我的脚下。
2: 因为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的时间，泉州队占据了
1: 比较大的优势，
2: 一粒球的优势，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只要稳住比赛的比分就能够笑到最后了。
1: 曾杰伦带球到禁区，
0: 来龙岩队的精彩抢断，
1: 看看刚才这球，
0: 把掌声谢

0: 张汉彪倒地，他是先铲到球。
1: 66号先将
0: 张汉彪。
1: 刚刚倒地的是另外一名球员。
0: 进来看。泉州队的角球，裁判也是回看。这球恐怕作为这个泉州队也是想争取一下，看看能不能拿到一个点球的良机啊。
1: 如果在比赛第83分钟的时间，泉州队再获一个点球的话，
0: 这球曾俊尊向前趟。
1: 确实是66号张汉彪。
0: 因为张汉彪这个球，他很明显他是冲着球去的，他首先是冲着球，他是防守的动作，但是在双方身体发生接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曾觉尊也是，打到他的就是碰到他的身体，
1: 是先倒地。我们来看裁判的判决，
0: 估计这球点球不会给，估计不会给。裁判员还是维持原判，这球还是判给了这个泉州队的角球，而不是点球。因为张汉彪这球刚才他的防守就是很明显，他先冲着球去的，而且他先铲到球，
1: 而且他也先倒地。
0: 对，他倒地的时候，那个曾觉尊是身体碰到了他的这个
1: 腿部，
0: 然后倒地。好，现在看看杨慧鼎，你看泉州队换了那么大面积的人，杨慧鼎还是就是在场上很坚挺啊。
1: 他的左脚功力在角球上的建功力成绩摆在这里。
0: 对，刚才一个有点像倒钩射门的这个味道。
2: 我希望在场的所有观赛观众用你们的声音自报。
0: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第84分钟，85分钟。龙岩队队长66号张汉彪，然后这边68号卢文伟，快速推进，龙岩队快速推进。5号刘家豪，13号武凡奇，但武凡奇，武凡奇好像今天在这个个人带球，一对一的这个过人的情况下，好像效果也不是很好。
1: 因为像这样的大比分的得分手已经被泉州队员们看得很紧嘛。
0: 现在是泉州队换人，换的最后两个队员，88号李海林和73号王鹏翔。
2: 换下11号蔡金成，换上88号。李海林，
0: 这也是泉州队在比赛最后时刻的换人了，他也是用满了自己的这个换人的名额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然后将进入到这个伤停补时。现在的形势可以讲，对于这个，就现在形势对龙岩队来讲是非常的这个不利了。在场上，泉州队比较好的是控制住了比赛的这个节奏，这样也使得这个龙岩队的目前暂时都是处于被动的这个防守，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击的这个机会和时间。
2: 拍手声，为主队加油一下！
0: 现在我们看看泉州队的这次的任意球，67号曾俊
2: 峰
0: 准备来主罚这个球。前点，这个第一落点是被龙岩队直接拿下之后，把球是顶出。18号孔泽群和对方的2号蔡家航进行身体上的这个接触，
2: 龙岩战斗，
0: 球又是被泉州队直接断下。67号曾觉尊，73号王鹏翔，曾觉尊人就是拿球，在禁区前沿的一场混战当中，龙岩队还是很轻松的，就是把这球最后还是化解了。18号孔泽群起球转移，但是很可惜啊，就是前面奔跑的7号林志豪已经无法去跟进抓这个球了。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88分钟的这个时间。那么从这个比赛时间上来讲呢，留给这个龙年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双方在下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谁都没有能够打破场上的这个僵局，比分仍然是停留在上半场的1-2的这个比分的情况。68号卢文伟，所以泉州队也在万分警惕对方的这个反击。

0: 谁手就很难说了。所以呢，现在作为这个拳头队来讲呢，他的主要的这个精力将是大量的把人员放在防守上。所以现在利用这个时间呢，来看呢，龙岩队反而就是进攻的这个就组织进攻的机会会多一些。68号卢文伟，5号刘家豪，
1: 龙岩战斗，龙岩，龙岩。
0: 9号吴汝臣射门，这脚球打得有点急，而且呢，这样的射门呢，应该来讲也缺乏一定的威胁
1: 性。球队战至最后一刻，龙岩队加油，龙岩队。龙岩队，龙岩队，
0: 龙岩队的门泉州队的门将是96号蔡硕哲，现在他正指挥着队伍呢在向前压，但是这球开出之后呢，作为这个泉州队主要的精力还是先放在防守上，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场呢中后场泉州队是囤下了这个7名队员，我们看到现场的第四官员举牌是示意比赛要补时6分钟，这个时间补的还比较长。
2: 下半场补时6分钟。
0: 补时6分钟，那对于这个龙岩队来讲呢，那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住这最后360秒钟的这个时间了。现在球控制在这个龙岩队的脚下，7号许奇，啊，这个是。泉州队起球，曾九真把球停稳，然后跟进一脚远射，门将杨奥林倒地一个侧卧，把球直接是摁住了。
1: 再次把我们掌声献给我们的门将1号杨。
0: 今天从这个射门的这个次数情况来看呢，泉州队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甚至可以讲是几倍于这个龙岩队。这刚才35号何越南，直接是正脚背的这个抽射。距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补时是补6分钟，已经进补了1分多钟了。现在因为换人的名额也已经用满了，所以呢，现在在场上呢，不管是龙岩队还是这个泉州队，其实呢，他们都是在咬着牙打完这最后的这几分钟。龙岩队也在不断的寻找着战机。但是现在呢，对于龙岩队来讲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随着队员的体能下降，他们的这个技术动作做的也不一定是很到位。68号卢文伟，其实卢文伟可以尝试自己射门，这球还是准备往这个大禁区里头给。68号卢文伟在这个全场比赛，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主要的这个进攻点上，卢文伟打得还是比较活跃，看来这个球员的这个体能情况也不错。
1: 龙岩队，龙岩队，
0: 还剩下最后的大概是3分半钟的这个时间，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
1: 龙岩队，
0: 龙岩队能否创造奇迹，就看着最后3分多钟能不能打进球了。
1: 龙岩队
0: 5号刘家豪起球跟进头球，球进了！龙岩队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到将近3分钟的时候，龙岩队扳平了，打入了扳平的一球，场上比分2-2。这一球应该来讲来得太关键了。66号张汉彪，
1: 大家一起奋身前排。
0: 这可以说是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5号刘家豪。前点，2名队同时启动，张汉彪头球，这球是直接顶进了这个泉州队的球门，双方是打成了2-2。
1: 双手一起。
0: 那现在作为这个龙岩队来讲呢，起死回生，就看他们能不能再守住这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拖到比赛打点球。随着张汉彪的进球，现在双方的比分变成了2-2，这应该来讲呢，让看台上的这个所有的龙岩的球迷。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又开始对于这个龙岩队抱有了很大的这个

0: 希望，因为往往比赛打到这个时候，落后一方突然形成了这个将比分追平，这确实让现场的看球的人感到非常的兴奋和刺激。双方已经打成2-2，接下来就看2-2的这个情况下，最后的2分多钟会不会出现什么新的这个意外。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是这剩下的这个时间里头两队都不借助的话，比赛将拖入到点球大战，这也是最刺激的这个场面了。哎，现在看裁判员叶晨杰刚才也是在提出回看，看看这次回看，因为这个球判罚很关键，
1: 威胁喊罚，龙岩必胜，龙岩，
0: 因为这是这个泉州队提出对方是不是越位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刚才就是在5号刘家豪出脚的时候，这个判罚我们讲是关键之关键，这对于龙岩队来讲呢，就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的这个感觉。如果作为这个龙岩队这场刚才这个球进球有效的话，那么应该来讲呢就是2-2的这个结果，对于全队来讲呢信心到士气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但如果判进球无效的话，那么对于球队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打击。所以呢我们讲过这个球对于主裁判叶晨杰来讲呢，他的判罚就相当关键了。我们看看最后叶晨杰的手势，看看叶晨杰断场地回看，进球有效，龙岩队进球有效，比分2-2。随着刚才叶晨杰的这个手势，万人体育场又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现在还有最后的应该还有2分多钟到3分钟的时间，就龙岩队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同样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双方在今天的比赛开场的时候，龙岩队是比赛打到第4分钟先进一个球，但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泉州队连进2球，反而是反超了比分。而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比赛打到这个最后时刻，已经进入到这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这一球刚才是泉州队员在这个防守当中犯规，裁判员的这个哨是鸣给了这个泉州队的进攻。这球是不是看看这球是不是点球啊？对方是在禁区内犯规，这是点球，龙岩队点球。14号李凡奇走上罚球点，我们来看刚才这球，这球到了禁区，
1: 这关键的一球，
0: 对方把武凡奇绊倒，看看武凡奇的点球。武凡奇看看怎么主罚，这个球相当关键了，这将是罚进，将是一个绝杀之球。看看武凡奇，裁判员已经在这个示意跑动，射门敲进了，武凡奇点球命中。
2: 这是闽超第二阶段甲级组的第1轮点球大战。
0: 武凡奇点球命中，这是在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的点球。龙岩队反而是又以3-2反超了，这球直接脚步推射，打了一个直线，对方的门将判断失误。武凡奇是避实击虚打对方的左侧的空当，在这个常规赛当中，武凡奇曾经有过罚丢点球的这个情况，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关键时刻，武凡奇又是通过点球命中。但是比赛还在继续，

0: 这也是武凡奇在闽超的第5粒进球。嗯，
1: 全场一起，龙岩必胜！
2: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结果经过90分钟的这个较量之后，加上伤停补时，龙岩队是以3-2的比分最终反超逆转战胜了泉州队，取得了闽超联赛甲级组第2阶段比赛的首场的胜利。这场比赛应该来讲对于龙岩队来讲呢，赢的是非常的这个，虽然赢得的非常艰难，但是呢也是值得祝贺。坐镇主场的龙岩队稳稳地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对决，并且呢通过点球斩获了宝贵的3分。主场作战的龙岩队也带着闽籍红土地的坚韧的锐气，赛场的攻防转换流畅，战术执行到位，用过硬的实力捍卫了他们自己主场的荣光。而远道而来的泉州队同样也是值得我们赋予全场的掌声，因为呢他们全队同样也是全力以赴，顽强周全，面对着主场的声势也是毫不怯场。玫瑰的奔跑和拼抢也尽显了泉州健儿他们奋勇拼搏的本色。愿龙岩队带着主场取胜的昂扬势头，在后续的赛程当中稳步前行，再创佳绩，也致敬全力以赴永不言弃的泉州将士。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恭喜主场作战的龙岩队取得了他们在闽超联赛甲级组第2阶段的首场胜利，也是他们的第一个主场。希望龙岩队能够再接再厉，也希望泉州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打出精彩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下次转播我们再会。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呐、
6: 啊！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3: 使用方便，
11: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工艺
1: 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煮沸，
1: 才能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1: 俄罗斯苏武器战机亮相埃及航展，展示强大武器挂载能力。
2: 那么苏武器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偏向多用途设计。作为多用途战机来说，它有挂载重型弹药的需求。
1: 乌克兰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探索创新无人艇海战和防空新战法。
3: 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有创新之处的。
1: 乌克兰无人机

0: 奔袭3200公里，创下最远打击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1: 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啊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2: 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
0: 军事专家陈虎、房兵、秦真、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综合新华社和央视报道，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9月16号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报道，各地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围绕推进全链路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据新华社、援引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着手向以色列提供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40000枚2000磅炸弹，其中 MK84 型炸弹、BLU117 型炸弹各20000枚，另有20000枚 I2000 型钻地弹头。这一军售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方用这笔资金从美国购买武器，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付钱采购炸弹给以色列使用，因此在美国国内引起强烈批评。据悉，2000磅炸弹是西方武器库中破坏力最强的弹药之一，一枚 MK84 型炸弹的杀伤范围达数百米。有美国军事专家指出，在以巴冲突和以黎冲突中，有时以军甚至为了清除一个单人目标而不惜使用重磅炸弹，从而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近日新华社、央视报道了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加文及其所在部队备战打仗的事迹，引发军迷网友们关注。布加文今年7月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称号，此前还曾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他所在的部队坚守在东南沿海一线，时刻守护着祖国的蓝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近日沿海一线空军某部多批次歼十 C 挂载实弹升空，开展地靶实弹和空战对抗等训练。
4: 未来的作战过程中的话，肯定是要大批次、大这种大的强度去连续出动的。飞机一落地，加油挂弹都不关车，接着就起飞。
0: 作为指挥员，布加文同时熟练掌握预警机、干扰机等多种机型，以及舰船、地导、雷达等跨军兵种要素。平日里大机群合练或体系对抗每周都在进行。对于明星机型歼十 C， 布加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歼十 C 正值当打之年，其空空和空地性能一直在提高。据报道，布加文和战友不断挖掘装备的极致性能，在一次演习中，他曾驾驶歼十 C 击落了性能更加优越的战机，将不可能变成可能。2023年，布加文所在部队进驻东南沿海一线，短时间内就对当面空情形成了绝对碾压态势。一次紧急任务中，布加文更是驾机与外军机高速对冲，
4: 基本上都是已经进入了武器发射的不可逃逸区。就是他如果想打我，我肯定也没法跑掉；我如果想打他，他肯定也跑不掉。我们从当年的抗美援朝战场走到了现在的东南沿海一线，大家都憋着的这一股劲。
0: 来自云南大理的网友海边听浪提问，布加文所在部队进驻东南沿海一线后，短时间内就对当面空情形成碾压态势，这是怎么做到的？
3: 首先一方面就是体系的因素，东南沿海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殊的，那就是这一部分空域是我们的主场。比如说

0: 你外局想过来，你也可以派电子干扰机、派预警机过来。但是呢，我们这边不仅仅是预警机、干扰机，我们还有岸基的对空雷达，我们有舰艇上的对空雷达，整个的体系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这个所谓主场的优势一下子就可以体现出来。那么形成这种碾压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我想呢，就要从人上找原因了。早年间讲起来说人家外军飞行员一年要飞200个小时以上，而我们呢一年连100个小时都飞不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仅飞行的小时数上来了，而且呢我们在训练的质量上、训练的强度上比他们更大更强。这个新闻当中提到了这个大集群的体系对抗的训练每周都要搞，另外呢也讲到了这种大集群高强度的出动下来加油挂弹的时候呢，发动机都不停机，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训练的强度相当大。第三个因素呢，那就是战斗精神。在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双方对飞的情况下很考验飞行员的意志，因为这个时候呢谁转弯脱离，谁就会把肚皮亮给对方。但是呢两个人对头飞，你要是不脱离不转弯，那就有相撞的危险了，这个时候就要看谁先眨眼。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飞行员战斗意志是比较强大的，这对形成这种碾压式的优势应该说是很大的一个助力。
1: 报道中提到布加文曾驾驶歼十 C 击落性能更加优越的战机，陈老师这又是怎么做到的？
0: 我们看到呢，这个击落是带引号的，说明什么呢？是在演习对抗当中。那么演习对抗当中双方依托的体系从技术水平和构成上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实际运用当中体系的支撑往往呢对技术水平弱一点的飞机帮助反而更大。比如说你是隐身的，但是我用体系可以适当的克服你的隐身。另外一个因素啊，我们也要看到歼十 C 这个飞机它可以说呢是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的，就像我们这个平时家里头开的新能源车一样，过一段时间它给你来一个软件的升级包，有的这个软件包是补窟窿的，而有一些软件包是提性能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硬件的升级，硬件的升级最典型的是什么呢？我给你改装新的空空导弹，这种时候歼十 C 就有机会击落对方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军情。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为了避免人员伤亡，频繁使用各类无人装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活动。不过近期接连有美军无人潜航器、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失守，引发外界关注。当地时间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清晨，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一艘美军自主无人潜航器。伊朗媒体随后报道说，这艘无人潜航器型号为美国安杜利尔公司制造的潜水 LD， 长约5.8米，总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10天，最大潜深6000米，主要执行水下侦察、海底测绘、水雷探测、反潜支援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回应说，该无人潜航器在1天多前就发生故障。他强调，这艘潜航器属于较老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不过，伊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该无人潜航器展开逆向工程。9月1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度宣布，一艘美军水面无人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被伊方击中。来自甘肃酒泉的网友弹道提问：美军无人潜航器被伊朗捕获，您推测是无人艇自身故障导致，还是伊朗采取了针对性的作战行动？
0: 一般像这种的无人的作战平台，一旦出现故障之后，无人平台自动的就返航了。有的干脆呢，一碰到这种情况，我自沉自爆。这种情况下，你很难完整的捕

0: 那么除了故障之外，是不是伊朗主动施加的一些什么干扰啊、诱骗啊等等这些？我认为这个的可能性有，但未必是主导因素。我们讲无人潜航器它工作的时候，不是至始至终都在水下面的，它是要浮出来的。它无人浮出来干嘛呢？第一个，通信。你获取的这些情报要想及时传输给后面，你就要通信，通信水底下也很难完成，所以你要浮出水面来。另外一个就是导航的需要。在这个波斯湾这个地方，美军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它主要是干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扫雷侦察。那么这样的扫雷侦察任务，它对位置精度要求是很高的，你要经常性的浮出水面去校正你的陀螺仪，保证你的惯导有足够的精度。这样带来的问题呢，就是你的无人潜航器会相对比较频繁的露出水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捕获你的概率就很高了。接下来你就看伊朗会不会复制出伊朗版的这种的水下潜航器了。其实以往这种的先例挺多的，伊朗去复制美国的无人机，这个大家都看到了。接下来看伊朗能不能把美国这个无人潜航器复制下来，如果复制下来的话，将来美军在这个海域再作战可能就麻烦了。
1: 好，再来看下一条。当地时间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携苏-57E等大批高精尖装备参展，对外展示的一些武器性能引起了军事圈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消息，在第二届阿拉曼国际航展上，俄罗斯出口型的第五代战机苏-57E进行了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在飞行表演环节，苏-57E除了上演落叶飘、眼镜蛇、钟摆等高难度特技动作，还同时开启腹部主弹舱与一根侧弹舱，展示挂载的 KH-69 隐形巡航导弹和 RVV-MD2 近程空空导弹。据公开资料介绍，苏-57腹部的两个主弹舱能容纳4枚 KH-69 巡航导弹，是全球现役五代机中唯一能内置大型空地导弹的机型。来自浙江杭州的网友观潮实录提问，在阿拉曼航展上，苏-57E挂载 KH-69 空地巡航导弹进行了飞行表演。作为隐形五代机，苏-57的挂载能力为什么会这么强？
0: 苏-57挂载能力强，让我讲主要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需要，一个是可能。一般来说呢，战机设计的时候你是会有一个取向的，我是偏向制空为主的这种空优战斗机，还是偏向于多用途战斗机。那么你如果说偏向空优为主，可能就会把对地攻击的某些性能适当的压缩。反过头来，如果要是多用途战机的话，那么你在空优和攻击这两方面，你就不是舍一方补一方，而是双方互相妥协。那么苏-57总体来说，它应该是偏向多用途设计的。作为多用途战机来说，它有挂载重型弹药的需求。那么其次，可能我们讲呢，苏-57这个飞机从它的整体的气动布局来说呢，实际上和苏-27那边是有继承关系的，因为它的设计呢使用的都是中央升力体设计，两个发动机吊舱中间有一块比较大的空间，这一块就可以使它在这里设计一个较大的弹舱了。所以说从技术结构上来说，它是有这个优势，有这个可能的。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乌克兰大规模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探索创新无人艇海战和防空新战法。
2: 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

0: 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啊，还是有创新之处的。
1: 乌克兰无人机奔袭3200公里，创下最远打击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
2: 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啊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3: 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近日，乌克兰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发动了一个月来的第二次大规模打击，并宣称取得重大战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公开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的柴油生产设施，同时表示正考虑同意乌克兰生产美国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那么乌克兰为什么要持续袭击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美国的相关表态又会对俄乌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房兵、秦真、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综合乌克兰海军发布的消息和乌媒报道，当地时间9月8号晚间至9号凌晨，乌海军联合乌国家安全局、国防部情报总局、乌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等多方力量，对俄罗斯新罗西斯克的石油码头、海军港口及军舰发动大规模导弹加无人机混合袭击。乌海军称，乌方发射长海王星巡航导弹击中了俄黑海舰队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地时间9月11号，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根据商业卫星图像研判称，该舰舰体前部的上层建筑严重损毁，后续修复不仅周期漫长，代价也将非常高昂。一同遭到袭击的还有其姊妹舰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以及一艘暴徒 M 级轻型护卫舰，后者几乎报废，可能也是遭到长海王星巡航导弹的打击。以上战舰的共同特点是均能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俄乌冲突爆发后，俄黑海舰队时常从海上向乌克兰境内发射该型导弹，因此其载舰成为乌方重点报复对象。这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乌方第二次对新罗西斯克海军设施和码头发动大规模袭击，上一次是在8月12号凌晨，当时乌方同时使用了帕利亚尼西亚、地狱、巴尔斯三款导弹无人机、长海王星巡航导弹、9款无人机以及2款海上无人艇，共15款武器对新罗西斯克发动协同打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袭击中，乌方宣称成功击中埃森海军上将号、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多艘其他舰艇以及粮食码头和油库等基础设施。乌方在不到一个月内对新罗西斯克港发动了2轮大规模袭击，房老师，这么做有何必要性？
3: 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可能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这样一个综合的考量。从军事上来讲，肯定是一将胜勇追寻后嘛，把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残余的剩余的主力舰艇，我尽可能的要把它清零，或者说叫清空啊。特别是这次你看挨打这几条，虽然吨位排水量不大，但总体上舰龄还比较短，都比较新，而且都是可以携带和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这种平台。那么我以它为重点打击目标，尽量把这些还对我有威胁的目标给它清零。一方面可以从海上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这个海上力量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解除未来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可能在海上对我构成这种远程打击的威胁。当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到啊，我打的可不仅仅是你的军舰啊，我打的是整个新罗西斯克港啊。那么这个港口我们知道既是一个重要的军港，同时在俄罗斯的经济上，尤其是在能源和粮食对外出口的问题上，同样扮演重要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石油出口，那么很多油气管线最终啊，它的终端从里海那个方向过来，是在新罗西斯克港的。而且目前新罗西斯克港也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对外石油的出口港。那么我对这个地方进行持续打击，你的能源出口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影响，你的粮食出口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当然更主要的一点，从政治上或者说心理上来讲，我就要打你的深远后方，我就要把战火尽可能的烧到你俄罗斯的战略后方的领土上去，不管是你后方的大中心城市还是重要的海港， 只要这场仗不停，那么你的后方就没有地方是安全的。我。

0: 就要给俄罗斯民众制造这种恐慌的情绪，那么从而持续的去打击俄罗斯国内的民心士气，为下一步向俄罗斯施压，尽可能逼俄罗斯做出谈判和妥协，可以说创造进一步的条件。主持人，
1: 在针对新罗西斯克港的袭击中，乌克兰混合使用了多种武器，里面有导弹、导弹无人机、无人机以及无人艇，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术？这种战术又反映出乌方哪些能力？魏老师，
2: 乌克兰海军它在海上作战主要使用的是自杀式的无人艇，但是呢，自杀式无人艇现在想要突防进入到港口内部去袭击、去偷袭大型战舰，难度越来越大。所以这一次呢，乌方是采用了联合的这种火力运用的方式。那么首先呢，它使用了这种导弹无人机，也就是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它的射程比较远，而且呢飞行速度比较快，具备较强的突防能力。但是真正要针对港口内部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的是改进型增程版的海王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针对港口内的高价值目标具备末端精确攻击的能力，所以乌克兰方面出动的无人机、无人艇主要是针对俄方的防御体系进行袭扰，那么为海王星反舰导弹的突防提供掩护。可以说呢，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策划，而且呢有这种精准的情报支持，就是要针对俄罗斯黑海舰队进行进一步的削弱。
1: 在打击新罗西斯克港的同时，乌克兰无人艇近日还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海战，首次击沉俄方无人艇，这一战例也引起了国际军事圈的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9月12号，乌克兰海军发布消息称，乌海军萨尔干3000型无人艇在黑海击毁一艘俄罗斯无人艇，这是全球首例发生在无人艇之间的战斗。乌海军公布的作战画面显示，萨尔干3000型无人艇在其前方约1公里的位置锁定俄方无人艇，随后利用艇上搭载的遥控武器站进行射击。俄方无人艇被多枚12.7毫米子弹击中后失去动力，随后乌无人艇抵近射击，最终将其彻底击沉。今年4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器制造者日讲话中首次公开提及萨尔干3000无人艇，称其为多用途平台。乌克兰媒体报道称，该型艇最初设计为自杀式武器，后演变为远端遥控武器平台，艇长6.9米，宽2.2米，作战半径1600公里，最大航速40至55节，有效载荷450公斤，集成了挪威康斯伯格防务公司生产的保护者遥控武器站，也可集成 FPV 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电子战系统以及近程空空导弹在内的多种装备，目前主要由乌克兰海军使用。今年7月，乌海军使用萨尔干3000在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击沉了一艘俄方巡逻舰。与此同时，俄军在黑海海域拦截和摧毁萨尔干无人艇的画面也接连出现，显示该型无人艇已批量投入使用。除了利用无人艇进行海战外，乌克兰还将其用于防空作战。今年9月，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菲拉塔特种部队与乌空军开展了一项有人无人协同的空中防御行动，将菲拉塔特种部队的卡特兰无人艇整合到乌空军防空体系当中。这些无人艇搭载拦截型无人机和雷达侦察设备，可在海上形成移动的传感器节点和前置拦截节点。乌国防部情报总局介绍说，在行动中，卡特兰无人艇与乌空军 F-16 战机协同配合，构建起多层梯次防空体系，共同保卫乌首都基辅免受俄无人机袭击。据了解，早在今年4月，乌军第412复仇女神旅无人水面系统分队就曾利用无人艇发射拦截型无人机，成功击落一架俄军天珠葵无人机。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次由海上无人平台和无人机联合完成的对空拦截作战。乌克兰海军萨尔干3000击沉俄方无人艇，这个战例会给双方无人艇的研发、部署和运用产生哪些影响？秦老师，
3: 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具体分析，你比如说它这个无人艇，它的先进之处在哪儿？我觉得有几个方面。首先从硬件上来说，你传回后方这个无人机操作手的图像也好、信息也好，它的时延要低。所谓时延，就是说前方具体发生什么，影像传回到后边应该是实时或者近乎实时的。你时延要很长的话，比如说前方这个对方的无人艇很快，你这个无人艇看到对方的图像已经是延迟的，你再遥控12.7毫米机枪去攻击它，你打出去的子弹也打不中。但是这次看它打的还是很多都是命中的，说明它整个图像的时延，包括这个无人机操作手在后方遥控12.7毫米机枪射击的时候，整个这套

食盐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一定要用到美西方的卫星，甚至于用到马斯克的星链。当然，俄罗斯这艘无人艇只是一艘这个带了有观察监测装置的无人艇侦察无人艇，而乌克兰的这个。

0: 乌克兰还将搭载拦截型无人机和雷达侦察设备的无人艇整合进防空网络，这套战术的实战价值大吗？魏老师，
1: 现在呢，乌克兰军方在黑海的范围内部署了一些防空型的无人艇和一些警戒型的无人艇。警戒型的无人艇啊，搭载简易的雷达设备，主要是针对俄方的巡航导弹以及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它的飞行动向进行早期的预警。那么在海上配备携带有拦截型无人机的无人艇，就是要把它的防空火力前置到黑海的区域内，那么利用雷达探测无人艇去探测目标、跟踪目标，然后使用防空型的无人艇那么去释放拦截型无人机，针对这些空中慢速飞行的目标，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有创新之处的。不过呢，无人艇它的吨位比较小，所携带的雷达设备呢，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探测距离受到影响。除此之外呢，无人艇它最大的劣势呢，就是吨位比较小，可能也会受到一些环境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呢，这种利用无人艇搭载预警体系和防空拦截手段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应该是处于探索阶段，后续呢可以发挥作用，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比较有限的。
0: 乌克兰正想方设法完善防空能力，但面对俄方的弹道导弹袭击，乌方最迫切的仍然是寻求更多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我们来了解一下。当地时间9月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际社交平台再度呼吁美国尽快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表示，目前俄罗斯每月生产140枚弹道导弹，如果按照北约标准，用2枚拦截弹拦截1枚来袭导弹，乌方每月需要280枚爱国者拦截弹。但获得如此数量的拦截弹并不现实，即便每月只筹集100枚，对乌克兰来说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严冬，乌方希望每月获取100到120枚爱国者拦截弹。美国虽然同意向乌克兰出售，但目前的产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乌方只能期待美国从现有库存中调拨，而美方是否愿意自己不得而知。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报道称，目前美国库存的爱国者3拦截弹估计最多不超过745枚，即便美方同意调拨，数量也会非常有限。该网站还对美方在中东地区大肆挥霍爱国者拦截弹表示震惊。报道称，7月28号、8月31号和9月9号，伊朗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3次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期间美军共发射166枚至198枚爱国者3拦截弹，而拦截的伊朗导弹数量还不到60枚，平均拦截1枚伊方导弹要消耗3枚拦截弹，这在乌克兰看来相当奢侈，因为乌军通常只能为每个目标分配1枚拦截弹。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谈及让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拦截弹的问题。他表示，可能会许可乌克兰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外界分析认为，这可能是指较老的爱国者2战术制导增强型拦截弹，或低成本的爱国者3适应性能力效应器拦截弹。这两款拦截弹虽然性能不及爱国者3分段增强型拦截弹，但仍具有一定的作战价值。 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每月至少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弹，美国会不会慷慨解囊？在乌方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美国在中东却像放烟花一样发射。方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反差？
2: 我看了一下最新这个统计数据啊，你比如说爱国者防空弹啊，那么战前美军大概存了2200枚到2300枚的这样一个样子，目前库存量应该不到800枚，在700枚到800枚之间，也就是说还剩1/3。那么从美军的角度来讲，现在的问题是海湾波斯湾这场仗继续打下去，它的弹药还够不够用的问题。我给你乌克兰，你确定我会这么去做吗？另外，乌克兰那个窟窿，你知道有多大吗？你去填，你填得起吗？我们看到刚才那新闻，乌克兰自己都说嘛，现在俄罗斯大概每个月月产这个弹道导弹大概140枚左右。那么如果按照乌克兰的需求来讲，咱们不用多说，不要说3弹拦一弹，就是2弹拦一弹，每个月280枚拦截弹。那么现有的美军这700多枚不到800枚导弹，如果按照乌克兰的需求去的话，3个月全部打光啊，那就是美军的库存彻底清零了。即便是1枚爱国者去拦一发俄罗斯的弹道导弹的话，老实讲，你现有的美国库存给乌克兰用，恐怕也就挺个5-6个月，那么也会给你彻底清空。那么大家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窟窿。
0: 特朗普表示将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但仅限技术水平较低的版本。秦老师，美方此举是出于什么考虑？
3: 实际上，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曾经出尔反尔啊。当时最早的时候，

0: 后他是允许这个向乌克兰啊这个转移爱国者的这个生产线啊，后来又反悔了，他说每个国家都不愿意把最新的军事技术给另外一个国家，如果给了另外一个国家啊，对方掌握了技术，他说会担心有一天反而会攻击美国，说的直白点就是还是不愿意把这个技术转移出去。现在特朗普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乌克兰你可以生产，但只能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型号，一个是可能是爱国者二或者是爱国者三的一个简化版，叫做 PAC-3ACE 型。那么他们和标准的爱国者三有什么区别？首先，爱国者二和爱国者三之间的区别是一个鸿沟，就是爱国者二它的拦截是一个所谓的近炸引信，就它不用直接打击到来袭目标，它只要在来袭目标的周边爆炸，用碎片啊来去进行拦截，进行毁伤。而这个近炸引信，它靠碎片有的时候是无法这个完全毁伤来袭目标的，可能这碎片打到了来袭目标没受任何影响，最终还攻击到目标了。爱国者三不是，爱国者三是直接的撞击，它的毁伤来得更彻底、更直接、更可靠。所以我们说爱国者二实际上叫做有限的反导能力，就是它主要还是以反飞机飞行器为主，作为反导，特别是反弹道导弹，它只能具备有限的能力。而 PAC-3 这个 ACE 就这个低端版本，它的射程大概只有100公里，射高是15公里，而且整个机动性也差一部分啊，据说它去掉了这个侧向的这个姿态发动机，然后把这个双脉冲的这种动力装置改成单脉冲了，对弹道导弹的拦截效果估计也不会很理想。
1: 乌克兰的防空形势十分严峻，不过乌方没有一味防守，而是持续发起远程空袭，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国内能源体系。在最近的一次打击中，乌克兰无人机长途奔袭超过3000公里，创下开战以来的最远打击记录。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旗下的纵深打击分队对俄罗斯进行了开战以来距离最远的一次纵深打击，目标为俄罗斯宁西器行业巨头新乌连戈一工厂和普罗夫斯基工厂，这两座工厂位于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乌方无人机飞行了超过3000公里才抵达这里。乌方表示，这两座工厂负责处理加工从亚马尔油气田开采出的大量宁西器，年处理能力合计超过3000万吨，此次袭击将对俄罗斯经济造成破坏，削弱俄方维持战争的能力。当天，乌克兰火点公司在国际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乌特种作战部队在这次袭击中使用的是该公司生产的 FP1 无人机，其最大飞行距离突破3200公里。据了解，此前乌克兰无人机的最远打击记录是同一支部队在今年7月创下的，当时乌方 FP1 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际飞行距离达到3000公里。火点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最新改进的 FP1 无人机采用了带有内置油箱的机翼，最大航程可达3400公里。今年7月下旬，该公司宣布2026年将生产超过10万架 FP1 无人机，而2023年全年才生产200架。该公司强调，产能就是威慑。乌方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击导致俄罗斯能源供应持续恶化。受此影响，国际能源署9月11号将未来18个月俄罗斯原油加工的基准预期值下调至每日400万桶，比2022年冲突前的水平低30%。当地时间9月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问爱尔兰期间受访表示，全球柴油价格飙升不是中东的事情引起的，而是因为俄乌冲突。他要求乌总统泽连斯基停止打击俄罗斯的柴油生产。14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互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15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对于俄罗斯是否有诚意遵守此类协议，乌克兰持怀疑态度。如果伙伴国家能够确保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等设施，乌方也准备好采取对等行动。乌军无人机长途奔袭3200公里，让俄罗斯的后方变成前线，这会给俄乌冲突的走向带来哪些潜在影响？秦老师，
0: 他打了俄罗斯的炼油设施，那么俄罗斯国内的柴油供应立马吃紧，包括之前这个乌克兰打了俄罗斯的生产航空煤油的设施，可能前线的战斗机也许它的起飞频次就要降低，因为你航空煤油短缺了，不够了。而且间接它还起到一定作用，就是它抬升了俄罗斯进行作战的成本。比如说它要保护这些重要的工业设施，那么它一定要提升防空系统的部署量，这一下就提升了俄罗斯的整个战争的成本。因为本身它前线防空设施都比较紧缺啊，国内领土面积又那

0: 么大啊，它每一个设施都防护到，每一个重要的设施都部署防空系统，这要生产多少防空系统？这个可能是当下俄罗斯无论是财政还是生产能力都无法支撑的。所以不得不说，乌克兰有了这样的远程攻击能力，确确实实让它的工具箱里啊多了这样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我觉得潜在的影响是造成一些舆论和社会层面的这种影响，比如说它的这种攻击的成功啊，通过电视画面传向美西方，继续向美西方要更多的援助，支持他把战争打下去，对俄罗斯方面，对俄罗斯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有的。那么他就告诉俄罗斯民众，可能你无论住得多远，哪怕远离前线3000公里，也可能会受到攻击，你的生产设施离前线再远，有可能啊也受到攻击，你防护不到。
1: 在俄罗斯能源系统连遭重创之际，特朗普公开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炼油设施。王老师，您如何看待美国的介入？俄乌的能源停火能否真正落地？
2: 那么现在美国的共和党，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国会中期大选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是举步维艰的，支持率是非常岌岌可危的啊。核心的原因当然首先是中东这场仗导致这个能源价格的飞涨，导致美国国内的通胀一直压不下来。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再叠加俄乌冲突，最近我们发现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尤其是乌克兰针对性非常强的重点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能源的设施。那么虽然打的是俄罗斯，但它影响的肯定是国际的油价，包括原油的价格，当然更主要的也包括各种成品油，特别是汽柴油的这样一个价格。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我也肯定会受到波及，我也肯定会受到影响，而这一切都是现有的美国共和党包括他的总统特朗普所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所作为，能够出面让俄乌双方都暂时，哪怕是暂时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这样一个打击，肯定那是一个利好啊。当然除此之外，那么特朗普总统这一表态，我个人感觉是不是也有一层试探的意味在里面。那么如果可以通过让双方暂时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如果这个事儿可以能够做成，那我下一步是不是也考虑以此为契机，其他的方面咱们能停的尽量停一停，该缓的尽量也缓一缓，是不是也可以试探出双方在谈判停战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做更多的妥协，甚至啊能够让特朗普在国会中期大选之前能够在外交上拿到更多的 KPI 考核的成绩呢？我想这种试探作为特朗普政府来讲，他恐怕也是稳赚不赔的。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概率、直率、互率、新率，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

0: 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

0: 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

0: 我，我必远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

0: 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闽南语里，披是信的意思。千百年来，这薄薄的一张纸漂洋过海，连着生与死，家与国。而在泉州石狮的一条老街上，有一位老人用一支笔守了这座城整整60年。当书信成为遗迹，他成了那段历史活的注脚。
1: 桥是泉州的一张金名片，从唐代开始啊，泉州就有不少的先民漂洋过海，侨居异国。到现如今呢，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里，有近千万的泉州籍的华侨华人。在这个人数不少的族群里，他们在海外挣钱，但是他们想家，回乡盖祖厝，回乡修祠堂，留下了不少中西合璧的洋楼，也留下了一摞摞厚厚的桥梯。这些老物件不仅仅是闽南人闯世界留下的脚印，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栋楼就是王顺兴信居的旧址，整栋楼是建筑面积是1985平方。
1: 哇，非常大啊。
2: 对，那当时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从海外运回来的，
1: 所有的。那建这栋楼很长时间、
2: 很长时间，从1928年到1930年，将近3年时间。当时的这种费用大概是大洋17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啊，算起来大概3500万。
1: 3500万，
2: 对，哇。桥皮馆是挺多的。
0: 王顺兴信局始建于1872年，是泉州运营最早、规模最大的桥皮局。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见证了闽南人与东南亚之间最密集的情感与经济往来。
2: 这里面每一张信
1: 封，这是让人体验用的，
2: 让体验用。对对对对对，你看上面都写。
1: 他把钱数
2: 对都写
1: 了，写在信封，
2: 写在信封上面，那就他就拿到当地的信局啊，
1: 拿到这边
2: 啊，然后比如说根据他信封上写的，比如说是什么币什么币，然后这个南洋的东南亚各地的那种钱币，就照这个钱币去汇兑了。像他这家就是基本上以菲律宾为主，当然也有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越南、柬埔寨等等。根据他们记载，在1930年到1935年这一段时间量是最大的，每年汇兑量差不多是100万元，相当于我们现在1亿。
0: 作为当时专营海外信款和汇兑业务的信局，王公桥皮展示馆保留和收集了几百封当年的桥皮桥汇，一笔笔汇款支撑起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每一封家书凝结着华侨忠孝仁义的家国担当。
2: 当时我们泉州市区在中山南路有一整条的桥皮一条街，里面高峰的时候有40-50家的桥皮信局。桥皮反映的是我们的华侨史，也是我们邮政史跟金融史的一个见证。我们还要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故事，一些家国情怀，包括海外华侨的艰辛的奋斗史，这种爱国爱乡的这种华侨精神，我们都去研究，而且还要给它传承下来。

0: 他叫江明典，与新中国同龄。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他是极少数还在营业的侨批代书人。石狮市人民路有一商厦停车场入口旁，他的这块代书侨信的牌子挂了几十年。
1: 比如说写给长辈的，我们一般叫恭恭敬敬，父母亲大人膝下，平辈的称呼也不一样，比如说写给同胞兄弟，写胞兄胞姐。用我澳出的，这个是咱的传统回信，一并着用我。咱亲人一拆开就知啊，是平安顺业会。安尼一条回去完成啊，买邮票，客户就去寄就寄出去，啊。
0: 侨批讲究颇多，称呼落款皆有定式，这些对于写侨批写了快六十年的江伯是信手拈来。但回想起最初，这份营生却也是无奈之举。
1: 我父亲从事这个工作也是我母亲建议的。我母亲说这边我们侨乡呢，你干脆就去写信吧。我父亲以前也是跑乡下去写信的。
2: 那个时候就是这种代书先生是不是很多？
1: 多，每个村子都有，都在排在街上，因为这里是侨乡。
0: 1967年，江明典18岁，因为家庭变故辍学的他跟着父亲写侨信。起初石狮街头代书摊有二三十个，老先生扎堆儿，后来他索性把书包一背，骑上脚踏车下乡去写。
1: 到海边写信的时候，从石狮出发有多少一个半小时才到。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毛头小，是背着书包啊，然后墨水啦、钢笔啦，还有信封信笺，还有一袋米。有的海边呢，特别搞那小鱼虾让我吃，他说你这种你们城里人很少吃，你吃。他对我很好，
0: 那十年，江明典靠着脚踏车跑遍了晋江沿海所有的村子，每个村子一个月轮一回，他的出现成了很多人家的平安与指望。
1: 对，那些老太婆就有这些老归侨啦，他们都很疼我，很信任我，他们的家事啊，什么情况都原原本本的告知我。下乡说一封信一毛钱嘛。我一天写了可以写2块多，教书老师才30块。事实上，我那个时候算高，算工资
2: 高收入
1: 了。不然那个当时好多农村的好多女孩子，他们都委托别人向我要提亲的，你知道吗？真的要是
2: 这样。
0: 对于这些村子来说，江明典不仅是写信人，更是消息的传递者，是亲情的维系者。在那几万封书信中，藏着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
1: 在下王氏修华，领地某某人的未亡年，亡夫已经在几年前改变了，帮啊良知良医，孤立寡妇，惨淡家庭。可无隆重修积，目前为阿卡里完婚，永度故乡，念在同胞之情，恐望给你施作，成全灵丁，完婚成灵，不胜感激之至。结果寄两嘴歌来花伊啊，伊哩咯是海基人啊，伊哩因家偷海，有分一只大只的白鱼，去煎条个煎长我，确实哩有种代志。
0: 这是江伯写过几万封信中的一封，那位在海边苦等的帆客神，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丈夫一面。而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闽南比比皆是。
1: 在帆客中最可怜的，可怜的几十年哦，结了没多少年，按住去外面探吃咯。是去几十年无法倒来，当时啊交通唔是，突然间飞机飞来飞去啊，要倒来真哩无容易啊。哦，啊为了贪无食，更加免死咯。啊，吃住的住喺长宽，提看了看几个人交费哩啊。啊，就一世人啊，就是安过去咯。

0: 在通信不便的年代，侨批是海外华侨与故乡亲人最紧密的纽带，它既是家书，又是闽南千万家庭的生计支撑。正是这个原因，为了让信写得准确，江明典坚持学习。
1: 十来岁，
2: 在小学的时候，母亲就说，你每天早上一定要早起来，在门口背的英语句型。How to speak English. Loud spea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母亲这样说了，大声朗读。我的是下辈暗时倒来，我再去读册、看册、听外语啊。我那所在古厝哦，一点也最好也开，啊，佫有池地，人甲地混合在一起呢。啊，热人啊，佮大家出来行咧休息咯。恁做恁休息，恁做恁花钱，我做啊看我这听我的外语，我无差人。啊，明仔载透早就出门咯。
0: 正是有了戴叔先生们的存在，从战火中的牵挂到平凡生活的守望，侨批里的每一笔钱、每一句话都化成了华侨对家最实在的记挂。
2: 印象很深的是一对祖孙，当年是他的孙儿陪伴老祖母来我周子园委托我写信的，写给老祖母在海外的大儿子。
3: 那蒋二祖后就是，后来又带俄那个父亲，还有那个俄的伯父，就在菲律宾嘛，哦，去谋生。俄的父亲叫蔡孝灿，抗日的时候就是俄父亲就参加了那个抗日队伍啊。就是那个日本当时可能是很猖狂，就是我这个父亲就被他抓去了，杀头了嘛。他才20岁嘛。后来我这个祖母从抱养我6岁就过来，所以说从小给我养大啊，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生活费用都是从马尼拉俄的北户，俄的北户每个月都寄那个生活费给我们生活的。
2: 那个时候，人们都是很情义的，远在他乡，啊，自己可能要打病，很辛苦，怎么样也要照顾这家乡的亲人。
0: 随着时代变迁，侨批的需求渐渐淡去，但江明典依然守着那个摊位。一天也不休息，对他而言，这不是生意，而是一份责任。
2: 推人点兵，香港有港闽人，听起咧，啊，落尾80年跩有去澳大利亚留学，去美国留学，加拿大留学，跩买领事馆签证，跩用兵嘛是给我点的。经常有人，我给他写了，念给他听了，办事情办好了，他说你要多活几岁啊？我们才有办法找到你。
0: 这种坚守偶尔会迎来迟到的回响。
2: 27岁马来西亚真个阿嬷啊，来我倒嘴哦。伊是马来西亚留不久的，啊，我用英语刷写伊的足迹，等伊快翻译啊，说啊就是这个所在。伊家是因爸爸或者前面人啦，我才用因老爸的名用英文译出来。伊说老目屎的这个女的。啊！因老爸当时17岁离开石狮，
4: 那就
2: 无得了，无得了，转头咧马来西亚。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沉寂多年的侨批文化再次走进公众视野。作为戴叔人的江伯成了网红，每天到他摊位上采访、模仿写侨批的人络绎不绝。江伯来者不拒，一遍又一遍讲述着他知道的阿嬷们的故事。
2: 现在对侨进侨华侨历史有所想挖掘，特别年轻人他们不知道这段往事。那段历史如果没有告知后人，也是没有会被历史烟云所淹没的。

0: 人民路是石狮的一条老街，时代变化太快，这里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36年过去了，那个代书乔信的摊子始终在那里。从前江伯看着这里的男人们背着包袱下南洋，看着女人们拽着樵劈去换米下锅，看着等不到回信的阿嬷偷偷抹眼泪。再后来，江伯还是坐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子孙回乡寻根。他写的是信吗？这分明是桥啊，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又分明是路，一条条回家的路。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6: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5: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0: 泪。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
2: 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
5: 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抓到你了。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

0: 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尾石斑鱼托起蓝色产业。在福建3700公里的海岸线上，石斑鱼养殖随海而兴，撑起了数十亿级的海洋产业版图。它是百姓餐桌上的珍馐，是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所系。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对石斑鱼养殖业来讲是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往往会导致整池的石斑鱼会死亡。
0: 一位归国学者跨界闯关破局，从哈佛血栓研究到水产抗病毒攻关，从5年育种攻坚到2大新品系问世，从他以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扎根一线，用科学的力量为福建石斑鱼产业破局开路。
1: 这我能做的就是说我想做的，但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有利于福建定位于海洋强省嘛。
0: 让我们一同走进闽江大学海洋研究院林林教授，聆听他耕海牧渔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动人故事。
1: 如果我们做一个化合物什么的，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全波长扫描，
2: 是，
1: 那就可以用这个，只要两微升就可以了。
2: 是，两微升。
1: 所以这台仪器还是不错的。
0: 林林，闽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现任省科技特派员。这位从哈佛大学归国的科研学者，已在石斑鱼领域深耕多年。而这始于一场跨越重洋的选择。在踏入海洋领域之前，林林在美国哈佛医学院的血栓研究中心工作了10余年，作为主要研究者参与了多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自主研究的重大课题，深耕人体血栓机制与抗血栓药物研发。
1: 我在美国待了10多年嘛，那我就很早想回国来做，就是自己做一个建立一个实验室，自己在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研究工作。那正好呢，闽江大学它正值我想回国的时候，它就要大力发展这个科研，所以说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我就来到闽江学院。在这个过程中，我正好研究这个，正好在想这个海洋方面的有什么适合我去做的研究。那其中有一个就是神经坏死病毒，就石斑鱼的神经坏死病毒。这个病毒跟新冠病毒是非常像，都是 RNA 病毒。那我就在想，我就可以把我做新冠病毒的这些经历去用到这个石斑鱼这个神经坏死病毒上面。
0: 过往10多年的病毒与血栓研究积累，突然找到了全新的应用场景，把人类抗病毒的研究思路迁移到水产病害防控上。从医学到水产，看似跨界，底层的生物逻辑却一脉相承。带着这样的底气，林林正式开启了石斑鱼研究的征途。
1: 这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侵染的是幼苗，就是小的石斑鱼，10公分左右，10公分以下的这种非常容易感染。石斑鱼幼苗的存活率大概只有10%，就是很相当影响这个养殖，石斑鱼的养殖影响养殖户或者企业它的经济效益。
0: 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是困扰全球水产养殖业的世界性难题，病毒侵染的细胞受体完整感染路径至今尚未完全明确，而幼苗免疫系统发育不全也让疫苗效果大打折扣。在闽江大学的实验室内，林林教授向我们介绍了他

0: 和团队。目前针对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
1: 这个后面再看一下。对，后面。
2: 那然后它这个主要是分成两个步骤，其实是一步法，但是是它分成两个反应阶段。第一个反应是基因扩增，第二个反应呢就是检测荧光检测。那这两个阶段合起来就是几十分钟，就把它检测出来。配合着这个检测，我们如果能在治疗方面有一些预防方面的有一些更好的手段的话，那就说比较成功了。
1: 这个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样品，完全透明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有加了质粒的，加了病毒液的，它就会出现一个正常的荧光，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异性。
3: 就它的准确率可以达到100%，90%，
1: 90%可以，100%我不敢说，但是90%以上肯定可以。基本做个10次、8次的都不可能会有基本都有错的东西。
0: 传统防控手段有限，林林团队选择了两条路并行，一边研发快速检测技术，把防控关口前移，一边筛选病毒抑制剂，在疫苗之外开辟第二道防线。
2: 一般来讲，它应该是20-30的时候病毒的量肯定少，
1: 但是到最后的话，它是说毒力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这是白白的这一小块的，这是一个细胞的一个沉淀。
2: 长得差不多满的时候，我们就把病毒加进去，然后它就会。这个病毒就会侵染它，
1: 然后你能看到它的一个细胞的表型，细胞的形态上面呢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会发现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个洞的那个空洞，这是一个攻毒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 CPE 的一个症状。后面呢会对它一个将它的液体给它收集出来离心，然后获取它的一个病毒液，用于后续的那个药物筛选的一个实验。
2: 真正的它的特效的这种药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呢，一个是就是快速的检测，就现场快速的检测，那么能够在不用这个 RT-QPCR 啊，不用这种大机器的这种条件下去快速检测它，我们就是想让它成本变低，然后让大家能用得起，这样的话就能推开。那第二个呢，就是想寻找能够抑制这个病毒的这些药，我们现在在通过一些手段建立了一些模型，想去从中去寻找一些能够既没有毒又能够对病毒有抑制作用，能阻断病毒侵染的这种抑制剂。
0: 作为全国石斑鱼养殖的核心产区，福建石斑鱼年产量约26万吨，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历经数十年发展，福建石斑鱼养殖以东山等沿海区域为核心，形成了成熟的产业集群。然而，种苗阶段神经坏死病毒高发，品种同质化严重，产业链条偏短等问题，制约着产业的提质升级。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随着林林教授来到福建省亿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探访他近几年在漳州市东山县与企业共联合作的成果。
2: 这个已经出现问题了，腮部有炎症。
4: 然后有这个鱼，我们就等到实验室去检测，哎，是病原感染还是说细菌感染，还有一些寄生虫的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对症来处理这些事情。和林老师和闽南大学合作之前，我们以前的经验或以前的那种手感，凭感觉老师傅来决定这一批鱼的产量和产值。以前遇到这种病毒案例的，基本就是整体的话，就是石斑鱼就基本就是全军覆没，没有药可以治疗的。然后为什么说这个林老师这个试剂做出来，几年试剂做出来，对我们有那个很大的帮助，和以至于说这整个石斑疫苗有很大的幅度提升，它的人员隔离和鱼种明苗有病虫害隔离，这一道就可以减少健康鱼和病鱼之间的一个相互转化，能大大的提高我们的一个健康鱼种的一个成活率，就是已经明显可以看到提升我们30%-40%的成活率。
0: 林林的工作远不止技术攻关，抗病两种配套智慧养殖模式才能把优势真正落到效益上。在林林看来，检测和干预都是治标，真正的治本之策要从种子端解决。
2: 福建省是最早进行石斑鱼的育种啊养殖的

0: 一个省份，那我们这个还是要保持我们的一个优势嘛。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哎，我要找出一个代表福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优势的一个石斑鱼，然后这种石斑鱼又适合在福建这个气候下生长，那品质又高，就想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对吧？而且冬天耐寒过冬也没问题。
0: 其实今年这个鱼在外面过冬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对。
0: 这花了很久的时间，就是说它的种鱼现在都已经有20多年了，它是做副本去跟另一种啊石斑鱼进行杂交，才出了这种 F1 代，这就是 F1 代的杂交斑。
2: 在福建省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下，林林团队开展石斑鱼杂交育种攻关，并且由他牵头的是以福建气候的杂交石斑鱼培育及绿色增效养殖项目，也获得了省海洋与渔业局重点资助。作为本土龙头企业，福建亿源水产深耕石斑鱼领域20余年，是最早从中国台湾引进育种养殖技术的企业之一。从2006年两岸首航开始，企业持续推动闽台品种、技术、人才交流，从引苗引技术到落地孵化，企业手握14个品种、30000余尾亲鱼的丰厚种质家底，并同林林教授共建国内最全的石斑鱼种质资源库。历经5年，团队在东山基地培育出闽江红、大金湖两大杂交新品系，除了生长优势与环境适应性，抗病能力提升正是核心选育指标之一。其中大金湖正是以强抗病性为核心优势，而走高端路线的闽江红也通过改良提升了抗逆性与耐低温能力。
1: 林教授会通过基因检测和一些标记的情况下，可以让我们更早更快地筛选出更健康更强壮的青鱼。
0: 这个已经做了5年左右了吧，就是杂交鱼很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珍珠龙胆。那珍珠龙胆呢，它占市场占有率已经是，就是说80%左右都是它。那我们现在就是培育的这个呢，就是跟这个，珍珠龙胆相比，它有它的一些特色，它的耐温性，它的就是抗运输能力、抗病能力，会比珍珠要好。
2: 作为省级科技特派员，林林团队与企业的合作，从来不是只服务一家企业，对他而言，科特派不是挂名头衔，是真正沉下去的责任。
0: 那科特派我觉得你是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企业带动周边的，那就更好，就是等于是把这个产业链的整个东西能带动起来就更好。所以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利于海洋强的，不单是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那后端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能合起来说不定很大呢。
2: 在林林教授的规划里，石斑鱼产业绝不只是卖活鱼，还要推动企业向深加工延伸，从养殖到食品再到生物科技。目前石斑鱼神经坏死病毒荧光试剂盒、石斑鱼烤鱼产品以及26米内径的智能化抗风浪网箱已试制成功。
0: 我当时就想，我这个钱就要花在一个做一个实用的东西上，
3: 是
0: 能够抵抗台风的，能够进行水质监测的这种的一个装置，更好管理，在远程也可以监控。
2: 2026年6月12日到14日，第18届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在福州海峡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展会汇聚了来自俄罗斯、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主要水产大省的近1000家参展企业。这不仅仅是福建海洋产业的年度盛会，也是林林团队成果的展示窗。
0: 主要是想展示我们的新品系，那我们把它的种鱼也拿来，希望人们看到它来源于在哪。我看很多人感兴趣这个石斑鱼，那么很多人都围在这里来看，说明大家对它是很有兴趣。所以我们感到这条鱼呢，可能会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的拓展。
2: 从哈佛实验室到东山鱼排，从病毒攻坚到种业突围，从一条活鱼到全产业链升级，林林用跨学科的视野 为福建石斑鱼。

业打开了新的可能。高效的科研智慧遇上企业的产业实干，就像种子遇到了沃土，总能长出丰硕的果实。向海而言，向海图强，关于这片蓝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0: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4: 来，给您打包盒。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8: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

拓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5: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虚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

0: 言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在无时限

0: 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9: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行。
1: 好，
2: 好，好，好。
1: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个人都要
3: 敬业上阵的女主，经过精心
1: 制作才
3: 能撑着荣誉。
1: 接着演。又付费。
4: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

0: 连着生命，
1: 安全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1: 婚礼跟丧礼，
2: 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逸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真好，
0: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

0: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这一念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

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为苍生，西下拔剑来相助。

0: 你说什么协商？当初叶森代表兵部同意让我出任镇北将军，可是枢密院却一口回绝，换成了袁杰。这一切还不是由你枢密院做主？陆将军，如今枢密院是由狄将军掌管，下官相信。
1: 一定会针对鲁将军的需求做出仔细研究的。我看，还是等到朝廷认可了大考的结果之后再说吧。既然大考已经结束，左金吾卫还有公事要办，我就先回去了。告辞。
0: 枢密使，鲁将军是？
1: 没关系。 他这个人就是这种性格，不必介意。如今大考结束，本座也要立刻进宫向皇上禀奏结果。6名新科武进士，就请他们暂驻维管，待朝廷封官派将。
2: 当初质疑袁杰，年纪老迈，不宜担任镇北将军的，竟然就是叶森。
3: 正是，当初兵部极力推荐的人选。 则是鲁迪。鲁迪虽然勇猛，却有勇无谋，镇守北疆，远远不如袁杰来的沉稳老练。兵部为何要推荐他呢？
4: 那不是明摆着要让契丹在边境上占便宜吗？
5: 包大人，我没有说错啊。
3: 你没有错，错在本府。自从由镇定府回京之后。 没有采取行动追究下去。
6: 大人回京之时，忙于处理后宫和贵妃一案，自然无暇顾及其他。公
3: 孙先生可还记得，那诬陷袁杰的镇定步军指挥使秦风，是如何成为袁杰属下的？
6: 学生当然记得，是兵部派给袁杰的。难道？
4: 这是叶森的主意？是与不是，一查兵部的派令便知。
7: 大人，那刺杀秦风灭口的契丹刺客，又出现在维馆，难道也跟叶森有关？
3: 我们曾经做出推断，契丹奸细，在维馆，必有兵部内应。
4: 包大人，我碰到他的时候，叶森也留在维馆里，他一定是去找叶森的。
3: 大人，倘若叶森跟契丹奸细真有勾结，那一切就连结起来了。问题是，如今五科大考已经结束，并没有发生任何破坏事件，那契丹奸细又为何要去呢？除非找到叶森通敌的罪证，对他严加审讯，问明真相，否则，只怕永远也难有水落石出之日。
5: 包大人，难道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他的罪证吗？不是，那只是我们的推断。倘若以此作为揭发他的证据，势必无功而返。
7: 那么，大人打算怎么做呢？
5: 什么也不能做，只有注意他的行动，等候他犯下错误，自落破绽。
8: 好多人都官兵了。
0: 这是怎么了？好险，凌云总算夺下武状元了。这个纪磊果然是个威胁，萧石的判断十分准确。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还得让萧石再进关，探探他的底细。 萧石能进来吗？为什么不能？大考已经结束，枢密院和开封府的人都已经撤出围馆，等由兵部的人接管，就再没有人能认得他，大可以公然露面。属
2: 下会设法通知他。不必，他自己会做出判断。<笑>好极了。 五科大考终于为朝廷选出了6名武进士，辛苦。

0: 依照大考规则，这五状元还是应该属于凌云才是。鲁将军，
1: 我没意见。不过，封官派将之后，我要纪雷派到左京五卫来，我会重用他。
2: 我们只负责五科大考，先把结果呈报朝廷。 至于封官派将，那要等朝廷认可之后，由我枢密院与兵部共同协商。

0: 你了，狄枢密使，臣幸不辱命。
1: 那名契丹奸细，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没有，包大人安排的暗桩，监视发现了他，虽没有将他擒获，但他也没敢采取任何行动。
0: 哼，便宜了他。
2: 皇上，6名新科武进士，都是天子门生，皇上可要召见？
0: 朕当然要见。
3: 皇上朝廷要对他们封官派将，皇上何不等那时一并召见？也好，
0: 狄枢密使是代天主考，也是他们的主考恩师，你就先代朕接见庆贺吧。
4: 臣遵旨。门上叩谢恩师，
0: 都起来吧。
4: 谢恩师，你们几位都暂且住在韦馆，待朝廷封官派将之后，皇上会宣召你们上殿谢恩的。本座就先回府了，恭送恩师。啊。
5: 其他武举人都已离开，韦馆除了兵部的人员之外，就剩你们六个。此刻起，自由出入，不再受限。你们可以回房去了。是。
6: 大人，萧石来了。人在哪里？在房间里等候。
7: 我们终于成为武进士，就等着派将了。我说过，你一定能办得到。将来我们还会再战一场。
8: 大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战。
9: 有，
8: 我们必须分出胜负。
9: 这个人实在没什么意思，典礼他就是了。
8: 没什么，我不会和他斗的。
10: 这小子真傲。爹，你忙了这么些天，辛苦了吧？也没什么辛苦。你在姑姑家住的好不好啊？怎么会不好呢？姑姑啊，每天都拉着我聊天，现在我才意识到，还是我自己的姑姑最亲。
8: 嗯，那爹就不亲了。啊？
10: 爹，你每天都在为朝廷大事忙，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8: 还没有巴山巴还多呢。是啊，爹实在是分身乏术，冷落你了。不过现在大考已经结束，爹可以在家多待几天，好好陪陪你。
10: 爹，那六个新考的武进士，爹还满意吗？
8: 嗯，他们都是不错的将才，各有所长。
10: 爹很满意。那这一科的武状元是？
8: 哦，他叫凌云，爹特别欣赏他。待封官之后啊，一定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好好重用他。
10: 那爹，你知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8: 啊，他父母双亡，孤身一人，说起来啊，也怪可怜的。
10: 爹。
8: 嗯。
10: 你打不打算把他留在京城呢？
8: 留在京城？
10: 嗯，
8: 这怎么可能？现在边陲可是急需将才呀。哎，婷儿，你问这些干什么？
10: 我是想告诉爹。
8: 嗯，将军，王丞相来了，巴山在厅里陪他呢。
11: 他来了。
10: 啊！八海，小姐，你怎么了？谁叫你在这个时候来的？
11: 我在跟爹说很重要的事情。我真是
10: 懒得理你了。
11: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0: 相爷是说，不急着封官派将。正是，老夫是特意前来与你言商此事。可是五科大考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充实将才，加强我军在边关对抗契丹的实力。而如今，六名新科武进士已经产生，为何又不急着封官呢？是包大人对他们的身家背景还有疑虑。
1: 他们的身家背景、心性为人，包大人不都已经调查清楚？为何尚存疑虑？是他近日新发现的疑点。啊，正当大考结束之际，不便影响放榜公布，故而向老夫请求暂缓派将，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厘清疑点。
0: 包大人需要多少时间？
1: 大概。
0: 有个三五天也就够了。哦，那倒还好。这个包大人办案办成习惯了，对什么人都是站在存疑的立场。
1: 老夫倒是认为呀，还是谨慎点好。就等包大人查出个结果之后，再进行封官派将吧。
0: 是，都依相爷。
2: 真气人！明知道叶森和契丹人勾结，可是我们就是碰不了他。有时候真让人怀疑，不去管那些合法不合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反而能把事情办成。
3: 是能办成，并不表示能办得对。依法行事虽然受到限制，却至少有所依循。否则，官府和江湖又有什么不同呢？可是。
4: 哎呀，真烦人！
5: 哎，胡，你烦这个也没有用。来，说说狄婷吧。凌云得了武状元，他应该很高兴吧？嘿嘿，
3: 那还用说？他比自己当了武状元还高兴呢。我猜他现在应该很想立刻就嫁给凌云。
4: 他们才见了几次面就论及婚嫁，你知道凌云肯定会娶她为妻吗？
3: 哎，当然会。你看啊。
2: 狄婷是狄青的女儿，家世一定没问题吧？再说，狄婷个性豪爽，人又不错，武功又不差，这样的人他到哪儿去找啊？
6: 男女双方有没有缘分才是最重要的关键。狄婷虽然有心，凌云却未必有意。
2: 你是狄婷的朋友，你最好劝劝她慢慢来，不要一头热。等一切没有问题之后再说吧。
3: 哪有什么问题？她又没有老婆。
2: 忘了问他了，他应该还没有成亲吧？那倒是没有。
3: 哎呀妈呀，谢天谢地，否则狄婷可就惨了。<笑>
2: 问题是大人还在查凌云的背景，万一……
3: 哎呀，不会不会，他和我一样，从小在山里长大，能有什么问题吗？
2: 有没有问题，还要等赵虎从太原回来之后才知道。
7: 他没有让我失望，终于拿下了武状元。事情并不顺利，他和季雷打了一个平手。嗯，我一直担心的是季雷，果然他是个劲敌。
8: 你去探一探他的底细，这个人迟早会给我们惹麻烦。
9: 已经考完了，王爷还要我去对付他？
7: 不是现在，而是当他成为麻烦的时候，你不对他更加了解，怎么行呢？好。
10: 不过我现在的身份是，
11: 你是由外地调来兵部的教头，
10: 在朝廷封官派将之前，你们要明了朝廷的规制与军中常规。小使，
12: 末将在。
10: 萧将军是兵部教头，由他向你们一一说明。
13: 参见萧教头。
14: 免礼。

0: 大人，公孙先生有事。学生思之再三，总觉得关于叶森之事不宜继续处于被动，否则不知道还会产生多少危害。公孙先生认为我们能做些什么？大人，该否向朝廷禀报？叶森与本府同品同级，不相隶属。
1: 又无具体实证可资举报，贸然提出指控，非但于事无补，更会令他萌生警惕。投鼠忌器之下，又岂能有所作为？契丹奸细出现在韦馆，想必是他的安排。若与武科大考无关，他就没有理由选择韦馆见面。大人何不跟狄将军谈谈？
0: 不同，狄将军虽然官居枢密使，却难脱武将习气。以他的性格，必定会直接质问叶森，而一发不可收拾。
1: 王丞相呢？他总理朝政，若是向他禀报，
0: 不，朝廷六部皆由他直接管辖。叶森。
1: 身为兵部侍郎，更是由他亲自提名派任。若说叶森与契丹勾结，只怕他绝不会信。连当朝丞相都不相信，大人，在无凭无据之下，恐怕真的是无人可说了。看来。
0: 只好惊动他了。大人指的是八王爷。哈哈哈哈哈！
2: 本王终于可以解解其瘾了。
0: 大考结束，包拯偷得半日之闲，特来向王爷讨教。
2: 好，哈哈哈哈！你我就手下见真章了。
0: 得罪了。

0: 属下和他们已经都谈过了，这几天会对季磊多做些接触，也好探探他的情形。好，其他四个也要下点功夫，弄清楚他们的情况。将来可用就用，不可用，你可以想办法除掉，削弱他们的战力。是，依照惯例，新科状元都将亲王主考官府邸谢师。 属下是否要安排凌云前去见他？
1: 狄青爱才，如果他赏识凌云，更有助于我们的计划。我亲自带他去。

0: 包大人，你这子下得毫无意义呀！哼，我看你有点心不在焉哦。王爷，包拯的确心中有话，不吐不快。哼，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文琪，王爷，退下。
1: 是。
0: 我就知道，你不是专程来下棋的。哼，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人在场，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1: 王爷，包拯认为，朝中大臣有契丹内奸。

0: 宝剑奉还，冒犯了。小姐，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他只是想看看我够不够资格做这个武状元，对不对，狄龙兄弟？你认出我来了。嗯。门生凌云，叩谢恩师。
1: 起来吧，谢恩师。新科武状元凌云前来谢师，下官随同而来，特向枢密使致贺。
2: 叶大人辛苦了。
3: 哪里？
1: 凌云啊，门生在。小女狄婷生性顽皮，疏于管教，冒犯你了。
0: 不敢，门生早与狄小姐见过面了。
1: 哦。
0: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爹，我和爱虎在街上偶然遇见他的。当时还不知道是狄小姐当面，失礼之处还请狄小姐不要见怪。我和爱虎都是你的朋友，别这么客套。嗯。什么？
4: 竟然有这种事！你为何不立刻向朝廷举报？
5: 包拯苦无实证，无法取信于人。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不能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余，只好前来打扰王爷。
4: 不，兵部侍郎涉嫌通敌，非比寻常。你来找本王是对的。如今。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5: 包拯尚无定策。
4: 好，不过还是先得让朝廷知道此事。文琪，
6: 属下在。
4: 拿本王名帖，请王丞相与狄枢密使立刻来见。
6: 是。

0: 爹，你别老盯着我不说话，好像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我和凌云见面的时候，我都是女扮男装的，他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1: 我不是为了这个。
0: 那爹是觉得我不该和他动手，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可是我只是想见识一下武状元的武功究竟比我高多少，他不会伤了我，我也伤不了他的。爹，你还是骂我吧，别老这么盯着我不说话呀。
1: 哼，爹怎么会骂你呢？爹是突然发现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0: 爹，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她？
0: 我
1: 什么？你一向都豪爽直率，怎么说起这个问题来突然变得扭捏造作起来了？

0: 是不是啊？嗯。爹，你不赞成吗？还是觉得我这么主动，让爹有失面子啊？不，不是。 爹是觉得惭愧啊，身为一个大男人，待在军中甚少回家。直到你长大了，一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可身边却没有人可以倾诉。要不是你对凌云的感情表达的那么明显，
1: 爹恐怕永远都看不出来了。啊，无论是人品，还是武功，爹都很欣赏他。爹不会不赞成，更不会因为你主动表达感情而觉得有失颜面。婷儿，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只要你是真的喜欢他，
2: 我娘当年也是主动向爹表达爱意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姑姑说的。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2: 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
0: 嗯，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2: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
0: 嗯，好，现在爹明白了。
3: 将军，
0: 干什么？慌里慌张的。
3: 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
0: 啊，婷儿，嗯，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0: 我把凌云的事儿告诉他了。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时候大考还没结束，我和姑姑都不希望影响你，也不希望他因为我而受到特殊待遇。嗯，你姑姑最了解我。如果当时让我知道，为了避嫌，反而可能害了凌云。
1: 姑姑也是这么说的。嗯，
0: 好，现在爹明白了。
2: 将军，
0: 干什么？慌。

0: 你慌张的，将军，八王爷府来人通知，请将军速去南清宫。哦，婷儿，
1: 嗯，
0: 我会顺便跟你姑姑说的。
2: 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
3: 小姐，我是不是来的又不是时候啊？
1: 没错，不过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怪你。
3: 王爷是问我对狄婷的看法，
2: 不错，你要照实说。
3: 我们只见过三次面，
2: 见三次面就够了，你不知道她喜欢你。
3: 王爷，我在问你对他的看法。说，
2: 我是对他有些好感，可是我绝对不会影响完成王爷的任务。
3: 那么你打算怎么处理此事？
2: 我们不会再见面。
3: 如果他来找你呢？
2: 他应该不会。
3: 会。 他性格爽朗，不让须眉，一定会主动来找你。我可以不见他。
2: 不，你必须要见他。王爷，
3: 我要你在派将之前，尽一切可能去接近他，甚至于成为他的丈夫狄青的女婿。狄青是枢密使。
2: 如果你成为他的女婿，你必然受到重用，
3: 利用这层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达到我们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呀？
2: 王爷，你是想让我利用狄婷去完成任务吗？
3: 有何不可？这是天赐良机呀，怎么可以错过？怎么，你不愿意？
2: 我愿意，为了完成任务，我什么都愿意做。
3: 好，这才是我们契丹永世的后人。<笑>

0: 此事无论说给任何人听，都有可能不被相信。朝廷的文武大权尽在两位的手中，两位绝不可等闲视之。
1: 包大人对叶森的指控非比寻常，难道就连一点具体的证据都没有掌握到？没有。
0: 正因为没有实证，本王才请两位前来。王丞相，莫非你不相信包拯说的话？
2: 不，老臣对包大人从未怀疑过。只是叶森竟然会通敌叛国，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相爷。
3: 包拯一生从不妄言，此事虽无实证，包拯却对于他涉案的判断有十成把握。可恶！朝廷对他如此信任，如此重用，他却竟敢勾结契丹。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问个究竟。
4: 李清，
5: 稍安勿躁，
4: 王爷。
0: 岂能容忍契丹内奸藏匿在朝廷之内呀？没有证据，如何服人？此刻抓他，岂不引起朝臣人人自危，骚动不安吗？要不，先解除他兵部侍郎的官职，一则可以避免让他再继续接触兵部机密事务，再则可以对他展开调查。不。
3: 这样，仍然会引起朝臣的非议，同时，让那叶森有警惕之心，掩盖证据，到时就查无可查了。

0: 保长，如今王丞相与嫡庶秘史都已相信你对叶森的指控，不知你可有对策呀？
1: 王爷，相爷，狄将军，包拯既然揭发此事，理当提出应应对策，然而却必须获得朝廷的支持方可。
2: 老夫身为当朝丞相，就在王爷与嫡枢密使面前，将叶森通敌一案交由你来查办，有任何需要，朝廷会全力支持。
1: 包拯遵命。此事抓他的确不易，还请狄将军忍耐。
3: 好，不过你要保证能查出他的罪证。
1: 包拯绝不辱命，虽然此刻不宜解除他的官职，包拯却有一计可以免除相爷心中之忧。
2: 好，你说。
1: 相爷何不利用对于新科武进士封官派将之名，将他困在围馆之中？
2: 此话怎讲？
1: 武官任免乃是兵部的执掌，边防调遣则是枢密院的权责。倘若由狄将军提出需求，调派六名武进士与封官之后立即投入边防，再命叶森在七日之内对他六人进行考察，提出封官派将的建议，然后由朝廷合可执行，在此期间免除他在兵部的其他职务，如此一来便可将他困在围馆之中，不再接触兵部的机密，同时也会让他误认为没有人察觉他通敌的罪证。
0: 包大人能在七日之内查出他的罪证？
1: 回王爷，倘若能获朝廷鼎力支持，包拯定能查出。
0: 好，此事就交给包大人查办，我们且拭目以待。
4: 太好了，这一下总算能够出口气了。我就不相信叶森能够逃得掉。
5: 别高兴得太早，要查出他的罪证并不容易。
6: 大人，只有七天时间实在太过紧迫，为何不多要求几天呢？
5: 封官派将压不了太长的时间，否则肯定会让叶森起疑，
1: 所以我们必须掌握有限的时间。
5: 大人已经有复案了？
1: 此事必须齐头并进，首先要从叶森本人查起，相爷会交代吏部全力配合，请公孙先生前往吏部清查叶森自入室为官以来的所有资料，从而掌握他在朝中的关系人脉。
5: 是，学生遵命。
1: 叶森身为兵部侍郎，掌管武官任免以及升迁地补，狄将军会交代枢密院配合展护卫，清查由叶森呈报批核的武官调派情形。
6: 是。
1: 本府则与兵部尚书关大人约好，前往兵部了解叶森在兵部的过往情形。
4: 包大人，我呢？
1: 如今围馆都是由叶森所派的人看守，那名契丹奸细很可能认为没有人认得他而再去围馆，这个就得交给你了。
4: 交给我？可是他们全都认得我呀。
1: 本府并非要你进入围馆，而是在附近监视，一旦确认他在围馆进出，立刻回报。
4: 就算不进去，我也得防着不被他们碰上。
5: 他们虽然认识爱虎，却未必认得爱玉和。
4: 啊，你又要我扮女人啊？
6: 这可是为了达成

0: 凌云，你也没睡？兴奋的睡不着啊！太原府派我们两个人来，我们竟然都中了武进士。我的家人一定高兴的不得了，等着我衣锦还乡呢。对不起，我忘了你没有家人。
1: 没什么，虽然我的家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以我为荣的。

0: 婷儿，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才刚回来，你怎么还不去睡啊？我是在等爹回来啊。你呀，你是想知道爹跟你姑姑谈的怎么样，对吗？爹，你姑爹找我是为了朝廷发生了很重要的事。
1: 我实在没有机会见到你姑姑。婷儿，你不会责怪爹吧？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着急，爹还是以公事为先，等以后有机会再去找姑姑说吧。嗯，你放心，爹明天一早就去找你姑姑。
2: 枢密院让王爷在7日之内考察6名武进士上报。
3: 王爷，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
4: 如果善用这7天，在他们5个人身上下功夫，能多争取一个，就多一份力量。一旦两国交战，在阵前倒戈的可就不止凌云一个人了。
3: 小石，
5: 王爷，
3: 这就要看你有多大本事了。
4: 如果知道他们的出身背景，会更容易找到他们的弱点。
1: 我会提供他们的学籍资料给你做参考。
0: 7天的时间，转眼就到，你要抓紧时间。是。你是来问我的意见。
4: 您是我和狄婷唯一的亲人，我不问您，还能问谁呀？那，
0: 你先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我听听。我知道。
5: 女儿大了，也该嫁人了。嗯，那个叫凌云的小伙子，我也颇为欣赏。可是，婷儿跟他才见过3次面，或者说是毫不了解。狄婷，你忘了自己当年的事了？大姐，狄婷她娘也是刚认识你不久，就决定要跟你一辈子，而且还主动来找我替自己提亲，结果呢？
6: 那个时候情形不一样嘛。有什么不一样？哎，虽然他不幸染上重病去世的早，可是你们还是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而且还有了狄婷那么一个令人疼爱的女儿。狄青啊，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幸福的过一辈子吗？
0: 我当然希望，只是，
6: 狄婷既然有心，就随她去吧。如果最后的结果不能如她的意，我相信，她也会无怨无悔。如果你现在就提出反对意见，她不但不会谅解，反而会抱憾终生啊。

0: 凌云，凌云跑到这儿来找你了。
1: 他不是来找我，他是来找我爹谢师的。哎，不过我还试了一下他的功夫，嗯，比我好一大截呢。
0: 那还用说，人家可是刚出炉的武状元。哎，他认出你没有？
1: 认出来了，而且我爹也看出来我对他有好感。
0: 啊，你爹怎么说啊？
1: 他说要先找我姑姑商量一下。不过他万一不同意。
0: 不会的，凌云的武状元是你爹亲自选出来的，如果他觉得凌云配不上你，岂不是让自己难堪啊？
1: 也很难说，我爹虽然疼我，可是我们父女两个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有的时候甚至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0: 不管你爹怎么想，我们先去问问凌云的意思。
1: 什么？你让我去问他？
0: 有什么不能问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问清楚了，你心里也好踏实些啊。我正好有事去维馆，我陪你一起去啊。哎呀，走吧，我陪你去，走走了，走。
2: 谢谢帮忙，谢谢各位。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楼下坐。
1: 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穿女装来？
0: 哎，凌云已经知道你是女的了，打扮得漂漂亮亮见她不是更好吗？
1: 哎，那你为什么也穿女装呢？你不是最不愿意的吗？
0: 哎呀，我这不都是为了你，要不然他认为我是个男的，没准儿还认为咱俩是情侣，我这不是破坏你的好事吗？啊？
1: 胡说什么呢？
0: 哎，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都不知道感激，你到底够不够朋友吗？
2: 姑娘，我已经把客人全都请到楼下去了。
0: 办得好，那这个赏你了。
2: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0: 哎，我说的客人一会儿就到，你记清楚他的模样吗？
2: 记清楚了。
0: 等他来了就把他带上来吧。哎，
2: 是。
1: 嗯，你让小二把客人都赶走干什么？
0: 哎呀，我的苦心啊，你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我这是给你们两个制造机会，现在这里一个外人都没有了，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怕被别人听到啊。嗯，好了，再等一下吧，我已经请人去通知他了。
4: 门口的守卫说有一位狄姑娘来找你，我还不信，原来你真的认识一位狄姑娘。
5: 是我来京城的时候才认识她的。哦，
4: 她在维馆对面的茶馆等你，可别误了佳人之约哦。
6: 你找我有事？
7: 我们上一场还没打完，
6: 我们再打也没有任何意义。
7: 当然有，那可以证明你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这届的武状元。
6: 我不需要对你证明。
7: 对你自己呢？
6: 你到底想怎么样？
7: 天黑以后我在这等你，你要是不敢来，我永远瞧不起你，你也不配做武状元。
1: 爱狐，嗯，他会来吗？
0: 当然会来的。我告诉守门的官兵，说是有位狄姑娘找他，他知道是你，一定会来的。
1: 哎，那我跟他说什么呢？哎呦，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心意。
1: 这样好吗？
0: 有什么不好的？简单明了，绝不拖泥带水，免得让彼此猜来猜去的，错过了一段好姻缘呢。
1: 哎，你好像很有这种经验吗？
0: 我？嘿，怎么可能？我才多大呀！
1: 那你怎么知道这么做能行得通？
0: 我是跟我一个朋友学的，他喜欢展大哥，就大胆直接地告诉了展大哥。
1: 结果呢？
0: 结果啊。

0: 好像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吧？哎，
1: 客官，龙让请。别说了，凌云来了，哎，现在就要全靠你自己了，加油！
0: 凌云，你怎么现在才来呢？
2: 原来你是个女人。
0: 废话，我要是男的，就不替你们两个拉线了。
1: 爱虎，
0: 啊，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有话慢慢说。
1: 我去门口透透气，绝不会偷听你们两个谈话的。快去吧。狄姑娘，
0: 请坐。哎呦，我给自己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1: 为了监视围馆的动静，还真换上这身女装。嗯，你找我有事？啊，
3: 你们还留在围馆，是等着朝廷派官吗？
1: 对。兵部的人说，你弟要派我们到契丹的交界，去驻守边防。那你怕吗？怎么会怕呢？
3: 参加武科大考的目的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保疆卫国、领兵作战。那，你还没有成亲吧？
1: 当然没有，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练武功、读兵书上面，还根本没有考虑过成亲。
3: 那，你有考虑成了亲再去吗？
1: 这不可能。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考虑这些，而且现在也没有人愿意嫁给我。
3: 如果有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说，如果有人现在就愿意嫁给你，你会成了亲再去边关吗？
1: 如果我愿意嫁给你呢？狄婷，
3: 我知道，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会觉得我太大胆，甚至会认为我完全不够羞耻。
1: 我没有这个意思。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趁着我现在还有勇气。 我爹是个将军。 我从小习武，也喜欢扮作男人打扮。我希望能和我爹一样，成为一个保家卫国的将军。可是我毕竟不是男人，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许下心愿，要做一个武将的妻子。或许，这也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完成的心愿。
1: 总不能不管是不是喜欢他，就随便找个武将把自己给嫁了吧？直到我认识了你，我的个性不会扭捏作态，我也不希望错过我喜欢的男人而抱憾终生，所以我才不顾一切的把心里话说出来。希望你不会因此而看轻我。我当然不会看轻你，只是。
3: 这一切太过突然，我还没有准备。不需要准备，你只要把你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如果你对我毫无感觉，也不要紧，我承受得住。
1: 要说对你毫无感觉，那是自欺欺人。可是我现在一无所有。 又怎么敢奢望得到你呢？更何况去了边防，就如同把这条命搭了上去，甚至连自己能活多久都不知道，我又怎么能耽误你一生？
3: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就算才嫁给你，我就做了寡妇，我也无怨无悔。

0: 那他会同意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同不同意。不过不管他同不同意，我都已经做了决定。
1: 谛听。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他
1: 怎么说？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 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盘，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盘，矩形、你泡脚，我送盘，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盘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1: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3: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2: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1: 泡泡泡，从头到脚都轻松，赶快用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你还在用传统的洗脚盆烧水泡脚吗？换换换，马上换上全新升级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科技缔造，水电分离，气泡增强，红光照射，自动恒温，12个按摩轮，近千个按摩凸点，全面按摩脚底经络穴位，泡一泡，除累解乏，泡一泡，浑身轻松。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
4: 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5: 免费送，打个电话，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6: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
5: 那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这个呀，请大家放心，这次按摩足浴盆的免费领活动千真万确。经过厂里讨论，我们决定把活动一步到位，让老百姓就能够用上智能按摩足浴盆，真正感受到高品质足浴盆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二来，老百姓用得好，肯定也会帮我们宣传，相当于给我们打广告了。
4: 不过呢，这次啊，因为成本的关系，不可能无限量供应，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呢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说的没错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名额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798元的智能按摩足浴盆，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 好了，您就接着用，
1: 免费送，免费送！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

0: 配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系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系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俗话说呀，树老根先老，人老脚先衰，一年四季坚持泡泡脚，神清气爽。
2: 是，您说的没错。那有些叔叔阿姨啊，他就会说了，泡脚的好处不用您多说，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但是以前啊，也用过一些足浴盆养生桶，很多用的都不是特别的方便。那您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1: 第一啊，它是采用国际的一个优质标准，用到的呢是先进的技术材料，是所用到的 PVC 轻型环保材料。那么第二呢，拥有核心科技，水电分离，气泡增氧，深度啊可以达到180毫米，而且操作简单，老年人也很容易上手。您打开电源只需要一扭，就开始气泡增氧，红光照射。第三啊，内置足浴粉盒，方便您加入专用足浴粉进行一个深度的浸泡。那么第四呢，是专业智能按摩方式，里面呢有近1000个按摩凸点，把脚放在上面就可以让脚掌上经络穴位啊享受全方位的按摩，身体啊就别提多舒服了。
0: 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2: 您看啊，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了，也该停下来洗洗双脚，享受享受。那该怎么办呢？当然了，帮他们领取一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泡脚，按摩按摩脚，这就啊跟自己在他们面前是一样的。
1: 说的没错，因为父母健康了，才是子女们最大的福气。而我们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呢，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是这样一款同时满足父母儿女双重心愿的新一代的高科技智能养生足浴盆。您完全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呢，我还能够给您保证，送给您的这款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正规产品，您带回家完全可以放心用。我们这次活动啊，说白了不为挣钱，只想换取您一个好的口碑。我们就是要用品质让您亲身体验到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泡脚带来的好处，给我们多多宣传啊！
0: 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领取，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为赢品牌漱口杯特别推出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只要您是前100名打进电话，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价值798元的金贵洗智能按摩足浴盆让您免费用。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为挣钱，只想换您一个好口碑。活动仅限前10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预约领取。
4: 用上了这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脑门出出汗，浑身都舒服。
5: 爷爷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状态特别好，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6: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5: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6: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洗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

0: 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佩奇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0: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爷爷哟，您这身体看起来特别硬朗，您平时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0: 没什么养生秘诀，就是该吃吃，该喝喝，散散心，散散步。明天晚上呢，在睡觉之前用热水啊泡泡脚。
6: 泡脚？您平时每天都坚持泡脚吗？
0: 我都坚持40-50年了，不仅冬天泡，而且夏天也泡。过去啊，泡脚简单，弄个盆儿，弄个热水瓶，水凉了，热水瓶的热水倒一点，太麻烦了。现在呢，我的孩子给我买了个金贵喜按摩足浴盆，这水啊一直是热乎热的，不用往那边不停地加热水了，特别的方便。脚底下啊还有按摩穴位的，特别的舒服。你说现在的人呢，太能了，连泡脚啊都用上高科技了。
1: 领到了，真的免费送给我一台金贵喜按摩足浴盆了，打个电话就能送。
2: 今天免费送，太值了！
0: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送，按摩效果非常好。
3: 打个电话，这金贵喜足浴盆就免费送到家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打电话免费送足浴盆，金贵喜按摩足浴盆真的免费送，厂家特拿出全新升级的智能按摩足浴盆，举行你泡脚我送盆大型体验活动，市场价798元的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金贵喜智能按摩足浴盆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后皇家父，菊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身故南徙，更宜至兮。
8: 功名只向马上寻，真是英雄一丈夫。
7: 一封诏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8000。
9: 常太息，以眼涕兮，爱民生之多艰。
10: 以于兮之所善兮，
9: 虽九死，
10: 其犹未悔。
1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2: 一求无价宝，

0: 唐朝天宝八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岑参对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产生了迷茫。此时他的官职是右内帅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从八品下的官职，负责管理太子府中的兵器甲仗和门禁钥匙。这份清闲的工作岑参已经干了三年，安逸稳定的工作环境让他产生了危机感，是时候换个活法了。一番挣扎过后，他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一个已经思虑良久的念头，辞职。但这个念头随即就被自我否定。
1: 我30岁时才在长安做了官，虽然官职小，俸禄微薄，但因为家里没有留下什么产业，我没有辞职的勇气。
0: 裸辞是不可能的，岑参也只是想想罢了，毕竟在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没有实现的梦想，重振家族在大唐的荣耀。岑氏一族最辉煌时曾产生过3位宰相，岑参的曾祖父岑文本曾担任相当于宰相之职的中书令，《旧唐书》评价其为文清江海，中冠雪霜。武则天在位期间，岑文本的侄子岑长倩将岑氏家族推向巅峰。岑长倩官拜文昌右相，权势仅次于文昌左相武承嗣。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当时拥立其为太子的呼声正嚣，岑长倩表示反对，并奏请严查上表者，因而得罪武氏一族。为了铲除异己，酷吏来俊臣受命诬陷岑长倩意图谋反，一时间岑氏一族遭遇灭顶之灾，岑长倩成了谋反作乱的乱臣贼子，被当众斩首，他的5个儿子也未能幸免。武则天退位后，帝王的宝座重回李氏一脉，岑长倩的侄子岑参的伯父岑曦出任宰相。开元元年，唐玄宗登基初始，太平公主一党就密谋废黜新帝，皇室再起风云，生存与毁灭的选择又一次在这个家族出现。这次岑曦选择依附太平公主，然而错误的选择使得岑氏一族蒙受重创。太平公主的阴谋败露后，岑曦被杀，其族人也多被流放。一门三相的荣耀时刻至此不复存在。大约在开元4年，岑参在仙州出生。此时岑参的父亲岑植正担任仙州刺史，虽然家族荣耀已成尘烟，但凭借父亲的俸禄，全家人的生活也能得到维系。

岑参无忧无虑的时光戛然而止。父亲的离世让他失去了最重要的依靠，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岑卫、岑况已经长大成人，外出自谋生路，他和两个弟弟则随母亲迁往河南府王屋县，这里有岑参祖上留下的别业，岑参称之为青罗旧斋。一年以后，岑参又举家迁往松阳，隐居于嵩山脚下。

0: 嵩山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发源地，也是著名的道教圣地。那时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隐士名流，都喜欢在嵩山脚下建一座房子，感受隐居山野的乐趣。岑参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嵩山见证了他从少年到青年的蜕变。隐居山野，岑参的生活多了很多趣味。有时他外出寻访隐士，
1: 隐者不可见，天坛飞鸟边。
0: 有时他登临山间，与高道大德谈经论道，
1: 况本无幻形，世将一道风。
0: 有时他又与三两好友曲水流觞，开怀畅饮。
1: 竹径春来扫，兰尊夜不收，逍遥自得意，古赋最终游。
0: 闲适安逸的生活，岑参乐在其中。然而这份逍遥又自在里，却总是夹杂着一些暗藏在心底的苦涩。作为名门之后，岑参想要重振家族昔日的荣耀，想要达成所愿，入世是唯一的途径。
2: 我们能理解他那个心理落差，先祖那都是比较显赫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呢，自己这个又是一介布衣，因此呢，这种心理落差就导致他对世界有很高的这个渴求。而且咱们这么说，当时的知识分子人生出口是很狭窄的，那么你读了书之后你做什么？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你除了仕进，除了当官，别没有别的渠道。你说经商那个年代又把商业视之为末业，然后你去当一个，比方说当一个私塾先生，他肯定又不甘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去这个入仕，在当时来说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多年的修习让岑参对自己的学识足够自信，他选择的第一条求仕之路是献书阙下。
2: 汉代的司马相如就是因为献书阙下，然后得到了皇帝的这个赏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呀，是当时唐朝很多文人想走捷径的一种办法。
0: 大唐从不讳言求官，向皇帝献书就意味着要和同时代天下最优秀、最有学识的读书人一同竞争，博取声名。为了这一刻，岑参已经等待了数年。
1: 我的目标是云霄作志，青子腐蚀。
3: 所以为什么说岑参讲二十献书于阙下，但这个词可能有点夸张，但他肯定当年做过这个事情。就读书人在一种非常自信的环境之下，觉得自己比这个官场里面那些老油条可能更厉害一些，我对这个国家的一些很多情况我有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文字，然后呢送到朝廷，送到官府里面去。像这个你们很熟悉的这个岑长，当年写过万言书给武则天，直接上万言书，武则天看了之后很高兴啊，这个年轻人有想法，马上给他

0: 从四川那个地方提拔上来，就到朝廷去任职去了。
1: 于是，5年以后，嵩山脚下洛水之畔，少了一位醉心山林的隐士；热闹的长安与洛阳，多了一位追寻人生理想的热血青年。开元23年，19岁的岑参去往东都洛阳，向唐玄宗献赋。岑参不知道的是，大城市的漂泊生活一旦开启，身后的故乡就再也回不去了。开元年间，唐玄宗创造了空前的盛世。然而，在开元后期，这位精通音律的开明帝王早已在丰功伟绩中迷失自己。大唐历时100余年积累的财富，成了他纵情享乐的工具。后宫的歌舞声色，已经让唐玄宗无心国事。繁华的洛阳城没有给这位寒门书生一个机会。和其他文士的献赋一样，岑参苦修多年的文章没有得到半点音信。岑参不甘心，他决定去往当时的另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再试一试。他真诚地叩开达官贵人的朱门，向他们自荐。然而，期待的眼神终究变得黯淡，干谒的结果依然是被拒之门外。潼关扼守关东与关西的重要关隘，也是来往洛阳与长安的必经之地。为了寻找入仕的机会，岑参在东西二京一次又一次地往返。每次过关时，守关士兵都会查验身份，这是他最尴尬的时刻。
2: 来，亦一步一；去，亦一步一。修建关城立，还从旧路归。
1: 他曾经天真的以为，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够得到重用。然而，在大城市生存并不容易，工作至今还没有着落。偌大的长安，没有他出入庙堂的机会。
2: 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时秋，多遭托付累玉分舟，雪洞穿旅沉自碧秋，皆世路之奇阻，恐岁月之不留。
1: 和许多求仕未果的学子一样，岑参也曾不止一次想过放弃，离开人潮汹涌的长安，回到山林隐居。退居嵩山，没有了生活成本的压力，也少了世俗的烦恼，即使一介布衣，生活也会十分惬意。而继续漂泊在长安，未来不确定，也并不可期。进或者退，对于岑参来说，选择并不艰难，因为他的梦想早已寄存在了长安。

0: 岑参口口声声说自己想要退隐，身体却诚实地留了下来。尽管与潼关首吏相遇让他自觉羞愧难堪，但为了入仕，岑参不得不一次次与他们相遇。
1: 在当时呢，仕进的途径有不少，很多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不断的试，他试一试这个途径，试一试那个途径，是这样子。所以岑参也不能免俗。

0: 在长安游历期间，岑参交到了许多好友，这其中就有边塞诗人王昌龄。王昌龄比岑参大20岁，两人却成忘年之交。与岑参不同，王昌龄出身寒微，直到将近40岁才中了进士。及第之前，他的人生经历同样丰富。开元13年，他曾远赴西北，漫游边塞。在尚武的大唐，从军的热情在长安的文人圈里久盛未衰。来到边塞的王昌龄，感受着大漠、雄关、都城、雪山带来的视觉冲击，写下了气势雄浑的边塞诗文。觥筹交错间消磨诗意的时光，似乎也没有那么难熬了。公元740年，王昌龄因得罪权臣被贬为江宁丞，即将离开长安。岑参在送别时嘱咐道：
1: 等你行至京口，那时候应该正值桃花盛开时，路上多欣赏一些美景，多写一些佳作。现在小人当道，即使真龙也要隐伏而不可施用，但王兄自有大才，今后定如黄鹄，一飞冲天。希望你保重身体，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0: 王昌龄深知岑参的苦闷，也写诗劝慰道：
2: 你们岑家兄弟都极具才华，身上的光彩腾耀我们这些人都难以比肩，你还是不要过多感叹家道中衰，有时间还是多来我任职的吴地游玩。

是啊，人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而使光阴虚掷。功名须及早，岁月莫虚掷。王昌龄的话，他听了进去。既然献赋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去参加科举考试。为此，岑参做足了考前的准备工作，甚至举家前往离长安更近的终南山高官谷中。大唐天宝三载，岑参以第二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那一年他年近三十，从寻求入仕到获得功名，岑参用了将近十年。

0: 岑参通过吏部考核正式入职太子府，这是他进入仕途的第一份工作。如今他工作三年多了，作为一名小吏，他无权决策事务，更无法有所建树。而且岑参秉性正直，性格率真，不屑于溜须逢迎，并不受太子李亨赏识。而此时的李亨，太子这份工作同样干得不顺心。唐玄宗对继承人颇多猜忌，前任太子李英就曾以谋逆之罪被狠心杀害。而唐玄宗的宠臣右相李林甫也正四处搜集证据，诬告李亨暗中勾结外戚边将，意图谋反。危险环伺，让李亨自顾不暇，丝毫不敢在朝堂有所作为。太子府里的一众官员，许多也已经多年未曾有过升迁。岑参意识到，太子府并不是寄托自己功名的理想之地，一股无力感油然而生。奔波十年换来的入仕机会，似乎用尽了岑参的运气。继续留在长安已经看不到未来，为了实现重振家族的理想，他将求取功名的目光投向了大唐的边塞。
1: 从九品经过五年的升迁才到八品，你们想想什么概念？而且岑参是做过进士的，是正儿八经唐代的进士，这个很严格的。唐代进士一年大概就录了二三十个人，所以对他来讲心情是非常失落的。理想很丰满，跟唐代的士人家一样的，我想要有所作为，我想要去建功立业，但现实没给他机会。
0: 边塞，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他从未去过，但早已听闻许多长安的朋友提及，那里孤寂荒凉，烟尘四起，那里同样热血新奇，充满希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有读书人的梦想，而只有不断获取功名，受到重用，才华才不至于被淹没，平生所学才能不被辜负。只有投笔从戎，建立军功，才能有机会重振家族在大唐的荣耀。可是一个早已失去家族庇护的八品小吏，又能去哪里寻找机会呢？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誉为有用之人，

0: 虚，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周末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富二代高压稳稳掌控福建天气舞台，好天气持续派送，特别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情况。预计20号，全省都将维持多云的好天气，局部地方可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21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预计22号，全省依然是多云到阴天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出现，特别是龙岩、漳州的部分以及南平、三明的局部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外出带好晴雨两用伞。温度方面，副高的影响之下，未来几天秋老虎发威，暑热返场，像是福州、三明、龙岩、漳州可能都会和高温碰面，特别是中午前后暑热难消，在户外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好在早晚时段天气还算舒适，最低气温呢大多是在23度左右，特别是昼夜温差大，夜凉白天热，要根据温度变化实时调整着装。像是三明19号到21号夜晨的最低气温只有24度左右，而白天的高温将会触碰到35度的高温线，早出晚归不妨添一件薄衬衣，谨防感冒。福州早高峰时段多云，气温27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6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8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7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29到18度。昌都今天多云转阴，25到5度。台北今天晴。

晴，27到23度。台中今天晴，31到22度。福州今天多云，34到25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我只要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想东想西。
2: 你跟桑尼，我要放下的是过去的自己。
3: 江一晴，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2: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会为我自己负责。你不真好，
1: 原谅别人。可能没有自己。
4: 中国台湾电视剧《没有你依然灿烂》，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我知道，我不该直接去找他表达心意。可是他马上就要派去边关了，或许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失去他。嗯，
1: 他怎么说？他接受了我，爹。不管你同不同意。
0: 我都下定决心跟他在一起，希望爹能理解。
1: 其实，我跟你姑姑商量过你的。

0: 我们都没有反对的意思，爹。不过，你姑姑有个条件，她一定要先见过凌云，她满意了才会同意的。我相信姑姑一定会喜欢她的，我敢保证，爹也会喜欢她的。
1: 放心了吧，乖女儿。

0: 你总算来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能够避免这一战。 避免不了，不分出胜负，我不会甘心。
1: 那么，你不怕惊动了别人？
0: 大考已经结束，我们都是等候派将的武进士，比武切磋，有谁能管得着？
1: 那好，我们就一次打出个结果来。

0: 谁让你们俩私下斗殴的？
1: 教头，我们只是切磋武功而已。
0: 你跟我来。
1: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战。教头，我们切磋武功并没有违法。我知道，你刀柄上镶的可是夜明珠，
0: 兵不厌诈，我利用兵器上的优势并没有错。
1: 我没有追究你是对是错，我只想知道，你这把镶着夜明珠的刀是从哪里得来的？
0: 是我爹留给我的。
1: 真的是我爹生前留给我的。他死了，你究竟是姓纪还是姓李？你爹是李吉，你不要慌，我是从这把刀上认出来的。天底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把刀是他的。
0: 你，
1: 我怎么知道的？因为这颗夜明珠。
0: 是我送给他的。你是萧武，
1: 我叫萧石。20年前，我叫萧武。是你，你真的是萧武。你爹果然跟你提起过我。当年，我和他并肩作战，我夺到了这颗夜明珠，而他却救了我。我就把这颗夜明珠送给他，镶在这把刀上。
0: 我爹从小就告诉我，一定要成为宋国的武将，还说到时候你会出现交代我任务。可是他却和我失去了联系。你们究竟去了哪里？他又是怎么死的？当年，官府要抓他，所以我们躲到了海边渔村。我14岁那年，又被发现我们的下落。爹和娘，拼死让我逃走。 我不知道该去找谁。

0: 只能先来参加武科大考。好，现在你可以放心了，我们可以开始执行20年前的计划了。就你一个人？不，还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人。季雷，叩见王爷。
1: 起来吧，
2: 谢王爷。
1: 你爹失踪多年，你还是长大成人了，这真是失而复得呀！季雷，静听王爷分配任务。好，我原本的计划是十大勇士的后人都能够成为宋国的主力战将，当两国边境掀起战争之时，临阵倒戈，杀他个措手不及，然后长驱直入，兵临开封。 宋国江山便可一举夺下，但是天不从人愿，十大勇士的后人现在只剩下你们两个。不过，依然可以产生一定的效用。
3: 王爷说，我们有两个人。
1: 不错，是你和凌云。
4: 凌云，
3: 他的武功是我教的，他和你一样，爹娘都不在。
5: 你们两个都是整个计划的关键，彼此不要在其内讧。
6: 大宋武科大考，头名状元，二名榜眼，全是我契丹勇士。哼，这可真是他大宋无人呐！
7: 从吏部所查到的资料显示，叶森入朝为官以来，一切都很正常，既没有特殊的表现。
8: 也没有带壶值守的记录，就跟大多数的朝廷官员一样，并不引人注目。正因为不引人注目，反倒成为他通敌叛国最恰当的掩饰。枢密院证实，当初极力反对元杰出任镇北将军的，就是叶森。当时，他极力推荐的人是鲁迪，但是没有被枢密院采纳。令人意外的是。 元杰接任了镇北将军之后，叶森对他的态度却完全相反。
3: 哦，怎么说？
8: 他主动向枢密院提出，增派军队支援元杰镇守边疆，所以元杰的兵力才达到了30万之多。但问题是，所有增派过去的人马，都是叶森曾经统帅过的，其中也包括了秦风。
3: 不好！秦风受叶森指使，诬陷元杰通敌，其他的将领想必也会听命于他。万一两国真起战端，只怕我军难有胜算呐。
8: 大人，我请枢密院把叶森调派的人马造册列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们调换。
3: 此事颇为棘手。
9: 既不能维持现状，不稳不问，对方打草惊蛇，又不一立刻采取行动，将他们调换。可恶！这叶森竟然安插了10个将军，近25000的兵马在边境驻防。这些人若真听命于他，
3: 后果不堪设想啊！幸好朝廷对武官任期有所限制，纵使将领听命于他，那营中官兵未必会随他叛国兵变。
9: 不，只要他的心腹驻防在边防要地，若是那将领蓄意放松戒备，依然会门户大开，让契丹军队长驱直入。必须
1: 立刻加以解决啊！立刻将他们调换，虽可收防微杜渐之效，却也会令叶森警觉。必须想个两全之策，方才可行啊！本王早已不问朝政，原本不该插手干预，无奈此事太过严重，稍一不慎，随即引发契丹进犯的危机。 本王又岂能够置身事外啊？
9: 王爷虽。

既不在其位，却仍然是朝廷的中流砥柱，还请王爷以大宋国祚为重。

0: 军元杰将他们撤离边防要地，随后叫他们分批轮调回京，撤去降职，听候调查。
1: 是，
0: 保长，在。查办叶森7日之线已过一天，必须加紧脚步，查出叶森通敌的罪证。倘若实在查不出来，只好不计后果。 先将他拘捕，以断绝他与契丹的联系。是。王丞相，
1: 王爷，
0: 你身为当朝的宰辅，必须承担起一切的责任。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皇上，让他烦心。待大事抵定之后，再向皇上面奏。
1: 老臣明白。
2: 三位乃我大宋肱骨之臣，当此危难之际，必须有赖三位稳住局面，方能安然渡过难关。
3: 是。
2: 季雷，原来你也是自己人。
3: 我们只是任务相同罢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任务相同。
4: 并不能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2: 季磊，只要有机会，我还会跟你分出个高低胜负。
5: 凌云，
2: 他又找你干嘛？
5: 没什么，他只是想和我再斗一场。斗就斗，你肯定不会输给他的。
2: 我根本就不在乎输赢，你找我有事？
5: 是叶大人找你。
6: 狄青派人来通知，要你到他府邸一趟。嗯，你好像并不意外。他昨天来找过我，他主动来找你，这个机会是跑不掉了。王爷，他来找你做什么？凌云，你活在世上，这唯一的目的。 就是为了任务，在我面前没什么不能说的。他说已经把我的事告诉了狄青。啊，那狄青是为了这个让你去的。记住，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他的好感，努力让他接受，让你成为他的女婿，明白吗？
7: 去吧，回来之后立刻回报。是。
8: 王爷，他似乎有抗拒之意啊。
7: 抗拒也没有用，他知道该做什么。
9: 爱虎，你怎么坐在这儿啊？
10: 公孙先生，
9: 嗯，嘿，听说你昨天穿女装出去的？你还说呢，都是你出的主意，让我穿的女装去盯着叶森他们，结果我什么都没发现。那身女装啊，算是白穿了。<笑>
10: 那总需要时间和几分运气，就算是一无所获，也很正常。
9: 嗯，也不是一无所获，哎，至少。 我陪着迪婷去和凌云见了一面。嘿，哎，公孙先生，他们两个真的好上了。嗯，姑姑，您真的来了。
10: 嗯，不来怎么行啊？万一他被派到边界去耽误了大事，你不怨姑姑才怪呢。
9: 姑姑，您别说了。
10: 哎，你不是一向大方的很吗？ 这个时候怎么突然害臊了？是不是着急了？
9: 我才不着急呢，大不了我一辈子不嫁了。
10: 那可不行，你要是怨姑姑一辈子，那罪过可大了。
9: 姑姑，
11: 大姐啊，
9: 啊，
11: 一会儿
0: 您可得看仔细了。

0: 这孩子的终身大事，可全凭您一句话。放心吧，狄婷能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狄娘娘要亲自见凌云，
1: 爱虎是这么说的：如果狄娘娘认可，在凌云封官派往边境之前。 狄将军会同意他们成亲。大人，凌云是武状元，狄婷是名将之后，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大人为何反见忧色？
2: 大人是对凌云的身家背景有所疑虑。
3: 不错，照顾前去打探，应该已有结果。万一……
2: 大人的顾虑没有错。
3: 却不应该对他们的儿女私情产生质疑。不管凌云是否有所隐瞒，也不至于影响狄婷。大人，展昭只不过就事论事，还请大人不要见怪。
4: 不，展护卫说的没有错。本府纵使人有疑虑，却也不该干涉他们的私事。狄将军已然知道，本府在深入调查。 想必他自会有分寸。
5: 新科武状元凌云叩见狄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平身。谢娘娘。凌云参见狄将军。好，免礼。谢将军。
4: 凌云啊，婷儿和你的事。 我们都知道了，娘娘要亲自见见你，所以才请你过来。
5: 是，凌云明白。

0: 对不起，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把你叫来，让我顾顾评头论足的，让你难堪了。我的确不习惯这样被人盯着，不过我倒不觉得难堪，只是有点紧张。
1: 紧张？从30个武举人当中脱颖而出的武状元，也会觉得紧张吗？那你以后怎么上战场杀敌呀？上战场当然不会紧张了，不过。
0: 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我能不紧张吗？好啊，你！我还以为你是个老实人呢，没想到你也会油嘴滑舌的。
2: 小姐，将军，请你们回厅里去。

0: 爹，姑姑，
1: 我狄家以忠君爱国为先，儿女私情为后，这一点你必须先认清楚。
2: 是，我明白。
1: 听说你爹娘都不在人世了。
2: 是。
1: 家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2: 没有。
1: 好，这门亲事就由我们狄家做主。
0: 姑姑，您同意这门亲事了？
3: 你姑姑和我都同意了这门亲事。不过有几句话我必须说在前面。凌云，
2: 在。
3: 婷儿是我们狄家的掌上明珠，我容不得她受到半点委屈。日后你要是辜负了她，休怪我不饶你。
0: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哪有像你这样逼着人家对我好的。
1: 狄婷啊，还没过门呢就开始护着他了。
0: 姑姑，
1: 你爹是关心你，生怕你受了委屈。
2: 娘娘，将军，我只不过是一个猎户的儿子，遇见狄婷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对于她，我除了爱慕之外，还多了一

0: 份感激。我今生今世不会背弃于他，否则苍天为证。狄将军，我情愿死在自己的长枪之下。
1: 好，既然这样，待你封官之后就让你们成亲。
2: 狄婷，
3: 姑姑。

0: 真的，你爹准你们成亲了。嗯，而且啊，他还打算让皇上赐婚呢。哎呦，迪婷，恭喜你啦！
1: 要不是你逼着我去围观找他，一切还不会这么顺利呢。将来我们成亲的时候，你要来当贵宾啊。哎，我一定去。好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的。我回去了。嗯嗯，
0: 这么简单。
2: 他竟然轻轻松松的把自己嫁掉了！哎，赵虎大哥，你回来了！哎，你这么急着去哪儿啊？
3: 我在太原查到凌云的事，必须立刻禀报大人。
2: 你为何迟至今日才回京？
3: 回大人，属下去了清源县。
2: 凌云落籍在太原府山区，你去清源干什么？ 太原府衙说，凌云的父亲凌风是在20年前带着他们母子移居太原山区，并声称是来自清源县的猎户。
3: 迁居落户必须提出原籍证明，并非他声称即可。你去清源县，是因为他的原籍证明文件有问题。
2: 是，属下问到一个20年前的书吏，他还记得当时凌风的证明文件遗失，是他特别通融才落户，属下为了查证确实，所以才去了清源。
1: 结果如何？回大人，清源县根本就没有凌风这家人。他不是清源县的人，为什么要说谎？难道说他是犯了什么刑案，带着凌云母子逃亡至太原？不会吧？我看凌云的人挺好的，他爹不应该是个逃犯。凌云是什么样的人，跟他爹是不是犯案？
4: 没有必然的关系。展护卫的看法如何？
5: 凌云曾经说过，他的枪法是他爹娘教的。可是狄青却说，他的枪法跟契丹勇士在马战上所用的钩镰枪十分类似。
4: 你是说，
5: 凌风如果曾经是契丹勇士？
4: 那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要对太原府说谎了。
1: 不可能，一个契丹勇士的儿子，怎么可能来考我们的武进士？
4: 不，在没有查出真相之前，不能够排除任何可能。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
4: 什么麻烦？你是说狄婷？
1: 嗯，他爹已经答应让他们成亲了。
6: 好极了！一旦你成为狄青的女婿，我们的计划就更能够实现了。真是天佑我契丹呐！
7: 凌云，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6: 王爷，派将的评估建议可以加重对凌云的推荐，相信狄青绝对不会有反对意见。
7: 不错，只要凌云接下边防重任，就一定能够展开最有力的布局。

0: 之后开棺验尸，虽然所有的尸体都被烧焦，可是几乎每一个人的遗骨上都有曾经被刀砍过的痕迹。刀痕留在骨头之上，可见下手之狠、用力之猛。这一点都跟季磊的刀法十分相似。嗯，
1: 你先下去休息吧。
2: 是。
3: 若是将季磊的刀与骨上刀痕比对。
1: 应该可以印证，是不是季磊杀了他？倘若真是季磊动的手，他绝不会把刀交给我们的。就算取得季磊的刀，此去青州路途遥远，一晚一返，必然过了封官派将的期限。纵使证明他是凶手，只怕为时已晚了。
3: 大人，季磊和凌云的出身背景都暧昧不明。
4: 是不是先暂停封官派将较为稳妥？六名武进士，如果有两个人出了问题，想必这就是契丹奸细在维管中出现的原因。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
7: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7: 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7: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 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7: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7: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
7: 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
7: 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
7: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7: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是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肯定不行。
7: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 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0: 对。
7: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8: 哎，那
7: 怎么样？
8: 好吧。
7: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

0: 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万城璞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
2: 就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

0: 1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5: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6: 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7: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

0: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师父，凭你的武功，不可能现在才发觉我来。可见你根本就失去了警觉。师父，我到底怎么回事？
1: 没什么。我只是一时失神。
0: 哼，你知道你瞒不了我，还不照实说。师父，20年都过去了。
1: 你仍然愿意为当年的计划付出任何代价？
0: 当然，我是契丹勇士，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任务，我随时可以牺牲。那么我呢？你是契丹勇士的后人，当然也应该如此。
1: 师父，契丹是什么样子？
0: 你什么意思？
1: 不到6岁，我就离开了契丹。
0: 在我脑海里一点印象都没有，我住在什么地方，那里有什么人，甚至我连契丹话都不会说，我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你当然是契丹人，你留的是契丹人的血液，
1: 可是我生长在宋国。太原山区是我的家，我说着宋国的语言，穿着宋国人的衣服，过着宋国老百姓的生活。
0: 读着宋国的书籍、兵法，参加宋国的武科大考。师父，我这样还算是一个契丹人吗？
1: 那是为了完成王爷当年计划必须采取的行动，
0: 也是你爹娘带着你来宋国的原因。你不能忘记他们的遗愿啊！
1: 我没有忘记，我只是想弄清楚。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凌云，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背弃自己的祖国，背弃你的父母？不，我只是想弄清楚。 师父，你教我武功，并且严格的督促我，我爹死得早，你就像我爹一样。我只是希望你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好，到底是什么困扰着你？你把它说出来。我迷惑的是，如果我不是契丹人，而且没有所谓20年前王爷的计划，那么现在的局面又是什么样子？
1: 你说呢？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
0: 苦练20年的武功，又熟读兵书，经过乡试，成为武举人，最后参加武科大考，等候封官派将。这是对于每一个一心想从军报国的年轻人来说，这都是苍天眷顾，梦寐以求的事。不错，那是所有习武人所最期盼的结果。
1: 然后遇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娶她作为妻子。岳父大人竟然是掌握朝廷军权的枢密院使，派将之后理所当然的被朝廷重用，从此将成为叱咤风云、保疆卫土的一代名将。我在狄婷的姑姑面前发下重誓，如果背弃了她，情愿死于自己的长枪之下。
0: 当时，我真的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将来必定会背弃他，因为你是契丹人，你负有王爷交付的重责大任。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会与对他的承诺背道而驰。
2: 师父，难道就不能改变吗？
0: 不能，那是你的宿命，永远改变不了的宿命。 如果你的信心动摇，不但对不起你的父母，同样会失去狄婷，失去你刚才说过的一切。你不要胡思乱想了，也不要被眼前的情况所影响。现在，一切进行得很顺利，我相信都会按照计划完成。
2: 你心中的谜团解开了吗？你说凌云有问题，不能说有问题，只能说他开始产生了疑虑。
3: 那怎么行？现在他是整个计划的关键，一旦出了问题，20年的心血立刻化为泡影。
2: 走，跟我去见王爷。大哥，不要惊动王爷。凌云虽然有些不稳定，不过我还能够掌握得住。
3: 让王爷知道了，只会增加他的烦恼，没有别的意义。
2: 你确定能掌握凌云？
3: 能。
2: 好，不过我们还是去见王爷，边界有些举动，我很不放心。
3: 袁杰把我们安插在了调离了边防。
4: 是，属下在回兵部的时候听到的消息，
3: 调动了多少人？
2: 5个军去了什么地方？
3: 靠近金鸡路界。
5: 还有什么举动？没有了。调动的理由是什么？说是让30万大军轮调戍边熟悉敌情。没事，我对袁杰的估计没有错。调兵遣将的确拿捏得十分准确。轮调戍边。
3: 也是让官兵适应情势，准备应变，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来。可是，
5: 他调走了我们安排的5个军呢？
3: 那只是巧合，不必太过紧张。况且他们还留在镇北大军之中，必要时可以运用。
5: 还有别的情况吗？
2: 没有了。
5: 那就继续对其他5进士下功夫，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我们手下。
3: 是。
6: 这还了得！如果凌云和季雷都与叶森勾结契丹有关，
0: 这一旦

0: 派他们去把守边关，那岂不是让契丹插了两把利刃在我军阵内？
1: 相爷，包拯虽然对他们的背景有所质疑，却还无法证实他们与叶森通敌有关。
0: 如果无关，那契丹奸细去围馆干什么？我们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才行啊。
2: 不错，不能存有半点侥幸之心。不论是否查到叶森通敌的证据，都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王延龄，
0: 老臣在。
2: 由你亲自率同包拯前去围馆，将叶森拘捕，先将他押入大牢，而后再详加查问。
0: 是。
1: 王爷，没有实证就将他拘捕，是否合宜？
2: 非常时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倘若拘泥于常规，恐怕将错失先机。因此而发生的任何问题，均由本王来承担。你就放手去做吧。
1: 是，包拯遵命。
2: 至于凌云和季磊，
3: 王爷不必顾虑，此乃朝廷大事，狄青绝不会对凌云护短。
0: 狄将军所谓的护短是指？
1: 相爷有所不知，狄将军原本已决定招凌云为婿。
0: 啊，这
2: 无妨，狄青不会护短的，我们暂时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
3: 王爷，
2: 本王并非为狄廷设想，而是既不希望冤枉他们，更不能让他们脱罪，必须从叶森的口中问出结果，或是想办法查明真相，而后才会采取行动。既然决定拘捕叶森了，他安排在边防的心腹也必须同时的进行撤换，不必再等，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解除眼前这危机。你们分头去进行吧。
3: 是，
4: 是。
5: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我兵部围馆！展护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叶大人，请跟我回开封府一趟吧。
5: 展昭，包大人虽是开封府府尹，他还没有权利管到我的头上来，有什么事情让他自己来。
6: 包大人和王丞相在门口等着，叶大人何不自己跟他们说呢？叶大人，你还是跟我们走吧，要不被他们押出去岂不是自取其辱？
0: 相爷，叶森，你还有脸来见老夫？
5: 相爷，相爷实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包大人，
1: 相爷，
0: 老夫以当朝丞相之名，将叶森交给你开封府，关入大牢，进行审讯。
1: 是，包拯遵命。
5: 相爷，
1: 叶森，本府奉命将你拘捕到案。来人呐，
7: 在，
1: 将叶森押回开封府。
7: 是。
5: 相爷，相爷，
7: 走，
5: 走，相官的，相爷，相爷，
8: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还
9: 有什么事儿啊？
10: 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突然抓走王爷？
11: 我也不知道，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10: 王爷是被押去开封府了，
11: 他们是这么说的。哎，你想干什么？
10: 我去把王爷救出来。
11: 不行，开封府警卫森严，还有展昭在，你去了根本就救不了王爷。
10: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王爷被他们押走？